0: 何二愣一听，带他们上襄阳。哎呀，当时高兴的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哎，好嘞，答应一声，转身撒腿就跑，给哥九个送信儿去了。朱元璋回到家里，和舅父商量了一下，郭光清自然高兴啊，便选了个黄道吉日起身。朱元璋辞别舅父舅母，又辞别了姐姐重阳姑，带着石猛弟兄和2500斤乌梅上了船只。这一路顺风，不一日就来到襄阳。到了襄阳码头，他们也不用雇脚行了，2500斤乌梅，何二愣他们10个人一下子就扛下来了，把货物卸到码头上，等着跑河的啊过来给估价上税。什么叫跑河的呢？就是吃码头的，凡是到这码头上的船，跑河的就上来和客人搭话。他们可都是内行啊，不管你装的什么货，他们都知道当时的行市。他们帮客人成全买卖，从中得一些现金，这种人呢就叫跑河的。因为朱元璋有点晕船，这一下船，曹武高石这俩人就扶着他找个僻静的地方休息去了。只有何二愣这哥几个看管着货场。功夫不大呀，走过来一个跑河的，问何二愣，你们来了多少人呢？带的什么货物？何二愣一想，我们总共带来了2500斤乌梅，就来了11个大活人，这买卖显然是太小了，叫人家瞧不起呀。不如我大着点说，听起来还体面。何二愣想到这儿，顺口就说了，我们来了11个人，带的是红货。这红货呀，是珍宝玉器的总称。一说红货，跑河的知道指的是宝石、钻石、珍珠、玛瑙、白璧、珊瑚、硬青、硬红、猫眼儿、水晶、茶晶等物。跑河的问何二愣，哦，红货呀，多少啊？哎，没多少，2500斤。这话可把跑河的吓了一跳啊，心说我的妈呀，打我来到码头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商人呢，带着2500斤的红货，这可真是了不起呀。这红货价钱可不好估啊，拿出一件来就值个3-5百两银子呀，这么值钱的东西估不了，这税也没法上，上错了赔不起呀，干脆别找麻烦了。他还真拿何二愣他们当贩卖红货的老客了，赶紧笑嘻嘻地说，你们几位谁是东家呀？何二愣说了，我们东家叫朱四，他晕船了，在那边歇着呢，有事儿跟我说吧。啊，这没什么事儿，那你们几位就先等会儿吧，等我们总办来了再说吧。说完人家跑河的走了。何二愣暗中好笑啊，低声跟这哥几个嘀咕，嘿嘿，他叫咱们唬住了，说贩卖红货的，这多带劲呢 啊看他们谁敢瞧不起咱们。正得意呢，朱元璋过来了。何二愣把刚才的事儿一说，朱元璋听罢是直埋怨何二愣啊，谁叫你报什么红货来着呀，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待会儿人家总办来了怎么说呢？何二愣说了，那还不好办吗？还是说红货呗。那人家要是检查呢？何二愣没词儿了，对呀，人家开箱检查你怎么说呀？这朱元璋正说何二愣呢，就见大街上跑来几匹快马，来到码头上站住了。为首的这个人呢，身高不足8尺，细瘦的身条 面似黄姜，高颧骨，扁太阳，左嘴腮帮子，两道细眉毛，一对圆眼睛，鹰钩鼻子，薄嘴片，细长的脖子，多少还有点水蛇腰，头戴海关帽，上边有24朵这黄绒球啊，身上穿着绿官衣，肋下挎宝剑，足蹬粉底官靴，手拿着马鞭，看样子是个海关。在他旁边还有一匹马，马上这人身高7尺，体大腰圆，面如紫玉，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双耳有轮，头戴一顶紫缎纹生巾，当中千枚玉，双飘戴帽，身穿一件紫缎纹生氅，上绣蓝色牡丹，腰系一条丝带，白袜云履，看模样是个文人。书中暗表，当前这个就是察合总办，襄阳王的义子干殿下，大财主沈万三。旁边那个是他的谋士，叫姚三老，他们是来察合的。沈万三勒住坐骑，在马头上一看，跑河的赶紧过来施礼，启禀总办老爷，今天码头上来了个贩卖2500斤红货的大老客，姓朱名四，我们没敢给他红货估价定税，竟等着您来定夺了。
1: 什么？
0: 沈万三一听也愣了，心说这么大的买卖人可真少见呐、啊。别看我沈万三是有名的大财主，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房子、多少地、多少买卖，可是我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商人呢、啊。这一个人要是趁2500斤红货，那可就够抵国之富了，我可得见识见识这位富翁。他忙叫跑河的，你赶快把那位朱四客商请过来，本总办要亲自问问他。哎，跑河的答应一声，转身来到何二愣面前，哪位是朱四客商啊？我们总办大人有请。朱元璋一听，心说这来事儿了，哎呀，你这胡扯吧，2400斤红货，按现在来说，谁要趁2400斤这钻石，你说听着多吓人吧。朱元璋只能硬着头皮跟着跑河的来到沈万三马前，跑河的一引荐，朱元璋上前施礼，总办大人在上，商人朱四这厢有礼了。沈万三在马上笑盈盈地说，
1: 朱四客商，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0: 从徐州来。
1: 带的什么货物啊？
0: 带的红货。这朱元璋为啥也报红货呢？这是没法改口了呀，一改口就叫耍笑海关，海关要一翻脸，这事情更不好办了，因此只好咬着牙承认是红货。咱们再次重申一下啊，听书咱们也得听出味道，听出道理。就这何二愣这帮人，你跟他掺和什么呢？你偏让你的侄子跟他这10个人结拜，这都是些什么人呢、啊、说了吗，没事就打群架欺负人，就这种水平，这朱元璋竟然能让他外甥跟这10个人你们结拜吧，啊，赶紧的结义金兰，这不是脑瓜子有大病吗？你说刚下船，你货里有什么你不知道吗？你张嘴乱报是要出人命的呀。哎呀，再次奉劝各位听众，交友一定要谨慎呐、啊、那种道德上有瑕疵的赶紧远离，远离垃圾人啊，远离这些不道德的人，没好啊。朱元璋被逼到这儿了，只能说这是红货。沈万三又问，
1: 数量。

0: 是多少啊？
1: 2500斤。
0: 你们是由此路过，还是在本城出卖呢？
1: 我们是要在襄阳卖的。
0: 那么你们要住在哪儿啊？
1: 我们临来时打算好了，要住在美马招商店。
0: 申万三一听笑了，那好，我暂时就不给你们估价定税，你们先去住店，等一会儿我再到美马招商店找你们。
1: 他又对跑河的说，
0: 朱四客商是我的朋友，远路而来很劳乏，你们可不许刁难他，听见了没有？
1: 跑河的紧着说，不敢不敢。
0: 说罢申万三催马走了。
1: 朱元璋出了一身冷汗呐，
0: 回来赶紧叫何二愣去找美马招商店。
1: 这何二愣去的功夫不大，就把美马招商店的伙计马六给找来了。
0: 马六套车装上吴梅，连他们爷几个一起接到美马招商店。
1: 来到门前一瞧，两位老店东早在门口等着迎接呢。
0: 朱元璋一看，这两位老人可非比寻常。左边这位身高8尺开外，面似火炭吹灰，红中透亮，白眉毛，白胡须，头戴古铜色的鸭尾巾，身穿英雄氅。右边这位面似冠玉，也是须发皆白，目似朗星，准头端正，大而有轮，头戴灰色鸭尾巾，身穿银灰色英雄氅。二位店东俱是英雄气概。
1: 伙计马六上前引荐，老东家，这位就是徐州来的朱四客商。
0: 二位老者一听，满面堆笑，双手抱拳，
2: 朱四客商一向可好啊，小老儿梅世祖，马从容，迎接来迟，望求朱四客商海涵呐。
1: 朱元璋还礼，他心想，不知道一会儿沈万三来该怎么办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动不动就会有前胸后背痛，后背痛的只想捶一捶哈、啊，这个撑吧撑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捶一撑都感觉缓解不了这种痛。那么经常这种胸痛啊或者背痛，那说明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那我们应该如何筛查才能准确地找到它的诱因，或者说它的根本原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数字医学会骨盂软组织肿瘤学会组织委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秘书韩庆赫老师。韩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前胸后背痛，在咱们这个科室当中，而且这科室很有意思哈，就是属于放射科，那么去查这个的比例多吗？
1: 挺多的。
0: 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前胸后背痛，是不是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骨骼的问题更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平时的月片当中呢，骨骼的问题相对不是很多。前胸后背疼呢，它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当中主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真正的前胸后背疼不？所以我们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也说我们现在这个患者啊都知道的拍片子。
0: 就是有可能还不是真的。
1: 对，有一些可能不是前胸后背的问题。这个拍片子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因为它涉及到前胸后背嘛。这个位置呢，我们关注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最常说的肺部、肺子。第二呢，要关注一些心脏。还有呢，就是这个食道和胃。也就是腹部的一个问题，尤其像右侧这个后背疼，要关注一些胆囊的问题，还有一些胰腺的问题。因为说总体来讲呢，第一个就是关注肺子，第二是心脏，第三呢就是腹部、食道、胃，还有胰腺、胆囊这些问题。
0: 这不是全了吗？所以简单的一个前胸后背痛，其实可能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找准了，可能能够对症下药，一下就能解决这个关键点。但如果说你找错了，找的不准了，可能你绕了一大圈，绕了很多的弯子，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延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如果说骨骼我们可能还好，如果是心脏的一些问题，胰呀、这个肾呢或者其他方面的肝的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了。提醒大家不要小视前胸后背痛的这个问题，这个症状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会提示我们很多的语言，这些语言呢是无声的啊，也可能是有声的，因为疼大了可能就要哼唧了是吧。那么我们如何来尽早的去发现这些苗头，发现之后我们得去找我们的专业人士，比如找到韩庆赫老师。但是这个影像学放射科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啊， CT 啊、核磁啊、拍片啊、普通胸片啊、正位、侧位啊，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更找不着这个门路了。大家如果说不理解的情况下，还会认为是一个孤独医疗，那如果理解的前提下呢，他会觉得啊，这是为了帮助我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和我们的韩老师共同了解，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前胸后背痛，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放射科的相关的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学养生化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的秘书我们的韩庆赫老师。说到前胸后背痛，我们特别

0: 以爱说法哈，就是在您的这个切实的案例当中，一般前胸后背痛，刚才你细数了，它有很多的诱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那么这些问题，它一般去拍的话，是拍什么样的片儿更加直接的？这些语言会被我们的专业人士能够发现到？
1: 啊，你好，主任。对于这个检查呢，当然呢，这是我们科所面临的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前胸后背疼呢，我刚才说了几个关注点。第一个呢，我们常做的是对于患者进行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
0: 嗯。
1: 原来呢都做一些 X 线平片的筛查，但是呢 X 线平片在这个发现一些问题的地方，它有局限性，可能就有一些病变发现不了。因此呢，现在随着这个 CT 啊价格的降低，还有检查的普及呢，我们都做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胸部 CT 能看什么东西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能看它这个肺部，还有看它这个肺的边缘，就是胸膜，还有整个心脏。还有呢，就是说发现一些骨头的问题，像肩胛骨啦、肋骨啦、胸椎呀、胸骨等等吧，就是说整个把前胸的影像呢，用 CT 就能照个全了。
0: 嗯。
1: 那当然呢，我们在做检查的选择的时候呢，要看患者的主要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评估一下他这个症状呢是跟这种劳累的跟心脏有没有关呢？如果又是跟心脏有关的话，那我们要筛查一些心脏的检查。你像做心脏的 CT、CTA 啦，或者肺动脉 CTA、主动脉 CTA 啊，这三个 CTA 也是这个胸痛三联征，也就是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三类疾病之一。我们临床当中呢常见的胸痛三联征，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症状的时候，要评估一下跟这种心脏有没有关系。
0: 其实最怕的也就是跟这个心脏有关系，特别是比如说后背痛，如果是左边的这个后背的放射性痛，是不是有很大的诱因跟心脏有关？还是说左右都有可能是跟这个心脏打点边呢？
1: 心脏的问题啊，实际上主要在左侧前胸部的一个手掌范围那样大小的。
0: 嗯。
1: 它在这个典型冠病症状呢，它是往周围放散，也是放散痛，有时候会放散到后边。这是左侧的前胸跟心脏有关。右侧呢，实际上跟这个心脏呢关系不是很大，不是说没有，它的比例呢相对很低，就是有一少极小部分的这个胸痛呢是在右侧，是跟心脏有关的。
0: 哦，刚才您说了。一般右侧可能比较集中的就是，如果是内脏出现问题，有这个胰呀、胆呐，是吗？
1: 对的，因为胆囊在右侧。
0: 哦、胆囊在右边，胰腺呢？
1: 胰腺呢，一般是它从在这个腹中侧，从中间到两侧都有，集中在中腹部。
0: 中腹部。
1: 因此胰腺炎呢，我们常看到的是胸骨下的、腹部这个位置的疼痛。
0: 它挨着这个胃是吧？就跟胃外比较近。
1: 对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胃痛啊，还是胰腺的问题，容易混淆，我们只要身体有疼痛了，有不适了，要尽早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呢，防止更严重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大家可能一般要见到我们的韩老师，可能得在是这个什么影像片子的那种放射疗区，是不是？一般放射疗区让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因为那个屋啊，动不动就要关门，而且我们也怕外面的人，如果我们在外面怕被辐射到，在里面呢也是被照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惊胆战的，怕吃什么射线啊，这些词儿专业术语，在你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那儿，跟我们的想象是一样的吗？
1: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辐射问题啊，我们是做过专业测试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防护门的外侧，就是我们站在外侧呢，它这种辐射剂量是很小很小的，就几乎呢说比自然界它这个辐射剂量是相对差不多的，我们做这样的统计和分析，做过这个那个临床的观测。再有呢，就我们在里边呢也是有这个铅门呐、铅玻璃呀、铅墙，都是有防护措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呢，就是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辉老师说到的，这个有拍片子的，也是说这个做检查的。还有呢，像我们这种在后边呢，在后台，就可能在别的区域呢给
0: 看片子的，
1: 就做诊办报告的，也就是说，经常给这个一些朋友们呐、患者啊看这个结果。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来找我们看片子。
0: 对，别人看一般都是看这个手机里 的照片带颜色的，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看的都是这种黑白片，但是专业的眼睛就是慧眼识经哈，一般就看到一些问题，这就是经验和非经验的这个区别了，是吧？
1: 是的，我们多数看黑白，但是也有
0: 也有彩照是吗？
1: 对，像心脏血管的一个检查呀，要看彩图的。
0: 嗯，另外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是你去拍一个片子，就是专业人士想要的片子，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
0: 嗯，那一般这块可能需要一个大的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胸腹的这些问题，是需要正面的呀，什么要侧位的呀？那有什么说到没有？因为你看我们的节目是覆盖全省的，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朋友，那么这个长春市以外的听众拿着这个当时的片子来找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他拍的这个片子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位置，我可能看不到这个我想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有很有可能是不是？
1: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0: 时有发生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是我们对这个拍片会有一些误解，还是了解不够全面呢？
1: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举个例子吧。
0: 嗯。
1: 第一个，就像我们肋骨，假如说有一个磕碰，有个骨折。
0: 哦。
1: 肋骨折呢，我们拍了一个 S 线的平片，
0: 嗯，
1: 可能几十块钱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
0: 嗯。
1: 但是呢 ，S 平片就像刚才回老师说到的，它是分为这种正的和侧的两个位置，但是这个骨折可能很小。要么在 S 型平面看不到，要么我们在拍就两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骨折线跟正常组织有重叠，这样我们就很难观察到骨折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哎这个看有骨折，但是我们报的结果呢是没看到骨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像我们还遇到的一些就是患者拿着片子来找我们看，尤其这个肺部 CT， 现在我们大伙儿都关注的这种肺部小结节。
0: 对，
1: 比较紧张呢，对，然后有的医院呢可能还给你诊断，哎，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早期的一个病变，然后患者可能就焦虑了，然后拿着片子找到我们。对于这种时候呢，我们看片子的时候和他当时在那家医院拍片子看那个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他拿的这种胶片呢，他是技术员打出来的胶片，这个胶片呢可能层数特别厚，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结节是5毫米的一个小结节，但是他打的片子这个层厚呢就是6毫米，也就是说这两层之间把这个结节给漏过了。

0: 这种常规的5到6毫米层厚扫描，因此呢，就是每一个片子它的间距呢是5到6毫米，但是呢，我们在电脑电子胶片看的时候，它的层厚是1毫米或者1.5毫米，它差了好几倍。因此，我们在这个原始的我们的读片电脑上看的比较细，但是片子上看的就不细。
1: 哦，明白了，就是电脑其实是稍微立体一些的，然后你打出来的可能就是平面的了。
0: 对，
1: 那就看如果说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你最开始去做的这个影像学的单位呢，或者医疗机构，你可以要回这种电子版的，方便于我们的下一个这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查。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毫米的问题了。所以不同的情况，其实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普通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懵的，他可能搞不太清楚，只是一看有没有骨折呀，二呢看没有什么一些不好的东西呀。所以不同的位置我们要选取不一样的，还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个医嘱，比如说你的主管主治医生，这个的判断特别的重要，他告诉你拍什么的，侧位的正位的，那你就按他这个需求去拍，也就是他想要的这个位置他能准确的判断出来。那这是一方面啊，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刚才在放这个片花的过程当中啊，和我们的老师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们也遇到过，或者您的家人遇到过，就是到一家医院拍一次片儿，有人会觉得不理解，可能会有误解，说哎呀，这怎么还咋的，不认我们这个之前的吗？嫌我们地儿小呀？为啥到你们这儿非得在那个花钱再拍？每一张片子便宜的几十，贵的几百，可能还要这个多个位置，还上千，差哪儿了呢？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呀，老师？
0: 是这样的问题挺多的。
1: 来，往前一点，跟大家细说说，原因是什么呢？当他们有这种疑问、困惑或者有埋怨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您会怎么解释呢？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呢，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像有一些患者呢，在这个吉林省其他像举个例子吧，像我们在吉大医或者吉林省肿瘤，拍了个片子，各自都拍了片子，然后说这个肺子长了个东西，后来呢又拿到我们这儿来会诊，会诊呢我们一看这个肺子上这个通过胶片呢观察看不清这个病灶，看着一点点模糊的影，但是你也不好定它这个良性和恶性，或者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我们也没办法，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会建议这个患者啊，到这个之前拍片子那个地方去把它这个原始资料给调过来。
1: 就是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那说有第一个片子也是花钱拍的，为啥他就看不清呢？
0: 这个看不清它有原因呢。刚才我说到，就是说我们正常对于这个肺部扫描的时候，以肺部为例吧，就是说它扫出来的图像大概有400-500幅图像。但是呢，你看我们胶片呢，我们常看的一张片子、两张片子，一肺部系两张片子的话，它只能显示几十幅图像。因此呢，这必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几十幅图像和几百幅图像差了10倍的图像，我怎么能看清呢？
1: 有漏的地儿。
0: 对呀、所以我们看不清。
1: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省点钱呢？
0: 因此呢，对于这种问题呢，我是建议啊，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在做这种尤其怀有不好的这种病变的时候，在第一家检查机构的时候，你就把它的原始图像资料通过光盘呢，或者

0: 硬盘或者 U 盘呢这些形式，或者电子胶片的形式，把这图像你copy出来放在自己手里。
1: 这个大家会说了，哎呀，那人医生那么忙，我说考就考吗？这个真有人要管你要这种电子的东西吗？您会非常方便的给吗？还是它是有费用的呢？
0: 这个刻录光盘呢，实际上一般是跟打胶片一样，它有一些费用。
1: 那如果是拿 U 盘呢？
0: 那 U 盘的话，那一般就不能来拷贝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
1: 病毒
0: 什么的，还有这个
1: 科技，所以它一般还是以光盘的形式。
0: 对，
1: 就是说一旦我们有这种这个担忧的话，你怕到下一家出现这种看不清啊，或者这个有漏诊呢、啊，比如说你拍的和这个下一家医生看的不是这一个位置，那么他可以拷一个光盘，那么相关的这个费用你交给人就行了，毕竟它是有成本的，但是避免了你到下一家还要去不断的去拍片的这样的一个繁琐的程序，经济上也减轻了不少。这是我觉得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又给慧宇又增添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想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学会了呢？别以后都找您去看光盘啊，韩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让您看光盘的这样的患者多吗？
0: 也蛮多的呀
1: 、
0: 有的时候吧，就是他自己拿不到光盘，我都帮他想办法，我都去找一些其他的那个熟人呢，也是这个把原始资料或者是他的图像调过来看一眼，或者发给我看一眼，这样呢好容易定病变的性质。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适合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偶尔的就是刚才呢老师您说了，就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保留一个这样的光盘，比如说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太好啊、有一点点怀疑拿不准，那你不妨就那已经看准了啥事没有，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整个光盘了，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就是我觉得看病要科学，就医就诊也要科学的方式才行，所以呢也不能这个杞人忧天，但是啊也不能够什么都不在乎，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理念比什么都强。好，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伙继续跟我们来分享，遇到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来沟通。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慧养生慧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前胸后背痛啊，这种症状不知道您是不是遇到过哈，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怎么来筛查更加的科学准确？刚才我们只说到了一个这个叫拍片儿哈，普通的这个拍片儿就是比较应该是在相对的这个价格里面也是比较低的了，是吧？然后看到的这个片子也比较直观，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核磁啊，CT 呀、啊，他们有啥区别？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是用上那两样呢？比他俩还有先进的吗？一个一个说吧，好不好？
0: 是这个我们科呢做检查呢，一般就是 X 线的平片检查，像胃肠的造影检查，还有 CT 的检查、核磁的检查，还有一些 CT 打药的增强检查，这是我们科主要包括的一个检查范围。对于怎么选择呢？还有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就是说 X 线平片做完了还要做 CT，
1: 对
0: ，CT 有时候做完之后呢还不能确定，还要
1: 做核磁，
0: 那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患者焦虑啊，
1: 是做了这么多了，怎么还让我做呀？
0: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简单的解释一下，通过一些例子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第一个呢，以这种骨折为例，就肋骨，我假如我们碰到一个肋骨折，刚才说到了 X 线平片，可能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这样呢，就我们做一个 CT 的这种三维的检查，这样呢，就是通过三维观察，就可以把肋骨的这种微小的、微细的骨折呢，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原因。有甚至呢，对一些这种有这种外伤啊，或者是这种人为因素的一些情况呢，它尤其要找到这种骨折的证据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有时鉴定呢，它是需要的，这是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大概是60多岁的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她就是有点胸痛和胸闷的症状。他就最开始做一个 X 线检查，就发现心脏稍稍有点大，那个心影有点大，其他的肺内没问题。后来呢，做个 CT 的平扫，平扫呢发现这个肺部 CT 啊，在这个心包啊肿隔的位置有一个10厘米的一个大肿块。 所以当时这个我们的临床大夫就特别有经验呢，就是说这肿块要是这个不好的肿瘤啊，这个可坏太了，可能不好切，因为跟心脏心房都挨着。因此呢，这个临床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这种胸痛三联的检查，看这个包啊跟这个心脏的主动脉、还有冠脉、还有肺动脉、还有心房、心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韩老师，您刚才说了一个三联检查，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这个三联检查呢就是胸痛三联，因为它这本身有胸闷胸痛的症状，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上要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它到底是冠心病。冠心病呢就是这种冠脉 CTA 的检查，如果是这种这个主动脉，也就是我们说的主动脉夹层，叫做主动脉 CTA。 如果呢有这种呼吸困难咳血啊，这种就是肺动脉栓塞的问题，叫做肺动脉 CTA 的检查。也就是说这种肺动脉 CTA、 主动脉 CTA 和冠脉 CTA、
1: 哦、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联型检查。
1: 主动脉、冠状动脉还有一个肺动脉，这三样基本就能排查全了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
0: 对。所以我还接着说，就是拿这个患者为例吧，就是说做完这个三联检查呢，发现这个心脏这个心包这个肿块啊，这个大包可能有肿瘤的可能性。
1: 得有多大呀？
0: 12厘米，一个大圆球的样一个东西。
1: 这个是直径？
0: 直径
1: 12厘米，得有这么大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自己找个尺吧，大概就有一个。那心脏才多大呀？然后它这个肿瘤就有这么大？
0: 对。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临床大夫也是有经验，实际上对于这个一般患者来讲啊，我就做了这种 SM 平片，又做了这个 CT 平扫，又做了三联检查，这个时候的一个花销可能不小了，可能花到了这种3000-4000了。但它有必要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医生判断呢，这个能不能是这种肿瘤啊，如果肿瘤的话，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好切了，甚至切不下来。因此呢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个核磁的检查。我们做核磁啊，发现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核磁发现这个包里呢全是这种血液的影像，就是它是血流，因此呢它这不是这种恶性的肿瘤。后来呢这个患者呢就安全做完了这个手术，术后恢复也特别好。因此呢在此我这个强调一下，也是跟这各位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呢，它是有逻辑关系的，需要一步一步的互相补充，提供这种补充信息。因此呢不要认为就是我们的医生啊是为了这种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来给患者这种开这种不必要的检查。从我们角度来讲呢，
1: 好好的这个解释一下哈，
0: 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呢，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尤其对于这种精准的医疗，尤其对于这种病变性质的判断，到底是有没有病变呢，是什么样一个病变，这些检查综合判断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毕竟人体是那么复杂的一个机体，我们通过这种多角度的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筛查，才能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你说像心脏这么这个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我们更要谨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胸部的哈一系列的胸腹腔的这些位置，我们应该如何去选。但也有不少的人在我们屏幕当中向您咨询了，说这个骨头的一些问题，骨折了该怎么办呢？是拍一个普通片啊，还是拍一个其他的？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话术哈，这个韩老师就说，哎呀，我拍片了，骨头没事啊，为啥我这半年走道还这么费劲呢？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其实骨头是没什么问题，但有时候伤了筋，伤了韧带里面的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比骨头伤了更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拍片是不是只看骨没骨折有点太小了，是不是？
0: 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当中呢，就是现在这个随着这种医保的政策越来越好啊，这种拍片的检查对于这种我们常说的骨折，也就是对于这种明显的骨折呢，它是效果特别好的。X 线平片和 CT 它我们知道它是有辐射的，而核磁检查呢它是没有辐射的，大致不用担心辐射问题。核磁检查就是说能对这个 X 线平片发现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个补充解释，就例如啊刚才这个辉老师说到的这个肌肉肌腱的损伤啊，这些在 X 线平片上是看不清的。 我们就以膝关节为例，假如说我们就磕了一下，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有骨折，假如说没有骨折，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核磁的一个检查，去评估呢，就是有没有这种水肿啊，你像骨头也可以水肿，还有这种骨头的这种微细的这种小的这种挫裂伤。
1: 骨头怎么水肿啊？它那大骨棒水肿，我一直在想，水肿的应该不都是里面的一些组织吗？
0: 骨头也可以的，骨头是很常见的这种水肿。
1: 嗯，
0: 就刚才我说到的膝关节这外伤，你包括这种肋骨的骨折呀，它都可以水肿。
1: 所以
0: 只不过是我们之前没查。
1: 对，看来这方面的筛查也很重要。今天真的是和我们的韩庆鹤老师学到了不少的内容，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受益呢？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韩老师的分享，辛苦了韩老师，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那欢迎您收听我们979融媒之声呢，在我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时段当中呢，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卧虎镇白山村生态养鹅铺就村民增收致富之路。那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的白山村立足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依托古四元生态农庄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开启特色养殖之路，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的活力。
1: 嗯，那据了解呢，白山村此次规模化的养鹅项目是该村今年重点培养的特色养殖新项目。养殖基地呢，共建有六栋的标准化养殖大棚，比如说是硬件的设施完善和养殖环境优良，为肉鹅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本次基地呢，首次投放了20000只是普三白鹅的鹅苗，采用呢科学规范的养殖模式和全程生态培育和精心的管护。
0: 在养殖过程中，基地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依托村内优质的草场资源，让白鹅自由采食天然的青草，同时呢也实行每天定时定量的投喂专用饲料的这种标准化的喂养方式，兼顾天然散养优势与科学养殖规范。这种青草辅食加精料饲喂的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升了肉鹅的品质。
1: 那目前呢，白山村鹅产业已经形成了是标准化的养殖，周期性投放和近期化的销售的完整式举行，每年的设计开展是3至5次的

0: 批次养殖，每次呢是稳定投放了是20000只鹅苗，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稳定产业发展。
1: 小小的白鹅撑起了富民产业，下一步卧虎镇白山村呢将持续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流程，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扩大普三白鹅生态养殖规模。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开展铁路小区的专项整治工作。那为彻底改善小区的人居环境，破解老旧小区违建占道、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小区的乱象环境乱象，着力打造整洁有序美观的居住环境。
1: 那在专项整治活动中呢，市执法局及郑家屯街道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导指挥，统筹推进各项整治工作，精准把控整治标准、现场管控和推进节奏，及时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提供的坚实保障。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是30余人，大部分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工作，做到是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
0: 在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规范作业，针对小区内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的绿地、私搭乱建等违规乱象呢，逐一的排查、逐一整改，重点清理了居民围圈侵占绿地、堆放杂物、私设围栏等违规点位，拆除各类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临时构筑物，全面清理楼道、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还原公共空间原貌，恢复绿地公共属性。本次行动的累计清理违占绿地是40余处，拆除整治私搭乱建5处，有效根除了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
1: 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有效整治了铁路小区的违建乱象、绿地侵占和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彻底改观了小区整。

体环境卫生面貌，打通了是公共空间，消除了是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了小区公共利益和人民环境的秩序。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排查整治工作，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是乱象反弹回潮，不断提升小区精细化的整理水平，那切实呢增强居民的是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陆、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秉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流融媒。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二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

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多管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公约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拉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的大糕甜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但我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在傍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沈阳有一个非常大的夜市，叫做是兴顺夜市。这里的烟火气呢，能把人裹起来，烤腰子的油香呢，见到是铁板上的声音，或者是摊主用铁板敲打着铁板鱿鱼，喊着是10块钱3串。远处的套圈呢，也是摆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着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油锅的斯拉与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香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产的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那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服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的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店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斛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层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自去采？我怎不自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那今天的路间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和我们留言取得联系。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里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话，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那接下来呢要推荐的这首歌曲也是发行于1997年，前奏一响，多少人会下意识的摸了口口袋的随身听啊。没错，这样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王菲的，名字叫做《红豆》。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跳。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

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心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

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标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小的手环哎带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的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总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
1: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

0: 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0: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3: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

0: 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1: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 战。

0: 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新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5: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6: 部队叫什么？救命吗？不是讲，永远保密。所以说这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们都不。
5: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6: 氧化剂有什么组装的呀？小伞、零伞、六伞，重型大的很，一上马上给你烧个洞。
5: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6: 不内蒙古3月我们见一个人，吃水到几十里有没有我一起打水。
5: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6: 你还打下飞机的，就比方来说，这边的都不敢是认识，下面鼓掌，挺激动的很。
5: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家里正在需要，就干啥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哪摆？
5: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5: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津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 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已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思考了能有十来分钟吧，告诉丁喜春、刘小春，通知下边行动照样进行，没我的命令不能改变，弟兄们，派十个人跟着我去一趟。师长，师长，别说了，马上起身。不用张作霖交代，下边的人都明白，此番一去，有可能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呀、啊。那免不了是一场血战，所以大伙把两件家伙、子弹都带好了，就准备拼命去。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邢丽萍紧紧跟随着张作霖，还有六名贴身保镖，一共是11个人呢、啊。离开老李家，赶奔承德行政公署。你说张作霖这胆子有多大呀？等到了公署的外面一看，好嘛，灯火辉煌，门前吊着大气灯，离着多远就看见了。在灯光照耀下，门前是8名站岗的士兵，荷枪实弹，全副武装。那看不着的地方埋伏着多少人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张作霖就越感到杀气腾腾，他们肯定是布置了不少的军队。到了这会儿，张作霖心里倒清楚，默默祷告，神佛保佑，苍天睁眼，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要说这个人经验丰富，身经百战，临危不惧，那一点都不过分。张作霖小个不大，昂首挺胸，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到大门前，站岗的赶紧把枪一顺，站住，站住，干什么的？干什么的？邢丽萍跳过来，招呼什么？招呼什么？这是中华民国陆军27师中将师长张作霖，应你们专员的邀请前来会谈来了，告诉你们专员赶紧出来迎接，如果来得晚了，恕不奉陪。你说这阵儿已经黑天了，8点半钟都过了，这个声音一下都听出多远去。站岗的人赶紧冒回身到李松信，没有5分。

本主纪国臣接出来了。张作霖借灯光一瞅，是个白胖子。纪国臣今年43岁，人在中年呢，可能平时营养也好，脑门子吃的倍儿亮，留着燕尾小胡，穿着一身便装，白袖头，金表链，举止从容，看那样好像是胸有成竹。后边跟出5、6个人来，就见纪国臣大步流星来在门外，有人一给介绍，还没等张作霖说话，纪国臣是一躬扫地，哎呦，张师长，哈哈哈哈，师长大人，金身大驾光临毕公署，本官叫着无上的光荣。张师长，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各位，里边请，请。张作霖迈大步往里就走，众人在后头紧跟着。其实这11个人一进人家公署，那就好像一叶扁舟到了大海里头一样，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冰？无异于进了龙潭虎穴，拐弯抹角到了大客厅。你看人家这个专员呢，在这是土皇帝，尤其那个年月，竟是自己顾自己呀、啊。小小的专员公署的待客厅非常豪华，非常典雅，铺着星星红的大地毯，踩上去软软乎乎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多宝架上闪闪发光，全都是名贵的古董。正中央一张楠木雕刻的大桌案，心里的镶着大理石，两旁边是太师椅，再往下看，呵，还中西两样的摆设，靠着东边都是太师椅茶几，都是中式的，靠着西边都是大沙发。这屋里能容纳100多人呢、啊，哎，做小型会议室都够啊。顶上吊着大气灯，别看那阵有电灯了，但是不普及，所以他这屋照样挂着气灯，显着格外的刺眼。纪国臣一摆手，张师长请上座，谢谢了。张作霖也没客气，一屁股坐到上吹手，其他的弟兄在左右站着，可是那个手紧握着枪把，眼睛滴溜溜直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纪国臣在下吹手相陪，仆人献茶，张作霖把茶往前一推，你就是纪专员啊，不错，正是下官。专员大人，你怎么知道我张某到了承德了呢？今天有什么事情你把我请来？干脆明说吧，痛快痛快，好爽好爽啊！

张师长啊，你别忘了这句话，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这一般的人我当然不清楚了，你跟旁人不同啊。哎，你金身大驾一离奉天，本官就知道了。宴路之上你都到了哪些地方，来到承德住在李仁德的家里，你都干了些什么，本官也清清楚楚。张师长，你不说要摊摊牌吗？好，我就摊摊牌。张师长，我现在才清楚，闹了半天学习承德的那位是你的心腹爱将，鼎鼎大名的汤二虎汤玉麟。劫囚车的那位就是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好，太好了。张师长，这个极为简单的常识您比我清楚，你是陆军27师中将师长，你的职责是保护奉天地方的安全、剿匪等等，你可无权到我承德杀人放火呀。那么州有州官，县有县管，上边还有国家的大法，任何人不得违犯，就是袁大总统也得以身作则。他做错了事儿，议会还不答应呢，对不对？那么张师长，你纵容包庇你的部下该当何罪？另外，你私离奉天便衣来到承德，听说还跟东洋人勾搭连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小川的也化妆改变三番五次前去拜会你，有这事儿吗？我相信张师长绝不会搪塞的，有什么你能说什么？你们都干了些什么？你主使东洋人威胁陆军部的军机，叫狼狗咬他们，让他们出假诊断，说汤二虎张志飞的确有疯病，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张师长有罪没？哎，最不能容忍的是，你还买通本官的部下，是谁我先不提，你们还想劫劳反越，要动用武力把汤二虎张世飞给抢出承德，请问张师长，这算不算罪上加罪？丁喜春、刘小春、蔡平、本行李平等人的一听，脑瓜都嗡嗡直响，站在那就好像驾云似的，心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心说咱们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会算卦，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和盘托出，怎么办？但是想动手不敢，没有张作霖的话呀。他们掏眼观看，张作霖眯缝着眼睛在上座坐着，脸上

是毫无表情。你别看他心里头怎么乱，表面上不带出来，这叫喜怒不形于色，这样人难斗啊。你像那沾火就着一蹦多高哇哇直叫，那人一辈子难以成事。张作霖城府极深，见过大世面，其实张作霖的心里开了锅了。哎呀，这位专员往下说的什么他都没听见呢。张作霖心里的骂大街，骂哇塞，这怎么搞的？肯定我身边左右有内奸，不然的话就是被小川和马福祥把我出卖。哎呀，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尤其是今天晚上劫牢反狱的计划是至关重要，这么秘密的事他怎么知道的？看来二虎是非难逃虎口了。我那些劫牢反狱的弟兄肯定也遇上了麻烦，麻巴子的。那阵小川问我用不用日本人，被我一口拒绝了。要知现在何必当初，还不如推给东洋人让日本包办呢。这是把我裹到里边来了，完全处于被动，那怎么办？但是张作霖呢有经验，马上把自己给控制住了，接茬听季国臣的。和这季国臣呢越说还越来劲儿，嘴牙子直喷白沫子。张师长，我没冤枉你吧？我说的都是实情吧？不怕你不承认，人证物证。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你打算怎么办？今天我请张师长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我季国臣说到这儿，再看他手下这帮人都来了精神，眼珠子瞪得一般大，脖子伸出多长来。那意思对呀、啊，你说说应该怎么办？早知道你张小个子不含糊，这回憋住你的象眼了，我看你怎么答复。客厅里进来没有两分来钟，没想到张作霖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把季国臣给笑懵了，心说这人疯了。张师长，你乐什么？我等着你答复。哎呀，季专员，你真会开玩笑。方才你给我讲了一段引人的故事，你问我干没干那些事儿？没有，我不知道，这简直是无中生有，哪来的事儿？你想抵赖？专员大人，我呀就坦率地告诉你吧，没有这些事儿，我听着都新鲜。我到承德来不假，化妆改扮不假，我来串亲戚来了。老李家李仁德跟我有亲戚，我再来看看。我怎么知道有这么多事儿？什么唐二虎、张志飞的，根本这帮人不会捅这楼。

0: 你了解错了，
1: 你
0: 妈这纪国臣一想，这张小个子脸皮可真厚啊，瞪眼不承认。好好好好好，我说话你

0: 张作霖仔细一看，其中就一个是中国人，穿着一套西装，鲜红的领带，底下带尖的青皮鞋。往这边观看，出来几个沙俄军官，都是大胖子。尤其走在前面这位，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呀，能有300来斤，大盖金箍的帽子，闪光放亮的帽遮，浑身上下全是泥料的衣服，穿着高筒的马靴，外边穿着军呢子大衣，那屁股都撅出多高去，腰带上带着手枪。这人是满脸横肉，能有46、7岁，挺大个鼻子，留着黄乎乎的胡须，肥头大耳。在后边这个沙俄军官比他瘦，也是全身戎装，这军衔是金光闪闪，俩杠撒花，后边是个少校，前面这个大胖子是个大校，俩杠四个花。后边那几位有中校有少校，一共是5个俄国人，1个中国人。就见纪国臣像哈巴狗一样一躬扫地，哈哈哈哈，烦劳各位出头给做做证吧，张师长既然不认罪，那么就请各位给帮帮忙吧。说完这话，就见前面这个沙俄军官这个大胖子把脸蛋上肉一甩，咔咔咔几步到了张作霖近前，捧一把把张作霖手腕子给揪住了，这家劲儿还真大。他俩这一比较，好像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差不多少。张作霖还认识我吗？我们在饶阳河打过几次交道，你仔细想想我是谁。要张作霖听这话，见过面可看着有点眼熟，忽然在想啊想，哎呀，原来是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抬头一看，站在他面前这个沙俄的军官，正是当年常打交道的沙俄军官库里巴夫。在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就这个张作霖呢，当保险队队长的时候就出了名了，日本人想收买他，沙俄想收买他，都想叫他当个替身。

0: 给自己服。结果张作霖呢，两头不得罪，两头敲诈，从中渔利。有时候帮助日本人收拾沙俄，有时候帮助沙俄收拾日本人。但是呢，他也有个偏向，更多的方面他是偏向日本人收拾沙俄。沙俄扶持一支土匪武装叫花膀子队，都叫张作霖给划了。就为这个事儿，库里巴夫曾经找过张作霖谈判数次，也未奏效。等以后呢，张作霖做了官了，就跟沙俄失去了联系。哎，没想到这家升官了，今天居然当了大校，还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张作霖马上明白了，怪不得这个纪国臣腰杆子这么硬，敢在我的面前咋咋呼呼，闹了半天有大鼻子给他撑腰。就知道今天这个事儿更复杂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冷笑了几声，张作霖想起我是谁来了吗？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哈哈哈，你是库里巴夫。对，这家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其实不用用翻译，那翻译在旁边等于虚设一样。张作霖，方才纪专员所说都是我们提供的情报，你在奉天一动身，我们的情报人员就掌握你的行踪，一直你到承德的所作所为，我们全都知道。不过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任君选择。张作霖一笑，请问阁下哪两条路？一，你不是要救人吗？可以包在我国政府的身上，只要我们跟纪专员商议商议，马上就放人，怎么样？还确保你的人身安全，你把你要救的人平安带回奉天，这件事情化为乌有，官司一笔勾销。我说这条路是坦荡的一条大道啊，张作霖，就看你愿意走不愿意走了。那么请问另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假如你张作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不愿意答复我们的要求，恐怕你不但救不了人，就你来的这十几个人，包括你那些亲戚朋友，你别部下一个人也休想活着回奉天。你比我更清楚，不必我多说了。库里巴夫，我请问你，你方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 怎么这里边还得满足你的要求，答复你的某些条件，那请你谈谈吧。什么要求，哪些条件？好，痛快，我给你拿出纸笔，你在上面写上，从今以后你跟 B 国政府密切合作，我国政府有哪些需要你的地方，你要尽全力帮忙。你作为我们俄国政府的好朋友，另外你保证跟东洋人日本鬼子断去任何联系，有关日本人那边的情报你要及时报告我国政府，我们大大的给赏钱。然后你签上字，画上押，完事。张作霖，这条路你愿意走吗？事在人为，可全看你的了。嗯，他冲后边一使眼色，那个华人翻译官把大皮包打开，一摞公文纸往桌上一放，把自来水笔拿出来，帽拧下去插在屁股后头，往张作霖面前一推，然后用手一指旁边那把椅子，请吧。逼着张作霖签字画押，张作霖瞅了瞅笔和纸，没动地方。季国臣凑过来了，张师长，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实不相瞒，本官跟俄国政府早就打交道了，嗯，在承德就有俄国政府的驻军。库里巴夫大校就是这儿的负责人，没有人家我能了解这么多情况吗？方才库里巴夫大校说的多清楚，我看你还是走的第二条路为上策呀。聪明人可不能办糊涂事啊，只要你笔尖一逛的满天乌云可就散了，换句话说，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儿。俄国人说话可是算数的哟。张作霖等听到这儿往后退了两步，冷不丁把脚抬起来，去你妈的，哗，把桌子给蹬翻了。这库里巴夫等着往旁边一闪就是一愣，张作霖随着把桌子里一蹬翻，枪双枪拽出来，那动作多麻利，他这一拽双枪，手下那十个人蹭蹭蹭二十支枪全瞪出来，那狗头都张着呢，一个个眼珠子都红了，黑乎乎的枪口就指向库里巴夫身后的人以及季国臣等人。可是他们刚一拽枪这功夫，张作霖就绞着脖子后头、后腰、后脑勺，包括他手下这帮人身后的全劲拿枪给顶上了。别动别动别动，闹了半天人家早有准备，两郎家那些人呢也不吃素，比燕子还快呀，纷纷窜到里面把张作霖等人给逼住。 库里巴夫一笑，张作霖，看来你是不愿意合作了，很好，我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他问纪国臣的意见，纪国臣点了点头，既然这帮人不识抬举，也不用走公示了，用不着申报原大总统了，就以土匪闹事论罪，然后再补报手续。他把手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就开枪。咱们说的是非常清楚，得一点一点交代，你得听明白了。实质上事情发生也就在几秒钟之内，他刚把手举过头顶，没下达命令呢，这枪就响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张作霖觉得眼前一黑，完了，也不知道谁开的枪。可是等他睁开眼睛一看呢，事情发生变化了，外边有人包围了客厅，如狼似虎闯进来了，走到前面的人手提双枪，双枪冒火，只要他手腕子一甩就倒下好几个。再看那位专员纪国臣，脑瓜都给打开花了，来了个大街了，除了这几个杀恶人之外，其他的人是纷纷倒地。张作霖马上趴在地上，榴弹没有眼睛，把自己伤着怎么办？不但他倒在地上，他带了那些人也倒在地上参加了战斗，厅里头就乱套了，枪声不绝于耳，哭爹叫骂呀。张作霖这才看清，走在前面手提双枪的并非旁人，正是干妹子田小凤。这个田小凤啊，本来没跟张作霖上承德来，田小凤的任务呢，就是保护张作霖他们家属的安全。前文书咱说了，张学良这一丢，那田小凤的火上大了，虽然说最后找回来了，就为这件事连着急上火，害怕田小凤病了。在张作霖他们起身上承德来的时候，他病还没太好呢，作霖因为走得匆忙，也未向他辞行。等第二天，这田小凤啊，觉着是身子轻巧多了，从新民赶到奉天要看看干哥哥张作霖，结果到这扑空了。不但张作霖不在，很多人都不在，就孙烈臣看家呢。那田小凤不得问吗？说师长和那些弟兄们哪去了？一开始孙烈臣还支支吾吾的，有事儿，刚出去。那田小凤多聪明，第二次问孙烈臣还是这样答复的，田小凤就看出有毛病来了。大哥，我跟作霖什么关系你最清楚，我说你可不能瞒着我呀，究竟咱们干什么去了？他不在，为什么手下弟兄也不在？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你必须得告诉我，你要不告诉我。田小凤说到这儿，眼眉就立起来了，眼角就瞪裂了都。孙烈臣知道这个女人性如烈火，惹不起啊。小凤，小凤， 别着急，别着急，你压点调，你听我说，你别吵吵啊。有事儿，他们上城了。哦，莫非是为二虎的事儿？对，这个二虎太叫人不省心了，再加上个张世飞，更叫人不省心。他们谈了人命官司，被定成死罪了。师长实在没办法了，领着100来名弟兄赶奔承德去救他们去了。
1: 哦，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带着我？
0: 你不有病吗？哥哥疼你。再者一说，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也得留人啊。妹子别上火，听信儿，你三哥去了，那肯定稳拿汤瓜，万无一失。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我大哥呀，你忘了，龙不能离开大海，虎不能离开深山呢。虎落的平川什么也不是，龙离了大海就得渴死。我三哥也不例外呀，到了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俩眼一抹黑，有天大的能耐难以施展。现在最宝贵的就是人，没有人什么也玩不转呢。我恳请大哥给我拨200人，我领着去。
2: 哎呀，我的妹妹啊，师长临行之时对此事可绝对保密，我对你说了我都犯错误了，可是我随便再拨给你人，你再带去，万一
1: 什么万一万二的，你今天不给我人就不行，我就不走了。
0: 田小凤连哭带闹，孙烈臣知道惹不起他，最后一扒的这个滋味，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才拨给他200名精明强干的卫队。田小凤还带了10名女保镖，分批化妆赶奔承德。路上无话，3月6号赶到承德了。其实他们早就来了，因为到这人生地不熟的，他得打听啊。好不容易8点半多钟才找到老李家，就李仁德他们家。到这一看，遇上熟人了，张作霖不在，弟兄们都不在。有人向田小凤说是这么回事，今天晚上开始大行动，劫牢反狱，至关重要的就是9点钟。另外跟日本人都约会好了，日本人11点准备太阳牌汽车10辆准备接送。谈到现实，说张作霖不在，被专员给请下了。人们都知道这个专员跟咱们水火不同炉，为什么请张师长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去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你看田小凤头脑虽然简单，但非常聪明，马上预感到形势不妙，让那个熟悉本地里的人在前头当向导，他领着这200多人就扑奔行政公署。到门上有人一拦着，田小凤一瞪眼，打他倒痛快，把门上的几名岗哨全都击毙了，就冲进客厅。正赶上张作霖跟俄国人谈判决裂，那边刚要伸手，这边枪就响了。那田小凤杀人都不眨眼，双枪一抡，直拿大马。他身先士卒，这一开火，后边人紧跟着。 那屋里头同样太多事，架子路他们划了，连院里在院外没超过三分钟就打死了100来人。季国臣脑袋也开了花了，单说这库里巴夫几个俄国人也没见过这个，傻了眼了。正然发愣之时，田小凤就冲到张作霖面前了：“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妹子，我太谢谢你了，来得太及时了。”“三哥，这几个大鼻子怎么办？”张作霖也是生点气，心说我跟季国臣的事和我们中国人的事你们干嘛插手？你们不多此一举吗？哦，仗着你们国家强盛，你们腰杆子粗，跑这来插手干预别国的内政，这简直有点欺负人呢。所以呢，田小凤的一问，张作霖脱口就说出一句来：“论理当杀。”其实呢，下边话没等说完呢，其实事关国际交涉，应当把他们抓起来驱逐出境就得了。下边话没等说呢，这田小凤刚听完了论理当杀，把手腕子一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库里巴夫等人是全都击毙。张作霖一拍大腿：“哎呀我的妹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了？哎呀，事到如今我可如何是好？”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5: 在郑家屯街工农村，青年村民党辉五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失明抑郁母亲和瘫痪卧床老爷，用平凡坚守诠释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成为村里人人称赞的榜样。
6: 党辉自幼丧父，母亲在他15岁时因病失明，40岁又患上了抑郁症，生活无法自理，党辉早早便扛起了家庭重担。2020年，党辉老爷因摔倒致股骨头受损，因年事已高无法手术，从此便长期卧床。家中两位老人双双失能，无旁人依靠，党辉这一照顾又是5年多。日复一日，党辉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为老爷翻身、擦身、清理护理、喂食三餐，细心预防褥疮。在照顾失明母亲方面，除了必要的起居洗漱外，还经常陪其谈心，疏导情绪。去年母亲不慎摔倒，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党辉两头奔波，医院家中连轴转，一边照顾卧床的老爷，一边陪护术后的母亲，陪同康复训练，常常每天仅睡3-4个小时，却从不叫苦叫累。党辉：“
7: 就我是他们俩最近的亲人了，就是照从血缘关系上来讲，照顾他们就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让他们两个老人在有生之年少遭点罪，家人平平安安，也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6: 党辉质朴无华的孝行感动了整个村子，村民们纷纷称赞他的孝行。党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慷慨激昂的豪言，却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无微不至的照料，传承着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彰显了新时代乡村青年的责任担当与优良家风。郑家屯街工农村党支部书记鲍玉春：“
8: 党辉这5年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失明又心情低落的母亲，还有常年卧床的老爷，一个年轻人扛起家里所有的担子，用实打实的孝心温暖着一家人，他是我们工农村的好榜样， 这份孝心也打动了全村人，希望大家都多向他看齐。

0: 尊老爱老的好家风传下去，让我们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工作作为重点，特别是中共辽源县委成立后，县委一般人更加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其他群团组织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有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 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我们节目首先来盘点一下当前隐蔽的新型毒品，之后我们来聚焦一下近年来涉及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境内运输贩卖毒品案件占据大多数，境外毒品持续向我国渗透，新型毒品种类繁多，隐蔽性强，零散贩卖仍然是毒品犯罪的主要形式。今天节目中我们会请法官做详细的介绍。
4: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6: 在生活中，可能有不少人认为吸毒和毒品是离我特遥远的事儿，贩毒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新型毒品的出现让毒品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它们有的长得像邮票，有的和日常的奶茶、跳跳糖、蘑菇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对这些伪装毒品要时刻提高警惕，擦亮双眼。新型毒品善伪装，提高警惕，别中招。那么您是否知道哪些产品容易被伪装成毒品呢？我们又该如何来识别这些新型毒品呢？记者采访了毒品犯罪专业律师汤建斌。

0: 大小啦、颜色啦比较相近的成品，因此呢，就这种 LSD 的毒品也被称作为邮票。一般情况下，这个邮票毒品呢比人的指甲盖还小，多是用那种花花绿绿的那个卡通纸进行包装。但就是这个小小的邮票，它里边含有的 LSD 的含量都不到9微克，其毒性呢却是常见毒品摇头丸的3倍以上。近日呢，参加某综艺的福禄寿乐队的有一个杜某某的成员，就因为从国外购买LSD 邮票入境，被认定了走私毒品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
1: 那么还有哪些新型毒品呢？
0: 还有比较常见的，比如被称作神仙水的毒品，有效成分是伽马羟丁酸，这个毒品也被称为 JSB。 唐人街探案山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镜头，一场谈判中，密室茶桌上的2杯茶中就被放入了 JSB， 人喝完之后就神志不清，倒地昏迷。神仙水 JSB 它里边的有效成分叫做伽马羟丁酸，它属于我国管制的第一类精神药品，在我国具有毒品属性。这个 JSB 毒性很强，小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类似喝醉的这种兴奋的感觉，让人精神放松亢奋，中剂量服用呢就会导致头昏眼花，并且会丧失时间观念，不断产生幻觉，大剂量服用之后就会陷入到无意识的状态。由于这个服用 JSB 会使人快速昏睡或者暂时失去记忆力，因此这个 JSB 也成为了恶名昭著的迷奸药之一。
1: 随着目前我国禁毒力度的不断加大，一些毒贩也是将毒品混入了这个奶茶呀、咖啡呀、包括茶叶等等包装当中，来降低人的警惕性，染上了毒瘾。
0: 对对对，这就要提到有一种伪装成饮料的毒品，通常被称为奶茶，多呈现白色粉末状，用条状的奶茶袋包装，实质里边的主要成分是氯胺酮啦、MDMA 啦等毒品。这些成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K 粉、摇头丸。这个毒品奶茶遇水即溶，喝的时候普通人很难识别出来，很容易误食。奶茶这类混合型毒品呢，因混入的毒品种类多，吸食后对人体的伤害往往比单一种类的毒品还要强烈。
1: 据报道，还有是伪装成了减肥药的。
0: 对对对对，去年就有过一个这样的案件，是叫泰国 DC 减肥药的一个案件。西安邮局海关在由泰国进境的快件中查获了 DC 减肥药574粒。 DC 减肥药中含有我国管制的多种精神药品成分，比如安非拉酮、芬特明、地西泮等。安非拉酮的药理作用与苯丙胺是相似的，通常是作用于大脑的保释中枢，从而呢会让人产生兴奋和饱腹感，会导致这个体重下降。长期使用此类药物呢，会产生精神性依赖。芬特明的作用呢，作用于逆交感神经，也是用于控制食欲和起到镇静作用。在柳叶刀发表的文章中显示，随着芬特明服用剂量的增加，认知和精神障碍的情况也会显著增加。地西泮是多用于抗焦虑、镇静、催眠，长期使用会具有这个耐受和依赖性。上述成分已经列入到我们国家的麻醉药品及精神药品的品种管制目录了，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在一些情形下是能够认定为毒品的。
1: 在2020年，江苏一名这个文章写手就因为财思枯竭，找人从海外代购了叫聪明药，结果呢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因为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刑了。这个聪明药又是什么东西呢？
0: 吃了就能变聪明，没有副作用。近年来聪明药在网上比较走俏，不少家长为孩子购买用这个药来提高成绩，实质上是属于对这类药品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常见的聪明药主要是指利他林、阿德拉等精神类药物，主要是用来制造多动症的，能够使人在短期内达到注意力集中、思维灵活的效果。但利他林有效成分是叫排除甲子，属于我国仍在生产和使用的精神药品，在法律意义上具有毒品和药品的双重属性。当这些物品被吸毒人员作为毒品滥用的时候，它就具有毒品属性了。安德拉的有效成分是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实质就是咱们国家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边的苯丙胺，也是我国法律意义上可以认定为毒品的。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引警性。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我们下面来聚焦毒品犯罪。记者采访了汤孝然法官。
3: 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毒品案件呈现哪些。

0: 些特点呢？
1: 好的，近三年来审理的毒品案件，第一个特点是毒品犯罪案件数量总体有所下降。2020年1月至2022年5月，共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90件，判处毒品犯罪分子400余人。从毒品案件数量变化趋势来看，数量呢总体上较疫情爆发前有所下降。2020年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15件，同比减少38.8%。2021年审结154件，略有上升。今年1到5月呢，同期案件数量有所下降，同比减少了62.8%。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境内运输贩卖毒品案件占绝大多数，境外毒品持续向我国渗透。因为疫情防控形势下，入境检查进一步严格，国内外人员流动频次降低，传统的随身携带、人体藏毒、跨境物流等境外毒品流入方式均受到更严厉的管控，跨境大宗毒品犯罪案件相对较少，境内运输贩卖毒品案件占绝大多数。从毒品来源上看，境内呢主要是云南、广东、湖北、四川等地。值得注意的是，除跨境毒品犯罪案件外，部分境内毒品犯罪案件涉案的毒品源头也为境外地区，主要呢涉及东南亚、缅甸、泰国、美洲地区，比如美国、巴西等地。可见呢，境外毒品持续向我国渗透。第三个特点呢，是互联网加电子支付加物流成为毒品犯罪的主要模式。伴随着网络交易平台和电子支付方式的普及，近三年来我院辖区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超60%依托互联网实施，利用物流或快递方式运输交付毒品也成为近几年毒品犯罪的又一明显特点。毒品交易联络以及毒资支付、毒品交易网络化，使毒品交易人资货相互分离，打破传统毒品犯罪层层传递的传统链条模式，使毒品犯罪不再局限于相对固定的范围内，加速了毒品的传播蔓延，同时呢，容易产生大宗毒品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性极大。比如我院审理的一起运输毒品案中，犯罪分子呢利用物流运输货物，在货物箱内夹带毒品从云南发至北京，民警从货物的包装箱夹层内起获淡黄色粉末块16块，经鉴定含有毒品海洛因共计5600余克。第四个特点，新型毒品种类繁多，隐蔽性强，零散贩卖仍是毒品犯罪的主要形式。从毒品的种类来看，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常说的冰毒、大麻类毒品犯罪案件依旧占绝大多数。同时呢，近年出现的氯胺酮，也就是俗称的 K 粉、甲卡西酮、MDMA 就是俗称的摇头丸、麦角二乙胺、丁丙诺非等各种新型毒品犯罪案件呢仍然存续。此外还出现使用变基异丙胺这类性状与冰毒极为相似的物质冒充毒品进行贩卖的案件。从犯罪形式来看，零散贩卖少量毒品的行为仍是毒品犯罪的主要形式。近三年审理的毒品案件中，10克以下的零包贩卖毒品案件占全部毒品案件的59.3%。
0: 下面我们来关注几起比较典型的案例啊，有一个是王某、高某和孔某运输毒品案件，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好的，王某和高某为获取高额佣金，与刘某某，这个刘某某是另案处理的，他们约定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 A 超市门前代为收取伪装成快递包裹的液体毒品。2020年7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在通州区某服务区内查获寄自云南省临沧市的可疑快递包裹，经拆封内有液体可疑物，共净重6252.24克，经鉴定为甲基苯丙胺，含量37.7%至46.9%不等。孔某某明知高某将收取上述快递，仍租车和高某一同前往 A 超市与王某会合。王某、高某、孔 孔某某在 A 超市门前收取上述快递包裹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涉案毒品已被收缴。
0: 这个案件判决情况如何呢？
1: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高某、孔某某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理规定，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6252.24克，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且毒品数量大，依法应予惩处。王某、高某所犯罪行极其严重，鉴于两名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是受人雇佣运输毒品，结合涉案毒品没有流入社会等具体情节，对二被告人适用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鉴于孔某某在运输毒品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自愿认罪认罚，且是初犯偶犯，结合本案具体情节对其减轻处罚。最后法院判决，一，王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高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三，孔某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四，在案扣押的物品依法处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典型案例，罗某运输毒品案件，请汤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好的，罗某为获取报酬，受他人指使雇佣，于2021年4月11日携带内藏毒品甲基苯丙胺共计1111.01克，经过鉴定含量是44.8%的毒品的拉杆箱，乘坐航班由南宁出发，抵达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被当场查获，上述毒品已被全部起获并收缴。罗某到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
0: 那这个案件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罗某运输毒品甲基苯丙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且运输毒品数量大，依法应予惩处。鉴于罗某具有重大立功表现以及本案具体的情节，对其予以减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罗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典型案例，是杨某贩卖毒品案件，请法官把这个案情再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杨某于2020年8月24日以900元的价格向李某某贩卖白色粉末3包，共计净重0.57克，经鉴定上述白色粉末均检出海洛因。杨某于2020年8月25日在本市西城区以600元的价格向李某某贩卖白色粉末2包，共计净重0.41克，经鉴定上述白色粉末均检出海洛因。该案毒品交易地在北京市朝阳区，杨某被民警当场抓获，并从其身上当场起获黄色片剂1片，净重0.71克，经鉴定黄色片剂检出吗啡，上述毒品均已收缴，杨某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
0: 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本案呢，一审法院判决杨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宣判后，杨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杨某明知是毒品海洛因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依法应予惩处。杨某曾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过刑，此次又犯贩卖毒品罪，属毒品再犯，依法对其从重处罚。鉴于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认罪认罚，对其依法从轻处罚。考虑原判对杨某所判刑罚并无不当，所以二审不再予以从轻处罚。原审法院根据杨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做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所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0: 在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面提评犯罪方面，会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工作。第一点，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对于毒品犯罪案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惩治力度不减。

0: 严厉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大宗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严惩累犯、毒品再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大的毒品犯罪分子，同时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罪行较轻或者具有从犯、自首、立功等从宽处罚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切实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予以从宽处理。第二点，加强专业化建设，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能力，持续推进毒品案件审判素质能力建设，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业务培训、调查研究等方式，全面提升审判人员办理毒品案件的业务水平，针对审判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难题，不断总结经验，提炼裁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准确适用法律，征集辖区基层法院在毒品案件审判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加强调查研究，通过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强化业务指导。三，多平台、多形式、多层次开展禁毒宣传，向社会通报毒品案件审理的最新情况，向公众宣传禁毒理念。除利用重要节点进行宣传外，还将继续探索拓宽宣传的广度和深度，比如深入社区、学校等地开展普法活动，走到百姓身边进行禁毒宣传，营造禁毒社会氛围。另外，我院还自主创作以禁毒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开展禁毒宣传，不断提升我院禁毒宣传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四，延伸审判职能，提升综合治理效果。三中院增强担当意识，深化与各单位的合作，协同交通、网信、物流等部门，针对毒品犯罪特点，在交通、物流等环节加强监管，构建社会禁毒防控体系，结合办案中发现的有关行业和领域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提司法建议，推动监管责任落实，助推禁毒社会治理。
1: 禁毒没有旁观者，我们每个人都是禁毒的实践者。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第一呢，建议大家了解毒品相关知识和危害，自觉抵制毒品。毒品种类层出不穷，随着打击毒品犯罪力度不断加强，毒品犯罪分子也不断改良毒品的外观，使新型毒品外观形态各异，更具迷惑性，以便于流转。公众呢，应当增强辨识毒品的能力，筑牢抵御毒品侵蚀的思想防线，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并做出正确的选择。第二，增强保护意识，出入娱乐场所时应谨慎交友。娱乐场所人员复杂，特别是酒吧、夜店等场所，常有涉毒人员出入，尤其是青少年，涉世不深，对于毒品分辨能力差，更容易受到毒品侵害。因此，在出入娱乐场所时，应慎重交友，避免因交友不慎误食毒品。对于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料、香烟等，应提高警惕。三，积极参与禁毒活动，主动同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如果发现周围有吸食毒品的人员，或者发现与毒品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坚决打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最后，三中院提醒社会公众，要积极提高识毒、拒毒、防毒意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筑牢拒毒防毒的思想防线，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理念，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两位采访嘉宾，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使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啊，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啊，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物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物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

的使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

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经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有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了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还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动不动就会有

前胸后背痛，后背痛的只想捶一捶哈、啊，这个抻吧抻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捶一抻都感觉缓解不了这种痛。那么经常这种胸痛啊或者背痛，那说明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那我们应该如何筛查才能准确的找到它的诱因，或者说它的根本原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您共同来关注这个话题。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

0: 科室秘书韩庆赫老师。韩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说到这个前胸后背痛，在咱们这个科室当中，而且这科室很有意思哈，就是属于放射科，那么去查这个的比例多吗？
1: 挺多的。
0: 为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前胸后背痛，是不是很多人会认为是一个骨骼的问题更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平时的月片当中呢，骨骼的问题相对不是很多。前胸后背疼呢，它实际上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主要关注几个点。第一个呢，我们到底是这个真正的前胸后背疼不？所以我们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也是我们现在这个患者啊都知道的拍片子。
0: 就是有可能还不是真的。
1: 对，有一些可能不是前胸后背的问题。这个拍片子呢，我们就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因为它涉及到前胸后背嘛。这个位置呢，我们关注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最常说的肺部、肺子。第二呢，要关注一些心脏。还有呢，就是这个食道和胃。也就是腹部的一个问题，尤其像右侧这个后背疼，要关注一些胆囊的问题，还有一些胰腺的问题。因为说总体来讲呢，第一个就是关注肺子，第二是心脏，第三呢就是腹部、食道、胃，还有胰腺、胆囊这些问题。
0: 这不是全了吗？所以简单的一个前胸后背痛，其实可能关系到我们身体很多的一些问题。如果你找准了，可能能够对症下药，一下就能解决这个关键点。但如果说你找错了，找的不准了，可能你绕了一大圈，绕了很多的弯子，最后呢最怕的就是延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如果说骨骼我们可能还好，如果是心脏的一些问题，胰呀、这个肾呢或者其他方面的肝的问题，可能还比较严重了。提醒大家不要小视前胸后背痛的这个问题，这个症状它只是一个症状，它会提示我们很多的语言，这些语言呢是无声的啊，也可能是有声的，因为疼大了可能就要哼唧了是吧。那么我们如何来尽早的去发现这些苗头，发现之后我们得去找我们的专业人士，比如找到韩庆赫老师。但是这个影像学放射科知道这里面学问很多啊， CT 啊、核磁啊、拍片啊、普通胸片啊、正位、侧位啊，我都觉得有的时候有点晕，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更找不着这个门路了。大家如果说不理解的情况下，还会认为是一个孤独医疗，那如果理解的前提下呢，他会觉得啊，这是为了帮助我找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和我们的韩老师共同了解，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前胸后背痛，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放射科的相关的内容。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学养生化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科科室的秘书我们的韩庆赫老师。说到前胸后背痛，我们特别想以案说法哈，就是在您的这个切实的案例当中，一般前胸后背痛，刚才你细数了它有很多的诱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呢？那么这些问题他一般去拍的话，是拍什么样的片儿更加直接的，这些语言会被我们的专业人士能够发现到？
1: 你好主任。对于这个检查呢，当然呢，这是我们科所面临的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前胸后背疼呢，我刚才说了几个关注点。第一个呢，我们常做的是对于患者进行一个肺部 CT 的检查。原来呢都做一些 X 线平片的筛查，但是呢 X 线平片在这个发现一些问题的地方它有局限性，可能就有一些病变发现不了。因此呢现在随着这个 CT 啊价格的降低，还有检查的普及呢，我们都做一个胸部 CT 的检查。胸部 CT 能看什么东西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能看它这个肺部，还有看它这个肺的边缘，就是胸膜，还有肿膈心脏。还有呢就是说发现一些骨头的问题，像肩胛骨啦、肋骨啦、胸椎呀、胸骨等等吧，就是说整个把前胸的影像呢用 CT 就能照个全了。那当然呢，我们在做检查的选择的时候呢，要看患者的主要一个症状，就是说我们评估一下他这个症状呢是跟这种劳累的跟心脏有没有关呢。如果又是跟心脏有关的话，那我们要筛查一些心脏的检查。你像做心脏的 CT

0: 吸铁啦，或者肺动脉吸铁、主动脉吸铁呀、啊，这三个吸铁也是这个胸痛三联征，也就是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三类疾病之一。
1: 哦、
0: 我们临床当中呢常见的胸痛三联征、
1: 嗯，
0: 我们有一些这样的症状的时候，要评估一下跟这种心脏有没有关系。
1: 其实最怕的也就是跟这个心脏有关系，特别是比如说后背痛，如果是左边的这个后背的放射性痛，是不是有很大的诱因跟心脏有关？还是说左右都有可能是跟这个心脏打点边呢？
0: 心脏的问题啊，实际上主要在左侧前胸部的一个手掌范围那样大小的。
1: 嗯，
0: 它在这个典型冠病症状呢，它是往周围放散，有时候放散痛，有时候会放散到后边，这是左侧的前胸跟心脏有关。右侧呢，实际上跟这个心脏呢关系不是很大，不是说没有，它的比例呢相对很低，就是有一少极小部分的这个胸痛呢是在右侧，是跟心脏有关的。
1: 哦，刚才您说了。一般右侧可能比较集中的就是，如果是内脏出现问题，有这个胰呀、胆呐、是吗？
0: 对的，因为胆囊在右侧。
1: 哦、胆囊在右边，胰腺呢？
0: 胰腺呢，一般是它从在这个腹中侧，从中间到两侧都有，
1: 嗯、
0: 集中在中腹部。
1: 哦、中腹部。
0: 因此胰腺炎呢，我们常看到的是胸骨下的、
1: 哦、
0: 腹部这个位置的疼痛。
1: 它挨着这个胃是吧？就跟胃外比较近。
0: 对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胃痛啊，还是胰腺的问题，容易混淆。我们只要身体有疼痛了，有不适了，要及早的、尽早的去进行一个干预，这样的话呢，防止更严重的问题的一个发生。大家可能一般要见到我们的韩老师，可能得在是这个什么影像片子的那种放射疗区，是不是？一般放射疗区让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地方，因为那个屋啊，动不动就要关门，而且我们也怕外面的人，如果我们在外面怕被辐射到，在里面呢也是被照的时候也会觉得心惊胆战的，怕吃什么射线啊，这些词儿专业术语，在你们的这个专业人士那儿，跟我们的想象是一样的吗？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辐射问题啊，我们是做过专业测试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防护门的外侧，就是我们站在外侧呢，它这种辐射剂量是很小很小的，就几乎呢说比自然界它这个辐射剂量是相对差不多的，我们做这样的统计和分析，做过这个那个临床的观测。再有呢，是我们在里边呢也是有这个铅门呐、铅玻璃呀、铅墙，都是有防护措施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呢，就是有几种。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辉老师说到的，这个有拍片子的，也是说这种做检查的。还有呢，像我们这种在后边呢，在后台，就可能在别的区域呢给
1: 看片子的，
0: 看片子的，就做诊办报告的，
1: 哦、
0: 也就是说，经常给这个一些朋友们呐、患者啊看这个结果。我们也经常会有这样的患者来找我们看片子。
1: 对，别人看一般都是看这个手机里的照片带颜色的，那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看的都是这种黑白片，但是专业的眼睛就是慧眼识金哈，一般就看到一些问题，这就是经验和非经验的这个区别了，是吧？
0: 是的，我们多数看黑白，但是也有
1: 也有彩照是吗？
0: 对，像心脏血管的一个检查呀，要看彩图的。
1: 另外我觉得其实这些年在和我们的专业人士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不是你去拍一个片子就是专业人士想要的片子，是这样吧？
0: 是这样的。
1: 那一般这块可能需要一个大的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胸腹的这些问题，是需要正面的呀，什么要侧位的呀，那有什么说到没有？因为你看我们的节目是覆盖全省的，比如说有一些外地的朋友，那么这个长春市以外的听众拿着这个当时的片子来找了，但是你会发现他可能他拍的这个片子并不是我想要的这个位置，我可能看不到这个我想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有很有可能，是不是？
0: 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1: 时有发生的，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是我们对这个拍片会有一些误解，还是了解不够全面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我举个例子吧。第一个，就像我们肋骨，假如说有一个磕碰，有个骨折。肋骨折呢，我们拍了一个 X 线的平片，可能几十块钱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但是呢 ，X 线平片就像刚才辉老师说到的，它是分为这种正的和侧的两个位置。但是这个骨折可能很小，要么在 X 线平片看不到，要么我们在拍就两个位置的时候，它这个骨折线跟正常组织有重叠，这样我们就很难观察到骨折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看。

0: 有骨折，但是我们报的结果呢是没看到骨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就像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就是患者拿着片子来找我们看，尤其这个肺部 CT， 现在我们大伙儿都关注的这种肺部小结节，
1: 对，
0: 肺小结节呢，对，然后有的医院呢可能还给你诊断，哎，这是不是一个不好的早期的一个病变，然后患者可能就焦虑了，然后拿着片子找到我们。对于这种时候呢，我们看片子的时候和他当时在那家医院拍片子看那个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说他拿的这种胶片呢，它是技术员打出来的胶片，这个胶片呢可能层数特别厚，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这个结节是5毫米的一个小结节，但是他打的片子这个层厚呢就是6毫米，也就是说这两层之间把这个结节给漏过了
1: 啊，正好
0: 是
1: 这个，可能这个片子里面小结节就1毫米，但是正恰好把它筛掉了。
0: 对的。
1: 哦。
0: 因此呢，我对这样的一些患者呢，就实际上就建议呢，就是他这个到这家医院呢，把这个电子胶片呢，就是拷贝过来或者刻光盘呢，就是我们再进行会诊。
1: 哎，那这个又有一个问题了，电子的。不就是我们打出来的这个片子，不就是电子的这个打出来的吗？它俩之间还有区别吗？
0: 有区别。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正常的这种 CT 扫描啊，是用这种常规的5到6毫米层厚扫描，因此呢，就是每一个片子它的间距呢是5到6毫米，但是呢，我们在电脑电子胶片看的时候，它的层厚是1毫米或者1.5毫米，那差了好几倍。因此，我们在这个原始的我们的读片电脑上看的比较细，但是片子上看的就不细。
1: 哦，明白了，就是电脑其实是稍微立体一些的，然后你打出来的可能就是平面的了。
0: 对，
1: 那就看如果说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你最开始去做的这个影像学的单位呢，或者医疗机构，你可以要回这种电子版的，方便于我们的下一个这个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筛查。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哈，那这个就是一个毫米的问题了。所以不同的情况，其实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普通老百姓来说，有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懵的，他可能搞不太清楚，只是一看有没有骨折呀，二呢看没有什么一些不好的东西呀。所以不同的位置我们要选取不一样的，还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个医嘱，比如说你的主管主治医生，这个的判断特别的重要，他告诉你拍什么的，侧位的正位的，那你就按他这个需求去拍，也就是他想要的这个位置他能准确的判断出来，那这是一方面啊。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九世伤血，九卧伤气，九坐伤肉，九立伤骨，九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刚才在放这个片花的过程当中啊，和我们的老师就说到了一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啊，不少的朋友们也遇到过，或者您的家人遇到过，就是到一家医院拍一次片儿，有人会觉得不理解，可能会有误解，说哎呀，这怎么还咋的，不认我们这个之前的吗？嫌我们地儿小呀，为啥到你们这儿非得在那个花钱再拍，每一张片子便宜的几十，贵的几百，可能还要这个多个位置还上千，那差哪儿了呢？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不少呀，老师？
0: 是这样的问题挺多的。
1: 来，往前一点，跟我们大家细说说，原因是什么呢？当他们有这种疑问、困惑或者有埋怨的这种情绪的时候，您会怎么解释呢？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平时工作中呢，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像有一些患者呢，在这个吉林省其他像举个例子吧，像我们在吉大一或者吉林省肿瘤，拍了个片子，各自都拍个片子，然后说这个肺子长了个东西，后来呢又拿到我们这儿来会诊，会诊呢我们一看这个肺子上这个通过胶片呢观察看不清这个病灶，看着一点点模糊的影，但是你也不好定它这个良性和恶性，或者到底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此呢我们也没办法。你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会建议这个患者啊。

0: 到这个之前拍片子那个地方去把他这个原始资料给调过来。
1: 就是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下，那时候有第一个片子也是花钱拍的，为啥他就看不清呢？
0: 这个看不清它有原因呢。刚才我说到，就是说我们正常对于这个肺部扫描的时候，以肺部为例吧，就是说它扫出来的图像大概有四五百幅图像。但是呢，你看我们胶片呢，我们常看了一张片子、两张片子，一肺部戏两张片子的话，它只能显示几十幅图像。因此呢，这必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几十幅图像和几百幅图像差了十倍的图像，我怎么能看清呢？
1: 有漏的地儿。
0: 对呀、所以我们看不清。
1: 那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替我们听众朋友省点钱呢？
0: 因此呢，对于这种问题呢，我是建议啊，一些这个朋友们呢，就是在做这种尤其怀疑有不好的这种病变的时候，在第一家检查机构的时候，你就把它的原始图像资料通过光盘呢，或者硬盘或者 U 盘呢，这些形式或者电子胶片的形式，把这图像你拷贝出来放在自己手里。
1: 这个大家会说了，哎呀，那人医生那么忙，我说拷就拷吗？这个真有人要管你要这种电子的东西吗？您会非常方便的给吗？还是它是有费用的呢？
0: 这个刻录光盘呢，实际上一般是跟打胶片一样，它有一些费用。
1: 那如果是拿 U 盘呢？
0: 那 U 盘的话，那一般就不能来拷贝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这个
1: 病毒什么的，
0: 病毒还有
1: 所以它一般还是以光盘的形式。
0: 对。
1: 就是说一旦我们有这种这个担忧的话，你怕到下一家出现这种看不清啊，或者这个有漏诊呢、比如说你拍的和这个下一家医生看的不是这一个位置，那么他可以拷一个光盘。那么相关的这个费用你交给人就行了，毕竟它是有成本的，但是避免了你到下一家还要去不断的去拍片的这样的一个繁琐的程序，经济上也减轻了不少。这是我觉得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又给慧宇又增添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想大家伙是不是也都学会了呢？别以后都找您去看光盘啊，韩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现在让您看光盘的这样的患者多吗？
0: 也蛮多的，
1: 也蛮多的呀。
0: 有的时候吧，就是他自己拿不到光盘，我都帮他想办法。我都去找一些其他的那个熟人呐，也是这个把原始资料或者是他的图像调过来看一眼，或者发给我看一眼，这样呢好容易定病变的性质。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方式啊，非常好的这个适合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偶尔的，就是刚才呢，老师您说了，就是特殊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保留一个这样的光盘，比如说医生说，哎呀，这个不太好啊，有一点点怀疑，拿不准，那你不妨就那已经看准了，啥事没有，你就没有必要再去整个光盘了，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就是我觉得看病要科学，就医就诊也要科学的方式才行，所以呢也不能这个杞人忧天，但是啊也不能够什么都不在乎，有一个正确的这样的理念比什么都强。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伙继续跟我们来分享，遇到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来沟通。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前胸后背痛啊，这种症状不知道您是不是遇到过哈，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怎么来筛查更加的科学准确？刚才我们只说到了一个这个叫拍片儿哈，普通的这个拍片儿就是比较应该是在相对的这个价格里面也是比较低的了，是吧？然后看到的这个片子也比较直观，但是我们知道还有核磁啊，CT 呀、他们有啥区别？然后什么样的情况是用上那两样呢？比他俩还有先进的吗？一个一个说吧，好不好？
0: 是这个我们科呢的检查呢，一般就是 X 线的平片检查，就胃肠的造影检查，还有 CT 的检查、核磁的检查，还有一些 CT 打药的增强检查，
1: 对，
0: 这是我们科主要包括的一个检查范围。对于怎么选择呢？还有为什么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碰到就是说 X 线平片做完了还要做 CT，
1: 对
0: ，CT 有时候做完之后呢还不能确定，还要做
1: 核磁，
0: 那这个容易引起这个患者焦虑啊，
1: 是
0: 啊，
1: 我做这么多了，怎么还让我做呀？
0: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简单的解释一下，通过一些例子啊，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第一个呢，以这种骨折为例，就肋骨，我假如我们碰到一个肋骨折，刚才说到了 X 线平片，可能我们有时候看不到。这样呢，就我们做一个 CT 的这种三维的检查， 这样呢就是通过三维观察就可以把肋骨的这种微小的微细的骨折呢就可以显示出来，这样我们就能找到原因。有甚至呢对一些这种有这种外伤啊或者是这种人为因素的一些情况呢，它尤其要找到这种骨折的证据是尤为重要的，对于有时鉴定呢它是需要的，这是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我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大概是60多岁的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她就是有点胸痛和胸闷的症状，他就最开始做一个 X 线检查，就发现心脏稍稍有点大，那个心影有点大，其他的肺内没问题。后来呢，做个 CT 的平扫呢，发现这个肺部 CT 啊，在这个心包啊肿隔的位置有一个10厘米的一个大肿块。
1: 哦。
0: 所以当时这个我们的临床大夫就特别有经验呢，就是说这大肿块要是这个不好的肿瘤啊，这可坏太了，可能不好切，因为跟心脏心房都挨着。因此呢，这个临床呢就给他做了一个这种胸痛三联的检查，看看这个包啊跟这个心脏的主动脉、还有冠脉、还有肺动脉、还有心房、心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1: 韩老师，您刚才说了一个三联检查，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0: 这个三联检查呢就是胸痛三联。
1: 嗯，
0: 因为它这本身有胸闷胸痛的症状。
1: 嗯，
0: 因此呢我们在临床上要对它进行一个判断，就是它到底是冠心病。冠心病呢就是这种冠脉 CTA 的检查，如果是这种这个主动脉，也就是我们说的主动脉夹层，叫做主动脉 CTA。 如果呢有这种呼吸困难咳血啊，这种就是肺动脉栓塞的问题，叫做肺动脉 CTA 的检查。也就是说这种肺动脉 CTA、 主动脉 CTA 和冠脉 CTA、
1: 哦、
0: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联型检查。
1: 主动脉、冠状动脉还有一个肺动脉，这三样基本就能排查全了你这个心脏的问题，是吧？
0: 对。所以我还接着说，就是拿这个患者为例吧，就是说做完这个三联检查呢，发现这个心脏这个心包这个肿块啊，这个大包可能有肿瘤的可能性。
1: 得有多大呀？
0: 12厘米，一个大圆球的样的一个东西。
1: 这个是直径？
0: 直径。
1: 12厘米，得有这么大啊！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自己找个尺吧，大概就有一个。那心脏才多大呀？然后它这个肿瘤就有这么大。
0: 对。当时呢就是说这个临床大夫也是有经验，实际上对于这个一般患者来讲啊，我就做了这种 X 线平片，又做了这个 CT 平扫，又做了三联检查，这个时候的一个花销可能不小了，可能花到了这种3000-4000了。但它有必要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医生判断呢，这个能不能是这种肿瘤啊，如果肿瘤的话，那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好切了，甚至切不下来。因此呢我们又给它进行了一个核磁的检查。我们做核磁啊，发现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核磁发现这个包里呢全是这种血液的影像，比如它是血流，因此呢它这不是这种恶性的肿瘤。后来呢这个患者呢就安全做完了这个手术，术后恢复也特别好。因此呢在此我这个强调一下，也是跟这各位朋友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相关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呢，它是有逻辑关系的，需要一步一步的互相补充，提供这种补充信息。因此呢不要认为就是我们的医生啊是为了这种其他的一些东西啊来给患者这种开这种不必要的检查。从我们角度来讲呢，
1: 好好的这个解释一下哈，
0: 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呢，这是完全有必要的。尤其对于这种精准的医疗，尤其对于这种病变性质的判断，到底是有没有病变呢，是什么样一个病变，这些检查综合判断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毕竟人体是那么复杂的一个机体，我们通过这种多角度的这种全方位立体式的筛查，才能准确的判断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尤其你说像心脏这么这个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我们更要谨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种胸部的哈一系列的胸腹腔的这些位置，我们应该如何去选？但也有不少的人在我们屏幕当中向您咨询了，说这个骨头的一些问题，骨折啦，该怎么办呢？是拍一个普通片啊，还是拍一个其他的？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话术哈，这个韩老师就说：“哎呀，我拍片了，骨头没事啊，为啥我这半年走道还这么费劲呢？”后来我们慢慢的发现，其实骨头是没什么问题，但有时候伤了筋，伤了韧带里面的一些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比骨头伤了更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拍片儿，是不是只看骨没骨折，有点太小了，是不是？
0: 对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当中呢，就是现在这个随着这种医保的政策越来越好啊，这种拍片检查对于这种我们常说的骨折，
1: 嗯，
0: 也就是说对于这种明显的骨折呢，它是效果特别好的。X 线平片和 CT 它我们知道它是有辐射的，而核磁检查呢它是没有辐射的，大致不用担心辐射问题。核磁检查就是说能对这个 X 线平片发现不了的问题进行一个补充解释，就例如啊刚才这个慧老师说到的这个肌肉肌腱的损伤啊，这些在 X 线平片上是看不清的。我们就以膝关节为例，假如说我们就磕了一下，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有骨折，假如 X 线平片没有骨折，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做核磁的一个检查去评估呢，就是有没有这种水肿啊，你像骨头也可以水肿，还有这种骨头的这种微细的这种小的这种挫裂伤。
1: 骨头怎么水肿啊？它那大骨棒水肿，我一直在想水肿的应该不都是里面的一些组织吗？
0: 骨头也可以的，骨头是很常见的这种水肿。
1: 嗯，
0: 就刚才我说到的膝关节这外伤
1: 啊，
0: 你包括这种肋骨的骨折呀，它都可以水肿。
1: 所以
0: 是不是我们之前没查？
1: 对，看来这方面的筛查也很重要。今天真的是和我们的韩庆鹤老师学到了不少的内容，大家是不是也非常的受益呢？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韩老师的分享，辛苦了韩老师，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2: 广播剧联播第98集。
3: 上回说到李空山被免了职，又跑到冠家来讨婚事，被大赤包三言两语用300块钱给打发了。招弟儿只穿着件细毛线的红背心，外披一件大衣跑了过来，进了屋门，嘴唇连串的响着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不噜，而后跳了两三步，呵，好冷，你这孩子等冻着呢。大赤包假装生气的说，快伸上袖子。招弟儿把大衣穿好，手插在口袋中，挨近了妈妈问，他走了？
4: 不走还死在这儿？
3: 那件事儿他不提了？他敢再提，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得，这才真好玩呢。
3: 招弟儿撒着娇说，
4: 好玩？告诉你我的小姐，
3: 大赤包故意沉着脸说，
4: 你也该找点正经事做，别老招猫递狗的给我添麻烦。是的是的，
3: 小何板着脸做出老父亲教训儿女的样子，
4: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应当。
3: 他想不起女儿应当去做些什么。
4: 妈，
3: 招弟的脸上也严肃起来，
4: 现在我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暂时的，一件是长久的。暂时的是去练习滑冰。
3: 那小何怕溜冰有危险。
4: 别插嘴，听他说。
3: 大赤包把他的话截回去，
4: 听说啊，在过新年的时候要举行滑冰大会，在北海。妈，我告诉你，你可别再告诉别人呐。我、古玛丽还有朱英，我们三个打算表演个中日满合作，看吧，准得叫好。呵呵呵，这想得好。
3: 大赤包笑了一下，他以为这不单使女儿有点正经事做，而且还可以大出风头，使招弟儿成为报纸上的资料与杂志上的封面女郎。能这样，招弟儿是不愁不惹起阔人与日本人的注意的。
4: 我一定送个顶大顶大的银杯去，我的银杯这才俏皮。
5: 这想得更好，
3: 小何夸赞了一声。
4: 那个长久的是这样，等溜冰大会过去，我打算正正经经的学几出戏。
3: 招弟儿郑重的陈说，
4: 妈，你看人家小姐们都会唱，我有嗓子，闲着也是闲着。

0: 捧，三下两下子就挂头牌。讲捧角儿，咱们内行，只要你肯下功夫，我保险你成功。
1: 是呀，招弟儿兴高采烈地说，就是说我真要成了功，爸爸你拴个班子，不比老这么闲着强。
0: 的确的确，
1: 小何连连的点头。
2: 跟谁学去呢？
1: 大扯包问。
2: 小文夫妇不是很现成吗？
1: 招弟儿很有韬略似的说，
2: 小文的胡气儿是人所共知，小文太太又是名票，我去学又方便。妈你听着。
1: 招弟儿脸朝了墙，扬着点头，轻咳了一下，开始唱导板。
2: 二父一去不回还。
1: 他的嗓子有点闷，可是很有中气。
0: 还真不坏，真不坏，应当学程砚秋，准成。
1: 小何热烈的夸赞。
2: 妈怎样？
1: 招弟儿仿佛以为爸爸的意见完全不算数，所以转过脸来问妈妈。
2: 还好。
1: 大赤包自己不会唱，也不懂别人唱的好坏，可是他的气派表示出自己非常的懂行。
2: 小何，我先嘱咐好了你，招弟儿要是学戏去，你可不准往文家乱跑。
1: 小何本想借机会陪女儿去多看看小文太太，所以极力的促成这件事儿，哪知道大赤包比他精细。
0: 我绝不去国乱，我专等着给我们二小姐成班子，是不是招弟儿？
1: 他扯着脸把心中的难过遮掩过去。

同方大失所望，颇想用毒药把大赤包毒死，而后他自己也自尽。可是钱先生的话还时常在他心中打转，他不肯把自己的命就那么轻轻地送掉，他需忍耐，再等机会。在等待机会的时节，他需向大赤包屈膝，好躲开被送进窑子去的危险。他不便直接地向大赤包递降表，而决定亲近招弟儿。他知道招弟儿现在有左右大赤包的能力，他陪着招弟儿去练习滑冰，有一些小小的过节上都把招弟儿伺候得舒舒服服。慢慢的，这个策略发生了预期的效果。招弟儿并没有为他对妈妈求情，可是在妈妈要发脾气的时候，总设法叫怒气不一直的冲到同方的头上去，这样同方把自己安顿下，静待时机。高义陀见李空山败下阵去，赶紧打了个跟斗，拼命的巴结大赤包，倒好像与李空山是世仇似的，只要一说起话来，他便狠毒的诅咒李空山。连小何都看出点来，义陀是两面汉奸，见风使舵，可是大赤包依然信任他，喜爱他。他的心术不正，手段毒辣，对谁都肯下毒手，但是他到底是个人，是个妇人，在他的有毒之的心里，多少还有点人的感情，所以他也要表示一点慈爱与母性。他爱招弟儿和一坨，他闭上眼爱他们，因为一睁眼他就也想阴狠地收拾他们了。因此无论一坨是怎样的虚情假意，他总不肯放弃了他，无论别人怎样说一坨的坏话，他还是照旧的信任他。他这点拗劲儿，恐怕也就是多少男女英雄失败了的原因。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伟大，可是会被一条哈巴狗或一只小花猫把他领到地狱里去。

一坨不单只是消极的咒骂李空山，也积极的给大赤包出主意。他很委婉的指出，李空山和齐瑞峰都丢了官儿，这虽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可是多少也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意味在内。日本人小气，不容易伺候，所以他以为大赤包应当赶快的加紧的弄钱，以防万一。大赤包觉得这确是忠告，马上决定增加妓女们给他现金的数目。高一坨还看出来，现在北平已经成了死地，做生意没有货物也赚不到钱，而且要纳很多的税，要在这块死地上抠几个钱，只有买房子，因为日本人要来住房，四郊的难民来也要住房，房租的收入要比江本图利的做生意有更大的来头。大赤包也接受了这个意见，而且决定马上买过一号的房来，假若房主不肯出脱，他便用日本人的名义强买。把这些纯粹为了大赤包的利益的计划都贡献出，一坨才又提出有关他自己的一个建议。他打算开一家体面的旅馆，由大赤包出资本，他去经营。旅馆要设备的完美，专接贵客。在这个旅馆里，住客可以打牌聚赌，可以找女人。大赤包既是统治着明昌和暗昌，而高一坨又是大赤包与娼妓们的中间人，他们俩必会很科学地给客人们找到最合适的伴侣。在这里，住客还可以吸烟，烟、赌、娼三样具备，而房间又雅致舒服。高一坨以为必定能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他负经营之责，只要个经理的名义与一份薪水，并不和大赤包按成数分账。他只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允许他给住客们治花柳病和卖他的草药，这项收入大赤包也不得抽税。听到这个计划，大赤包感到更大的兴趣，因为这比其他的事业更显得有声有色，他喜欢热闹。冠小河的口中直冒馋水儿，他心里说，假若他能做这样的旅馆的经理，就是死在那里也自甘情愿。但是他并没敢和一坨竞争经理的职位，因为一来这计划不是他出的，当然不好把一坨一脚踢开；二来做经理究竟不是做官，他是官场中人，不便轻于降低了身份。他只建议旅馆里还需添个舞厅，以便叫高贵的女子也可以进来。在生意经理，隔行力是贪不得的。一坨对开旅社毫无经验，他并没有必能成功的把握与自信，他只是为利用这个旅馆来宣传他的医道与草药。假若旅馆的营业失败，那不过只丢了大赤包的钱，而他的专治花柳与草药仍然会名声广播的。大赤包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向来不肯把金钱打了水漂玩，但是现在他手里有钱，他觉得只要有钱便万事亨通，干什么都能成功。钱使他增多了野心，钱的力气直从他的心里往外顶，像蒸汽顶着壶盖似的。他必须大锣大鼓地干一下，哼，烟、赌、娼、舞集中到一处，不就是个新世界吗？国家已经改朝换代，他是开国的功臣，理应给人们一点新的东西看看。而且这新东西也正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喜欢要的。他觉得自己是应运而生的女豪杰，不单会赚钱，
也会创造新的风气，新的世界。他决定开办这个旅馆。对于筹办旅馆的一切，冠晓荷都帮不上忙，可是也不甘心袖手旁观。没事儿，他便找张纸乱画，有时候是画房间里应当怎样摆设桌椅床铺，有时候是拟定旅社的名字。你们会跑腿儿，要用脑子，可是还得找我来。他微笑着对大家说，从字号到每间屋里的一桌一椅都得要雅，万不能大红大绿的俗不可耐。名字我已想了不少，你们挑选吧，哪一个都不俗。看，绿方园、琴馆、迷香雅室、天外楼，都好，都雅。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他去过的妓院的招牌，正和开妓院的人一样，他要雅，尽管雅的后面是男盗女娼。雅是中国艺术的生命泉源，也是中国文化上最简略的油漆。小何是地道的中国人，他在摸不到艺术的泉源的时候，会拿起一小罐臭漆。在设计这些雅室而外，他还给招弟儿们想出化妆滑冰用的服装。他告诉他们，到那天必须和演话剧似的，给脸上抹上油，眼圈涂蓝，脸蛋擦得特别的红。你们在湖心，人们立在岸上看，非把眉眼画重了不可。他们同意这个建议，而把它叫做老狐狸精。他非常的高兴。他又给他们琢磨出衣服来，招弟儿代表中国，应当穿鹅黄的绸衫，上边绣绿梅。狗妈里代表满洲，穿满清时贵妇人的厂衣，前后的补子都绣东北的地图。朱英代表日本，穿绣樱花的日本衫子。三位小姐都不戴帽，而用发辫、大拉翅与东洋蓬头分别中日满。三位小姐因为自己没有脑子，就照计而行。一晃过了新年，正月初五下午一点，在北海举行化妆滑冰比赛。过度爱和平的人没有多少脸皮，而薄薄的脸皮一旦被剥了去，他们便把屈服叫做享受，忍辱苟安叫做明哲保身。北平人正在享受着屈辱，有钱的没钱的都努力地吃过了饺子，穿上最好的衣裳，实在找不到齐整的衣服，他们会去借一件，而后到北海，今天不收门票，去看升平的景象。他们忘了南园的将士会被炸弹炸飞了血肉，忘记了多少关在监狱里受毒刑的亲友，忘记了他们自己脖子上的铁锁，而要痛快的有说有笑的饱一饱眼福。他们似乎甘心吞吃日本人给他们预备下的包着糖衣的毒丸子。有不少青年男女分外的兴高采烈，他们已经习惯了给日本人排队游行，看熟了日本教师的面孔，学会了几句东洋话，看惯了日本人办的报纸。他们年纪虽轻，而学会了得过且过。他们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可是不便为这个而不去快乐地参加滑冰。到十二点，北海已装满了人。新春的太阳还不十分暖，可是一片晴光增加了大家心中的与身上的热力。海上的坚冰微微有些细脆的麻坑，把积下的黄土都弄湿，发出些亮的光来。背阴的地方还有些积雪，可被暖气给弄出许多小坑，像些酒窝似的。
除了松柏，树上没有一个叶子，而树枝却像柔软了许多，轻轻地在湖边上山石旁摆动着。天很高很亮，浅蓝的一片，处处像落着小小的金星，这亮光使白玉石的桥栏更洁白了一些，黄的绿的琉璃瓦与建筑物上的各种颜色都更深更分明，像刚刚画好的彩画。小白塔上的金顶发着照眼的金光，把海中全部的美丽仿佛都要带到天上去。这全部的美丽却都被日本人的携手握着，它是美妙绝伦的俘获品，和机械旗帜与带血痕的军衣一样的摆列在这里，纪念着暴力的胜利。湖边、塔盘上、树旁、道路中走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他们已失去自己的历史，可还在这美景中享受着耻辱的热闹。参加比赛的人很多，十分之九是青年男女，他们是民族之花，现在变成了东洋人的玩具。只有几个岁数大的，他们都是曾经在皇帝眼前溜过冰的人，现在要在日本人面前露一露身手，日本人是他们今天的主子。五龙亭的两个亭子作为化妆室，一个亭子作为司令台，也不是怎么一来，大赤包便变成女化妆室的总指挥。他怒斥着这个，教训着那个，又鼓励着招弟儿狗妈里与朱英。亭子里本来就很乱，有的女郎因为看别人的化妆比自己出色，哭哭啼啼的要临时撤退，有的女郎因忘带了东西高声的责骂着跟来的人，有的女郎因穿少了衣服冻得一劲打喷嚏，有的女郎自信必得锦标高声的唱歌。再加上大赤包的发威怒吼，亭子里就好像关着一群饿坏了的母豹子。

0: 广播剧联播
1: 第99集。
2: 上回说到，大赤包成了化妆溜冰大赛的女化妆间总指挥，在五龙亭的两间女更衣室内大发着威风。冠小河知道这里不许男人进来，就立在外边时时的开开门缝往里看一眼，招得里边狼嚎鬼叫的咒骂，而他觉得怪有趣儿，怪舒服。日本人不管这些杂乱无章，当他们要整齐严肃的时候，他们会用鞭子与刺刀把人们排成整齐的队伍，当他们要放松一步叫大家享受的时候，他们会冷笑着像看一群小羊撒欢似的不加以干涉。他们是

0: 到底还是未脱尽兽性，连这些以忍辱为和平的人也会你挤我，我碰你的，比一比高低强弱，好叫日本人看他们的笑话。他们给日本人证明了，凡是不敢杀敌的，必会自相践踏。冰上游行以后，分组表演，除了那几个曾经在御前表演过的老人有些真的功夫，耍了些花样，其余的人都只会溜来溜去，没有什么出色的技艺。招娣这一组，三位小姐手拉着手，晃晃悠悠的，好几次几乎跌下去，所以只溜了两三分钟便退了出来。可是招娣这一组拿了头奖，三位小姐领了大赤包所赠的大银杯，那些老手没有一个得奖的。评判员们遵奉着日本人的意志，只选取化妆的正和孤意，所以第一名是中日满合作，第二名是和平之神，一个穿白衣的女郎举着一面太阳旗，第三名是伟大的皇军。至于溜冰的技术如何，评判员知道日本人不高兴中国人会运动，身体强壮，所以根本不去理会。拿了银杯、冠小盒、大赤包与三位小姐高高兴兴地照了相，而后由招娣抱着银杯在北海走了一圈，小盒给他们提着冰鞋。在一兰堂附近，他们看见了齐瑞峰，他们把头扭过去作为没看见。又走了几步，他们遇见了蓝东阳和胖橘子。东阳的胸前挂着评判的红绸条，和橘子手拉着手。冠小盒和大赤包交换了眼神，马上迎上前去。小盒提着冰鞋高高的拱手，
1: 这还有什么说的，喝你们的喜酒吧。
0: 东阳扯了扯脸上的肌肉，露了露黄门牙。胖橘子很安详地笑了笑，他们俩是应运而生的乱世男女，所以不会红脸与害羞。日本人所倡导的是孔孟的仁义道德，而真心去鼓励的是污浊与无耻，他们俩的行动是奉天承运。
2: 你们可真够朋友，
0: 大赤包故意板着脸开玩笑，
2: 连我告诉都不告诉一声，该罚。说吧，罚你们慰劳这三位得奖的小姐每人一杯红茶，两块点心，行不行？
0: 可是没等他们俩出声，他就改了嘴，他知道东阳吝啬，
2: 算了吧，那是说着玩呢，我来请你们吧，哎，就在这里吧，三位小姐都累了，别再跑路。
0: 他们都进了倚兰堂。

瑞丰在大酒缸上喝了二两空心酒，红着眼珠子走回家来，唠里唠叨的他把胖橘子变了心的事儿告诉了大家每人一遍，并且声明他不能当王八，必定要拿切菜刀去找蓝东阳拼个你死我活。他向大嫂索要香烟、好茶和晚饭，他是受了委屈的人，所以他以为大嫂应当同情他、优待他。大嫂呢，反倒放了心，因为老二还顾得要烟要茶，大概一时不至于和蓝东阳拼命去。天佑太太也没把儿子的声明放在心里，可是他很不好。

过，因为儿媳妇若在外边胡闹，不止丢瑞丰一个人的脸，齐家的全家也都要陪着丢人。他看得很清楚，假若老二没做过那一任科长，没搬出家去，这种事儿或许不至于发生。但是他不愿意责备教诲老二，在老二正在备孕的时候，同时他也不愿意安慰他，他晓得他是咎由自取。瑞轩回来马上听到这个坏消息，和妈妈的心里一样，他也不便表示什么，他只知道老二并没有敢去找蓝东阳的胆子，所以一声不出也不至于出什么毛病。齐老人可是真动了心，在他的心里，孙子是爱的对象，对儿子他知道严厉的管教胜于溺爱，但是一想到孙子，他就觉得儿子应负管教他们的责任，而祖父只是爱护孙子的人。不错，前些日子他曾责打过瑞丰，可是事后他很后悔，虽然他不能向瑞丰道歉，他心里可总有些不安，他觉得自己侵犯了天佑的权利，对孙子也过于严厉。他也想到瑞全一去不回头，是生是死全不知道，那么瑞丰虽然不大有出息，可究竟是留在家里，难道他既丢失了小三儿，还再把老二赶了出去吗？这么想吧，他就时常的用小眼睛偷偷的看瑞丰，他看出瑞丰怪可怜，他不再追究瑞丰为什么赋闲，而只咂摸这么大的小伙子一天到晚悠悠磨磨的没点事做，也难怪他去喝两盅酒。现在听到胖橘子的事儿，他更同情瑞丰了。万一胖橘子要真的不再回来，他想瑞丰既丢了差又丢了老婆，可怎么好呢？再说齐家是清白人家，真要有个糊里糊涂就跟别人跑了的媳妇儿，这一家老小还怎么再见人呢？老人没去想瑞丰为什么丢失了老婆，更想不到这是趁着日本人来到而要浑水摸鱼的人所必得到的结果，而只觉得这全是胖橘子的过错，他嫌贫爱富不要脸，他背着丈夫偷人，他要破坏齐家的好名誉，他要拆散四世同堂。不行，老人用力地擦了两把胡子，不行，她是咱们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活着是齐家的人，死了是齐家的鬼，他在外边瞎胡闹不行，你去找他去，你告诉他别人也许好说话，爷爷可不吃这一套，告诉他爷爷叫他马上回来，他敢说个不字，我会敲断了他的腿，你去，都有爷爷呢，不要害怕。老人越说越挂气，对外来的侵犯，假若他只会用破缸顶上大门，对家里的变乱，他可是深信自己有控制的能力与把握。他管不了国家大事，他可是必须坚决地守住这四世同堂的堡垒。

0: 睡好，他向来不会失眠，任凭世界快毁灭，国家快灭亡，只要他自己的肚子有食儿，他便睡得很香甜。今天他可是真动了心，他本想忘掉忧愁，先休息一夜，明天好去找胖橘子办交涉。可是北海中的那一幕比第一轮的电影片还更清晰，时时刻刻地映现在他的眼前。橘子和东阳拉着手在倚兰堂外面走，这不是电影，而是他的老婆与仇人。他不能再忍，忍了这口气他就不是人了。他的心像要爆炸，心口一阵阵的刺着疼，他觉得他是要吐血。他不住的翻身，轻轻的哼哼，而且用手抚摸胸口。明天，明天他必须做点什么，刀山油锅都不在乎。今天他可得先好好的睡一大觉，养足了精神，明天好去冲锋陷阵。可是他睡不着，一个最软柔的人也会嫉妒。他没有后悔自己的行动，不去盘算明天，他该悔过自新，做个使人尊重的人。他只觉得自己受了忍无可忍的侮辱，必须去报复。妒火使他全身的血液中了毒，他想起捉奸要成双，一刀切下两颗人头的可怕景象。咔嚓一刀，他便成了英雄，名满九城。这鲜血淋漓的景象可是吓了他一身冷汗。不不，他下不去手，他是北平人，怕血。不，他先不能一上手就强硬，他需用眼泪与甜言蜜语感动橘子，叫他悔过。他是宽宏大量的人，只要他放弃了东阳，以往的一切都能原谅。是的，他必须如此，不能像日本人似的不宣而战。假若他不接受这种谅解呢，那可就没了法子，狗急了也会跳墙的。到必要时，他一定会拿起切菜刀的。他是个堂堂的男儿汉，不能甘心当乌龟。是的，他必须坚强，可也要忍耐，万不可太鲁莽了。这样胡思乱想的，到了鸡鸣他才昏昏的睡去，一直睡到八点多钟。一睁眼，他马上就又想起胖橘子来，不过他可不再想什么一刀切下两个人头来了。他觉得那只是出于一时的气愤，而气氛应当随着几句夸大的话或激烈的响头而消逝。至于办起真事儿来，气氛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和平好说好散才能解决问题。据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能慢慢治好了一切苦痛。对于瑞丰，这是有特效的，只需睡几个钟头，他便把苦痛忘了一大半儿。他决定采取和平手段，而且要拉着大哥一同去看橘子，因为他独自一个人去，也许被橘子骂个狗血喷头。平日他就怕太太，今天橘子既有了外遇，也许就更厉害一点。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非求大哥帮帮忙不可。可是瑞轩已经出去了，瑞丰求其次者，只好央求大嫂给他去助威。大嫂不肯去，大嫂是新时代的旧派女人，向来就看不上弟妹，现在更看不起他。瑞丰转开了墨，他既不能强迫大嫂非同他去不可，又明知自己不是胖橘子的对手，于是只好没话找话说的和大嫂讨论办法。他是这样的人，与他无关的事儿，不论怎么重要，他也丝毫不关心。 与他有关的事儿，他便拉不断扯不断地向别人讨论，仿佛别人都应当把他的事儿，哪怕是像一个芝麻粒儿那么大呢，当作第一版的新闻那样重视。他向大嫂述说橘子的脾气和东阳的性格，倒好像大嫂一点儿也不知道似的。在述说的时候，他只提橘子的好处，而且把他们夸大了许多倍，仿佛他是世间最完美的妇人，好博得大嫂的同情。是的，胖橘子的好处简直说不尽，所以他必须把他找回来，没有他，他是活不下去的。他流了泪，大嫂的心虽软，可是今天咬了咬牙，他不能随着老二去向一个野娘们说好话，递降表。蘑菇了好久，见大嫂坚硬的像块石头，老二叹了口气，回到屋中去收拾打扮。他细细的分好了头发，穿上最好的衣服，一边打扮一边揣摩，凭我的相貌与服装，必会战胜了蓝东阳的。他找到了胖橘子，他假装不知道他与东阳的关系，而只说来看一看他。假若他愿意呢，请他回家一会儿，因为爷爷、妈妈、大嫂都很想念他。他是想把他诓回家去，好人多势众的向他开火，说不定爷爷会把大门关好，不再放他出来的。橘子可是更直截了当，他拿出一份文件来，叫他签字，离婚。他近来更胖了，越胖他越自信，摸到自己的肉，他仿佛就摸到自己的灵魂，那么多，那么肥，肉越多，他也越懒。他必须有个阔丈夫，好使他一动也不动的吃好的，穿好的，困了就睡，睁眼就打牌。连逛公园也能坐汽车来去，而只在公园里边稍稍溜一溜他的胖腿儿。他几乎可以不要个丈夫，他懒，他爱睡觉。假若他也要个丈夫的话，那就必须是个科长、处长或部长。他不是要嫁给他，而是要嫁给他的地位。最好他是嫁给一根木头，假若那根木头能给他好吃好穿与汽车。不幸天下还没有这么一根木头，所以他只好求其次者，要瑞丰或蓝东阳。瑞丰呢已经丢了科长，而东阳是现任的处长，他自然地选择了东阳。论相貌，论为人，东阳还不如瑞丰，可是东阳有官职有钱。在过去他曾为瑞丰而骂过东阳，现在东阳找了他来，他决定放弃了瑞丰。他一点儿也不喜欢东阳，但是他的金钱与地位替他说了好话，他便是那根木头。他知道他很吝啬肮脏，可是他晓得自己会有本事把他的钱吸收过来，至于肮脏与否，他并不多加考虑。他要的是一根木头，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瑞丰的小干脸白得像了一张纸。离婚？好嘛，这可真到了拿切菜刀的时候了。他晓得自己不敢动刀，就凭橘子身上有那么多肉，他也不敢动刀。他的脖子有多么粗啊，切都不容易切断。只有最软弱的人才肯丢了老婆而一声不吭。瑞丰以为自己一定不是最软弱的人，丢了什么也不要紧，只是不能丢了老婆，这关系着他的脸面。动武不敢，忍气不肯，他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胖橘子又说了话：“快一点吧，反正是这么一回事儿，何必多饶一面呢？ 离婚是为有个交代，大家脸上都好看。你要不愿意呢，我还是跟了他去。你不是更……难道？瑞峰的嘴唇颤动着，难道你就不念及夫妻的恩情？你要怎么着，就绝不听别人的劝告？咱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不是我说往东，你不敢说往西吗？这件事儿可不能，不能又怎么样呢？瑞峰答不出话来，想了半天，他想起来，即使我答应了，家里还有别人呢。当初咱们结婚，你并没跟他们商议啊，他们管不着咱们的事儿。你容我两天，叫我细想想，怎样？你永远不答应也没关系，反正东阳有势力，你不敢惹他，惹恼了他，他会叫日本人惩治你。
1: 瑞峰的怒气冲上来，可是不敢发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料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16届市委第八轮巡查反馈全部完成，各巡查组分领域进行了现场会议反馈。入汛以来，市住建局聚焦各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平稳运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16届市委第八轮巡查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三个市委巡查组分别向巡查回头看的是民政局和部分市属国企事业单位，以及专项巡查的保障性住房、住房维修资金两个领域进行了现场会议反馈。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出席反馈会议，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相关联系科室负责人参加反馈会议。
2: 在各被巡查单位召开的巡查情况反馈会上，各市委巡查组组长向被巡查单位党组织反馈了巡查意见。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传达了市委书记专题会和市委常委会听取16届市委第八轮巡查综合情况汇报后的指示精神，并对整改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会议指出，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要扛牢主体责任，明

确任务要求，深入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整改责任，落实整改措施，确保真改实改，全面整改。要研究部署巡查整改工作，研究制定巡查整改方案，开好巡查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及时报送整改进展情况报告，规范公开整改情况，推动高质高效完成集中。

0: 了解、巡查整改落实、问题线索处置办理情况，推动落实巡查整改会商和问责机制，按要求实时向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报告相关情况，推动巡查整改走深走实。会议要求要坚持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推动巡查整改治理有机贯通。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要坚持即知即改、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切实将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融入到日常工作，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推动巡查整改治理有机贯通。要分阶段拿出时间表、任务图，常态化推进，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把解决共性问题、突出问题与完善制度、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不断创新思路举措，健全制度机制，持续发挥巡查整改综合效应。各被巡查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主持会议并作表态发言，表示将提高政治站位，以最坚决的态度认领问题，深刻认识抓好巡查整改工作的重要性，不折不扣抓好整改，绝不敷衍塞责，绝不回避矛盾，绝不遮掩问题，持续压实整改责任，以最严实的举措推动落实。同时逐条梳理反馈问题，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既抓好具体问题整改，又深挖问题根源，健全长效机制，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提升服务效能、增进民生福祉的强大动力，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入汛以来，市住建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防汛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部署、迅速行动，围绕市政设施、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燃气供应、老旧房屋安全、在建工程施工等重点领域，扎实开展各项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安全平稳运行。市住建局聚焦城市防汛关键环节，对全市市政基础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排水系统畅通无阻。在污水治理方面，市住建局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对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泵房、污泥脱水车间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汛期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在城市供水方面，市住建局指导供水企业全面开展汛期安全检查，对水厂、供水管网、加压泵站等重点设施进行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水厂围墙、配电设施、取水口等防汛薄弱环节，加固防汛设施，消除安全隐患。在燃气供应方面，市住建局组织开展燃气行业汛期安全专项检查，对燃气场站、燃气管网、调压设施等进行全面排查，督促燃气企业落实防汛主体责任，完善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抢险队伍和物资，加强巡查力度，确保燃气管网安全运行。同时通过多种渠道向用户宣传汛期安全用气知识，提高用户的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市住建局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聚焦危大工程重点环节，对全市在建工程塔式起重机、施工升降机、物料提升机等起重机械进行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严防汛期施工安全事故发生。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持续抓好各项防汛工作，坚决守住城市运行安全底线，为全市安全度汛提供坚强保障，以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乡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近日新立乡召开优秀青年党员、优秀年轻干部表彰大会。
2: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新立乡优秀青年党员、优秀青年干部的决定，对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急难险中任务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党员、优秀年轻干部予以表彰，并为获奖人员现场颁奖。此次表彰大会既肯定了青年党员干部的实干成绩，也进一步激发了全乡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下一步，新立乡将持续

0: 加强青年干部培养、管理和激励，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骨干队伍。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近日市图书馆举办庚戌百年初心、情系辽河乡土、本土文魂、地方文献风采展活动。活动现场，参会人员首先参观县志展区，展区陈列双辽县志、双辽年鉴等权威地方志典籍，系统梳理地域千年建制沿革与城乡发展脉络，充分发挥史志存史、资政育人核心作用。随后全体人员参观了其他展厅，并开展交流座谈。与会人员围绕馆藏本地党史资料、革命纪实作品、行业发展史料展开深入探讨。这些文献完整记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城乡建设时期的艰苦岁月，生动再现这片大地代代传承的红色奋斗征程。活动最后，书法爱好者们紧扣建党百年辉煌伟业、长征伟大红色精神、辽河乡土人文情怀、红色文脉庚戌传承等主题，现场挥毫泼墨、提笔创作。此次活动的开展，系统梳理了双辽千年人文脉络，集中展示本土文艺创作成果，坚持以文润心、以史育人，激励广大群众传承先辈初心使命，立足辽河大地，砥砺奋进新征程。是图书馆副馆长张爽。
2: 本次展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展出双辽县志等地方志，以及十余位本土作家文集。我们深挖辽河乡土文脉，盘活地方史料资源，庚戌红色初心，集中展示双辽本土文史成果，让市民读懂家乡历史，感受新时代乡土文化。
1: 为深入推进校园红色教育与师德师风建设，厚植师幼家国情怀，庚戌红色血脉，近日市幼儿园走进一马树森林公园开展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同步举行大班幼儿森林毕业典礼、党员教师学习英雄事迹专题研学活动。
0: 在隆重的大班毕业典礼现场，全体大班幼儿齐聚林间，开启专属他们的毕业盛典。稚嫩的童声嘹亮清澈，小小身姿挺拔端正，尽显新时代幼儿的蓬勃朝气。孩子们以歌寄情，以舞献礼，诉说着对党的无限热爱，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园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温暖寄语，希望孩子们铭记红色初心，心怀感恩，向阳成长，带着童年的美好与勇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老师们为幼儿逐一颁发毕业证书。小朋友王米多，
3: 让我和老师小伙伴们来到森林公园进行毕业典礼，我特别开心，再过一个月我就要成为小学生了，我会永远想念幼儿园，想念亲爱的老师和小伙伴们。
0: 幼儿典礼活动结束后，幼儿园全体党员教师、大班幼儿及家长齐聚森林公园英雄广场，共同聆听讲解员讲述于海川、于文清两位英雄的感人故事。随后，党支部书记为全体党员教师上党课，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此次活动兼具同心温度与党建深度，既通过沉浸式毕业仪式让红色种子在幼儿心中生根发芽，又以英雄事迹研学活动筑牢党员教师的思想根基，淬炼师德师风。是幼儿园党支部副书记宋文波。
4: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双辽市幼儿园党员干部、教师、大班幼儿及家长一同走进一马树森林公园，开展庆七一幼儿园大班毕业典礼系列活动。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繁荣昌盛。愿每位宝贝毕业快乐，奔赴更加美好的新旅程。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弘扬时代新风，丰富市民文化生活，近日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演出沐音合唱团专场在商业步行街精彩上演，以嘹亮赞歌向党和祖国深情献礼。 本次专场演出由木音合唱团全程策划演绎，精心编排十余首经典曲目。演出以快闪合唱《如愿》温情开篇，婉转旋律致敬百年风华，礼赞盛世中国。经典曲目《我爱你中国》《灯火里的中国》《光辉岁月》依次上演，团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状态放声歌唱，厚重歌声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抒发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真挚初心。演出兼具情怀与活力，多元节目精彩纷呈，九儿、荣花、新闻祖国、阳光路上等独唱小合唱节目细腻深情，大气磅礴，用细腻唱腔演绎家国大爱，治愈动听的稻香，温柔传唱美好生活，尽显新时代烟火温情。同时，合唱团创新演出形式，邀请现场观众共同合唱《小美满》《爱》，台上台下联动同唱，凝聚起万众同心、乐享盛世的温暖氛围。同心向党，逐光而行，同声独唱《不要怕》，少儿合唱《花开中国》，夜空中最亮的星轮番登场。清澈稚嫩的歌声传递少年向上的蓬勃力量，展现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美好图景。此次专场演出以文艺之力传红色星火，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抒发了爱党爱国情怀。
0: 为繁荣本土文学创作搭建作家交流展示平台，近日由市文联主办、市作家协会承办的2026双辽之夏文学笔会活动如期举行。市作家协会众多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以文会友，交流创作心得。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依次诵读了市作家协会成员的原创作品，题材丰富多样，涵盖小说、散文、现代诗、格律诗词、原创歌词等。作品紧扣时代主题，聚焦城乡面貌变迁、改革开放发展成果，以质朴生动的文字描摹身边新气象，抒发对家乡发展的真切感触，饱含浓厚的乡土情怀与时代气息。分享过程中，现场人员还围绕文章行文脉络、篇章结构、立意意境、语言打磨等细节进行细致剖析，现场交流探讨氛围浓厚，有效提升参会人员创作思路与写作水平。作品分享结束后，市文联领导希望市作家协会成员围绕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城乡变化等方面创作出更多的文学作品，推动全市文艺事业持续向好发展。此次文学笔会活动为市作家协会成员搭建起作品交流、成果展示、切磋研讨、互学互促的优质平台，让创作者在思想碰撞中拓宽思路、精进文笔，有效激发基层文学创作热情，为全市文艺事业繁荣向好注入强劲动力。
5: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辽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英格兰新任印度总督瓦伦·哈斯丁斯派遣自己的秘书乔治·伯格尔为特使。乔治·伯格尔给六世班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东印度公司已经按六世班禅的请求从不丹撤军，如果现在六世班禅拒绝了东印度公司派人进入西藏，那么东印度公司将考虑对不丹重新使用武力。虽然这是赤裸裸的威胁，然而六世班禅佛心宽容，最终同意乔治·伯格尔前往后藏的扎什伦布寺。11月2号，经过半年多长途跋涉，乔治·伯格尔一行终于抵达了日喀则。几天之后，伯格尔在日喀则郊外的南木林觐见了正在这里避斗的六世班禅。乔治·伯格尔在日记中说，他虽然被尊为神圣的活佛，但却能放弃品性中之尊严部分，以世俗的态度待人接物。六世班禅非常谦和地领着乔治·伯格尔一行在寺中漫步。乔治·伯格尔对佛教没什么理解，一直对寺庙墙壁上那些壁画很好奇，六世班禅就边走边向他解说。为了获取六世班禅的信任，乔治·伯格尔努力和藏区人民打成一片，甚至命令随行人员一律穿上藏袍，在寺庙一定要虔诚跪拜。为了更好地跟六世班禅沟通，乔治·伯格尔带头学起了藏语。在日喀则逗留期间，甚至他都能用简单的藏语跟六世班禅对话了。乔治·伯格尔一行充分利用机会了解西藏的风土人情，并对调研结果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如何打开局面，让西藏地方和东印度公司结成利益同盟，这是乔治·伯格尔一直冥思苦想的问题。乔治·伯格尔一直说郭尔喀人是威胁。郭尔喀在喜马拉雅山区也算很厉害了，卧榻之侧的威胁总是令西藏地方不安。乔治·伯格尔说，郭尔喀对不丹、对西金以及对中国的西藏地区均有野心。乔治·伯格尔抛出这种威胁的说法，就是想让西藏和瓦伦·哈斯丁斯控制的孟加拉建立关系，以制止郭尔喀人的扩张。乔治·伯格尔非常隐晦，事实上他的秘密任务就是让西藏地方跟孟加拉国能够签订盟约，让西藏置于孟加拉国的治下，而让英国人来控制西藏。倒是在六世班禅圆寂之后，六世班禅的兄弟们为了争夺日喀则的控制权，六世班禅之地沙马尔巴请求郭尔喀兵的相助。郭尔喀兵以西藏运往之食盐掺土等为借口，趁机入侵后藏。乾隆皇帝震怒之下，派心腹爱将福康安率领精兵直捣郭尔喀首府。六世班禅从乔治·伯格尔的话语间听出了问题， 婉言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西藏是中国皇帝统治下的一个地方，拉萨当局必须要听命于中国皇帝，没有得到中国皇帝的同意则无能为力。也就是说，瓦伦哈斯丁斯欲秘密跟西藏地方签约，从而控制西藏地区的计划宣告破产。密约计划破产，乔治·伯格尔于是提出了双方通商。六世班禅对于通商的提议倒也没反对，甚至表示会帮助乔治·伯格尔向朝廷派驻拉萨的驻藏大臣以及巴士达赖详细的解释。由于当时天花流行，六世班禅无法进入拉萨。不过六世班禅说，藏人不习惯暑热，印度气候太恶劣，双方只能在边境沿线开展贸易。孟加拉国商人如果愿意跟藏人做生意，可以到边境跟藏人以货易货。六世班禅也不失时机地向乔治

伯格尔提出建议，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在恒河附近修一座寺院和一些住宅。乔治·伯格尔在扎什伦布寺住了四个月，还是希望到拉萨去，跟大清帝国的驻藏大臣以及巴士达赖见见面。六世班禅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红人辉事件让乾隆皇帝非常不高兴。六世班禅最后拒绝了乔治·伯格尔提出的设立办事处的请求。乔治·伯格尔不明白为什么拒绝。六世班禅非常委婉地告诉他，话说的太多是不符合当地习俗的。六世班禅的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官员没有心思搭理他的废话。更让乔治·伯格尔失望的是，六世班禅甚至不允许他去日喀则，近在咫尺却不能前进一步。在离开扎什伦布寺的时候，乔治·伯格尔给在苏格兰的妹妹的信中写道，我感到怎样也摆脱不了向喇嘛告别时的沉重心情。乔治·伯格尔带着失落的忧伤离开了扎什伦布寺，他在日记中写道，永别了诚实而淳朴的人们，祝愿你们能长远享受那些被比你们更开化的民族摒弃了的幸福。当他们被无止境的贪欲和野心左右的时候，祝愿你们在这荒凉的高山保护之下，保有上天赐予你们的一切，一无所求地继续生活在和平与满足的幸福之中吧。六世班禅让乔治·伯格尔给瓦伦·哈斯丁斯带回一封信，信的内容非常简洁，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统治之下。令英格兰议会寄予厚望的西藏方面没什么进展，瓦伦·哈斯丁斯非常失望。现在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虽然库赤比哈尔纳入了东印度公司的财务体系，可是战争消耗着可怜的税收，北美殖民地的市场已经成了死棋。瓦伦·哈斯丁斯哪里知道，在遥远的北美殖民地，一场更大的暴风雨正席卷而来。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自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午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东印度公司北上西藏的计划难产，北美殖民地的战备让英格兰议会陷入被动。乔治三世这一次真的有点气急败坏了。印度总督现在的任命大权掌握在议会的手上，海外殖民地也被议会那帮人以王室名义收归议会。现在北美殖民地连税都收不上来。可是遥想当年，伊丽莎白玩命的要干掉姐夫的无敌舰队，就是盘算有一天能够从殖民地大船运回金银珠宝。洪仁辉那小子仗着懂点中文，居然跟乾隆皇帝开起了国际玩笑。有了洪仁辉的前车之鉴，六世班禅怎么可能跟瓦伦哈斯丁斯签订盟约呢？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财务压力依然巨大，塞缪尔亚当斯跟约翰汉考克已经将殖民地民众鼓动得热血沸腾。他们抓住了英格兰议会的愚蠢，殖民地是当年英格兰国王颁发的特许状，跟议会是兄弟，议会将东印度公司抓到自己手里，

他们要干什么呢？打压殖民地，然后反手操纵殖民地经济，遭殃的将是殖民地的民众。塞缪尔·亚当斯非常懂得利用中国那句俗话，官逼民反。现在议会那帮蠢材自己给了造反的机会。没有了西藏的黄金硼砂，一旦北美殖民地独立，英格兰拿什么维护北美的利益呢？乔治三世在宫殿里苦苦地思索对策。首相斯诺勋爵走进了宫殿，乔治三世对他没什么信心。他总是那样的狂妄，理想与抱负总是在父辈们打造的光环下消失殆尽。斯诺勋爵是一个喜欢吟风弄月的文人骚客，总是如文学青年一般的冲动。乔治三世打量了一下自己这位文学首相，走路倒是虎虎生风，眼睛里也流淌着冲动的激情。政客就是那样的无耻，他们总是在指责对方的不是，踩着别人的尸体前行，腰间的佩剑更是沾满了对手的鲜血。乔治三世一直在宫殿里等待斯诺勋爵的到来，这三世失望之极。一个具有惊天伟地之能的首相，不会是眼前这位玩弄权柄的浮躁政客。斯诺勋爵望着焦虑的乔治三世，情绪很激动地说，我绝不能接受一切人生而平等这种荒唐的见解。新英格兰的各个政府已处在叛乱状态，必须要予以摧毁。乔治三世听完了非常失望。是的，新英格兰北美殖民地已经成了火药桶，可到底要怎么摧毁他们呢？英格兰的百年殖民伟业恐怕即将湮灭在炮火之中。西藏的黄金没有搞到手，消毒硼砂也没搞到手，英格兰的战备根本无法保证战争顺利进行。面对北美殖民地造反者的步步进逼，光喊口号已经没用了。乔治三世现在更担心的是，一旦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打响，亚洲殖民地也将面临空前的压力。

就在六世班禅带着乔治·伯格尔转悠寺庙，一大帮英格兰人穿着藏袍念佛经的时候，英格兰议会已经等不及了，在没有得到西藏的黄金硼砂时，就必须者下手了。斯诺勋爵给乔治三世提出了一个方案，通过修改马萨诸塞州宪法，将殖民地议会的控制权夺回来，重新掌握在英格兰议会的手里，在授权与驻防北美殖民地的英格兰军队对殖民地实施全面的军事管理。乔治三世点了点头，他的脑子里一遍又一遍想起他的爷爷乔治二世，那位61岁的老人骑着高头大马，当法国人的子弹击中老国王坐骑之后，滚落在地的老国王抖了抖身上的灰尘，挥舞着长剑，依然镇静自若地指挥战斗，那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好了，北美殖民地居然想利用印第安人充当炮灰，造日不落帝国英格兰的反，这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啊。可是现在国家的权力掌握在议会手里，危机四伏了，也许斯诺勋爵的强硬能够扭转乾坤。首相斯诺勋爵的提案很快得到了议会的拥护，是该好好教训一下北美殖民地的造反者了。1774年，英格兰议会修改了马萨诸塞宪法，使当地立法机关的上院由君主委任产生，而不再由下院互选产生。于是殖民地议会和司法权完全掌握到了英格兰国王的手上。这样一来，被塞缪尔·亚当斯抓住的殖民地控制权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根据新修改的殖民地宪法，英格兰议会同殖民地不再是兄弟，而是上下级的关系。英格兰议会还连续通过了5项强制性法令，规定受马萨诸塞指控的英格兰官员只能在其殖民地或者英国受审，英格兰军队可强行在马萨诸塞的空屋、谷仓或者其他房屋中驻扎，取消马萨诸塞的自治地位，封闭北美最大的港口波士顿港，将13个殖民地以西的俄亥俄河流域和伊利诺伊的土地划归魁北克。英格兰议会的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就是要将北美洲殖民地完全的由英格兰议会军管，殖民地的法律再也无法控制殖民政府了。但是英格兰议会的这一系列做法让塞缪尔·亚当斯哈哈大笑，斯诺勋爵这是在自寻死路啊。英格兰议会行动迅速，立即派出皇家海军封锁波士顿海港，要求波士顿殖民政府全额赔偿所倾倒的茶叶，并禁止马萨诸塞各地的群众集会，宣布英格兰可以随意住进殖民地老百姓家里。塞缪尔·亚当斯在波士顿《纪事报》抨击英格兰议会，宣称英格兰议会的法案是不可容忍的，他们这是要奴役北美洲民众。殖民地从此失去了公理和自由，跟当初英格兰国王颁发特许状的初衷公正而平等是相违背的。唇亡齿寒，英格兰议会今天对付的是马萨诸塞州，下一个

0: 可能就是纽约。北美殖民地的民众必须联手，否则到时候整个北美殖民地都将处于英格兰的暴政之下。塞缪尔·亚当斯跟约翰·汉考克一商量，之前一直说北美殖民地还是效忠英格兰国王的，这一次啊，公开说要独立，那就是造乔治三世国王的反，这在民众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塞缪尔·亚当斯同约翰·汉考克决定，还是先向乔治三世汇报汇报工作，这样才能找一个充足的造反理由。两个人向乔治三世控诉，怒斥他的贪婪。1679年，查理二世将马萨诸塞殖民地超出特许状规定的边界的部分夺走，设立了皇家政府，建立了新罕布什尔殖民地。1684年，又变本加厉地将马萨诸塞公司的特许状吊销，从此以后，马萨诸塞成了国王治下的殖民地。现在议会凭什么以皇家的名义操纵殖民地呢？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乔治三世要奴役殖民地。乔治三世听完之后，感到这是天大的冤枉。北美殖民地皇家化可不是自己提出来的，也不是他的爷爷乔治二世所为，这都是议会决定的。名义上是皇家的，实际上殖民地的大权掌握在议会手中。马萨诸塞州之后，纽约、新泽西、南卡罗莱纳和北卡罗莱纳也先后转变成皇家殖民地。到1752年，佐治亚因为特许状期满而成为皇家殖民地。1688年，威廉三世接掌了英格兰王位，此时连国王的费力都掌握在了议会手上。慢慢的，国王已经成了一个外交符号，根本掌握不了什么实权。乔治二世轰轰烈烈一生，也不得不在党派之争的夹缝中寂寞的死去。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

0: 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

0: 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9年写入联大决议。 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命运与共，同求共济。
0: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四分之三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 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
3: 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 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
0: 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2主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 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4: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 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化好强国建设。

0: 括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5: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享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

0: 功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1: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2: 不得家长把教民吗？不是家，永远报名。所以说是人家讲什么，我压了相当的日子，70年我们都不。
1: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2: 氧化剂有什么组装的？硝酸、磷酸、六酸，毒性大得很，一上马上可以烧个洞。
1: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2: 不内蒙古3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的几十里没有我一起打水。
1: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2: 你看打下飞机的，这地方上说，这边的都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啊，哭着，特别激动的很。
1: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咱的正在需要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咱家伙。我哪摆？
1: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两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

0: 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溧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线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号至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商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号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齐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博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5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5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3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金卫生部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00。

0: 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这十阿哥胤俄把笑话说完，谁都听出来，这牙根不是笑话。康熙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慢慢放了酒杯。所有借过银子的阿哥心里头都是一动，把目光瞥向这阵子飞扬跋扈，撵得百官鸡飞狗跳的胤祥。胤祥咽了一口唾沫，也起身笑道：“儿子，也说一个船上的事儿。去年过芜湖，芜湖道雷雍去见儿子，我问他，贵道坐船来的，船在哪里呀？他说，船在河里。儿子又好气又好笑，就说，真草包。不料他又答道，回师三。

0: 包。
1: 不料他又答道：“
0: 回十三爷，草包在船里。”
1: 这一个人敢笑，只康熙笑得喷的一口白，又止住了笑，只神色不动，打量着兄弟二人。此刻御花园中五六百人都已经屏气息声，大家预感到今天晚上要出事儿，停了杯柱一响，胤禛情知这两个兄弟要捅马蜂窝，慌乱地看了一眼康熙，想起身去劝又不敢，只死命地给胤禛递眼色，暗示他去劝胤祥。无奈胤禛正全神贯注地看着事态发展，一点也不觉察。胤禛到底憋不住，扣着杯子笑道：“
2: 老十三呐，方才你讲的这个草包故事，除了万岁爷，咱们都没笑，该罚你三杯呀。”
1: 胤祥笑嘻嘻的直呼，在众目睽睽中夺至胤禛身边说道：“万岁爷笑了，就是我尽了孝心了，别的人哪怕哭呢，与我什么相干呢？石哥既然说到这里，我也想起石哥的香火船，不知此事出于何朝何代呀？啊，何人的船被劫？这劫船匪盗拿住了没有啊？”胤禛冷笑着：“哼，你问这个，本来是个古迹，无朝代可及，无年月可考，大约谁有这个强盗心，不免就狐疑起来。我倒晓得谁叫打劫了。万岁爷刚才还问呢，为什么来迟了，我没敢回，生怕大劫下的扫了天家体面。不瞒你这当家兄弟，我家遭劫了，四壁如洗，你嫂子你侄儿都是可怜人在那哭呢。我出去借了一身干净衣裳进来，还要强笑着听别人骂桑树，兄弟你看我难不难呢？”啊，
3: 胤祥恍然说道：“哦，怪不得石哥来迟了，原来借裤子去了。”
1: 胤禛见康熙听得专注，越发放肆，嚷道：“
0: 兄弟好伶俐呀，真个响鼓不用重锤呀，你一定要我说透我就说，你和施世伦那个丑八怪就是强盗，我昨儿已经捉见了老师，想必得罪你也不浅了，怕怎呢？头掉了也就这么大个疤。”
1: 他用手比划了个圆圈，一笑又说道：“
0: 我比的不雅俊，很像个王八见财呀，实在对不住，咱是个粗人呐。”
1: 康熙这才晓得事情原委，清理亏空居然弄到皇子卖档的地步，他心思飞快地转动着，老石何至于此？莫不是和老八他们下头商议好了，今天晚上借机发难，要瞧胤禛胤禛的好？瞥眼见胤祀时，胤祀却是急得脸都黄了，只是皱眉叹气，又觉得不像。正恼太子一言不发，第二桌上胤禛大声发话：“
4: 十三弟，你过来这边坐了，他一个二五眼，你和他计较什么？”
1: 胤禛勃然大怒，冲胤禛吼道：“
0: 你是三五眼，捉蚂蚁遨游，臭虫皮上刮漆，只要钱不怕寒碜，你不信到我家去看看，他们是在哭不是？”
1: 话音未落，胤禛一口顶了回来：“
4: 谁晓得是哭还是嚎啊？即便是真哭。”

0: 前人有话说得好，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印祥接口便道，
1: 就是四哥这话，有声有泪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有声无泪谓之嚎，谁知你们。
0: 印祥十分解气，得意洋洋的，还没解说完，啪的一声，脸颊上早招了印娥一记清脆的耳光。
2: 你是哪路神仙？银剑才下作种子，就懂得跟太子爷四哥后头拍马屁、溜钩子、舔屁股。
0: 他唾沫四溅，正说着，印祥一个漏风巴掌回进来，打得金花四冒。兄弟二人顿时在席前扭成一团，
2: 打起来啦！
0: 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顿时御花园乱得一团乱麻似的。武丹、鄂伦岱等侍卫在外边听见了，一拥而入进来护驾。见是这种情景，不禁都愣了。要上前拉时，康熙又没发话，只好讪讪地站在一边。
2: 太子抽身过去，炸他的手喝止着，但他素无刚气，此时谁肯听他的。
0: 印提假惺惺地摆着大哥派头虚吆喝，印纸胆衣挥扇，劝了这个说那个。印齐印坐素来老实，抖着嘴唇惊慌四顾，不知所措。印四此刻倒定住了神，挥扇品茗，沉吟不语。九阿哥、十四阿哥帮着印娥又推又搡，其余皇子有的帮打太平拳凑份子，有的脸色苍白瞠目结舌，有的加七加八说些莫名其妙的风凉话。
3: 看打着，
0: 哎呀，何必呢，胡搅，
3: 乱来。
0: 还有几个阿哥等人年在右冲，早被乳母们护到了一边，吓得咧着嘴大哭大叫。一时间御苑中人如热锅蚂蚁，声似鼎沸之水，嘈杂纷乱不堪呢。康熙突然咆哮了一声，
4: 住手，让两个小畜生打，好生打，往死里打。
0: 他终于憋不住了，儿子多了，人各秉性不一，康熙元也知道他们间有不和气的，原想不过为有的受信用，有的没差事互相不服，不料竟是事关国策，旗鼓鲜明，兵炭不能同炉啊。康熙这一赫然震怒，皇子们无人不怕，一个个脸上青红不定，诺诺连声后退。印娥、印祥满身灰土爬起来，脸上都是乌一块紫一块。印娥啐了一口转了脸，印祥举目一望，觉得除了胤禛都是外人，扭曲着面孔抽搐了几下，呜的一声嚎啕大哭，伏地诉道，
5: 儿子失礼，凭着阿玛发怒，只求万岁今儿当着众人还儿子一个公道，说明儿子的亲娘到底是不是银剑残。
0: 这件事儿原委根由，就是一车话也难以说清，但今天晚上明摆着是印娥有心发难生事，又先动手打人。康熙怔了一下说道，
4: 你起来，你母亲阿秀是土谢图汗的公主，身份贵重，只因命犯华盖，多灾多病，朕特旨允许舍身出家，不要听小人们放屁，朕这就赐你母亲名号，晋封张家氏为敬敏皇贵妃。颖娥，朕先不问你荒废学业，终日游荡，你戒淫的事，露主廷臣的事，朕这会子都懒得问，
2: 只你今夜举止如此无耻放肆，是为什么？你活够了吗？不是儿子活够了。
0: 印娥在下头已与九阿哥十四阿哥计议，揣透了康熙的脾性，越硬挺越赏识，因一口顶了回去，
2: 是人家要逼

0: 宰，弄得宗室贵戚家家如坐针毡，哪一朝有啊？三哥的银子是万岁爷垫出来的，其余的兄弟谁家不是精穷啊？啊，有什么好心情陪阿玛说笑话取乐呀？
1: 说到这里，不知哪句话触动情长，两串泪珠扑簌簌的顺颊流下。康熙元知道因胤仍胤禛撑着劲儿，十三阿哥在户部办实事，必少不了得罪人，想不到竟弄到皇子典当家的，不由得是心里一沉。正思量间，胤禛起身淡然说道：“老师，你觉得胤祥不留余地，你留余地吗？施世伦一碗清水到底的官，你当着千人万人就这么羞辱他，你还叫我们办事不叫了？”殷江胤娥昨日在大郎庙那档子事儿背细说了，施世伦昨天晚上见我大哭了一场，又赶着过节，怕主子知道了难受生气，没有奏闻。这样的忠良，我们做阿哥的凭什么要作践他？胤祀斟酌了半日，觉得不能不帮着胤娥顶一顶这个硬头钉了，因着说道：“老石是糊涂，不过事出有因呐。施世伦也有不是处，明知胤娥在大郎庙，偏就火上浇油，筛着大罗从那里过，好歹也该回避一下的。”胤禛笑道：“哼，老石府里奴才，要不拦轿骂街，施世伦就敢放肆拿人骂。”胤堂冷笑着：“哼，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施世伦说到底是汉人，要没人放纵他，就敢那么张牙舞爪。”胤祥气得脸都白了，大声顶回来：“施世伦天下第一清官，这是万岁的话，清理亏空是万岁的旨意，收来的钱归了国库。笑话，这事儿论的什么满人汉人？九哥，你去山东赈灾，手下的官儿都是满人吗？”一时间，阿哥们七嘴八舌，各执一词，红着脸，唇枪舌剑，又是一番热闹情景。都住口！康熙断喝了一声，权衡再三，他很快就清醒过来。此刻自己只要稍有同情胤娥的表示，消息传得比风都快，不出三日便举朝皆知，胤仍、胤禛和胤祥的差事就更难办了，便夺至胤娥身边，狠狠地盯了他一眼：“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通理，你这畜生竟比作强盗打劫，朕知道你们不服气老四老十三办的差事多，你们回去扪心自问，是朕不给你们差事，还是你们不要啊？康熙44年，朕就说过叫老大老八老九去管户部，你们都有病啊，啊，身子骨金贵吗？好差事，颜面光的差事你们抢了，苦差就推给他们，他们办得认真了，你们又眼红，以为朕不知道吗？”一句话说的胤禛、胤祥几乎坠泪。这些话其实连他们自己也不曾想得这么透彻体贴，其余阿哥们想想也真是的，便都低垂了头不吱声。康熙又说：“太子和胤禛、胤祥实心任事，不必怨嫌，正是国家祥瑞，为什么你们

0: 就放他们不过呢？燕娥，你素日娇慢，目中无人，不学无术，朕连你粗放没有理会，索性今日连朕也不放在眼里，大闹御花园，肆无忌惮，止于此机。这有可恕，只施世伦为朝廷柱石之臣，你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肆意侮辱，没有听说过士可杀不可辱吗？
1: 哎呀，奴才在。
0: 李德全脸色焦黄，心头狂跳，忙近前一步说：
2: 万岁。
0: 带胤娥去宗人府。康熙咬着牙，着慎行司责他十几杖，囚禁三日。李德全忙答应了一声，哆嗦着腿至胤娥面前打了个签，颤声说道：
2: 十爷请。
1: 我还没谢恩呢。
0: 胤娥铁青着脸说道，过来双膝着地，恶狠狠地盯了胤祥一眼，磕头说道：
1: 儿子受账去了。
0: 说罢起身扬长而去，把康熙气得站着干发愣，半晌叫过武丹说道：本想今晚吃一会子酒，叫你进来月下舞剑的，
1: 扫兴了。
0: 穆子胥不是进京来了吗？明儿叫他递牌子，你们进来陪陪朕。他长叹一声，摆摆手说道：
1: 哎，散了吧。
0: 第二天一大早，武丹便约同穆子胥由西华门递牌子进大内觐见康熙。二人联袂由隆宗门进天街，穿永巷不远，早见李德全已候在垂花门口，还有两个八品文官跪在门口候见。李德全见他们来了，忙迎上前去：
2: 我在这儿专候着你们二位呢。万岁爷一夜没好睡，方才几位尚书房大臣都进去请安了，听说魏东平军门没了，万岁更不高兴，二位军门多劝着主子些。
0: 两个人顿时愣住了，吃惊的张大了口。魏东平是康熙皇帝乳母的儿子，自幼就和皇帝一处读书玩耍，号称西朝第一侍卫，自康熙元年就侍从在侧，与武丹、穆子胥、曹寅、郎神几十年风风雨雨，保护康熙经过多少惊涛骇浪急流险滩，说一声死就这么轻轻悄悄的去了，乍听噩耗，真难相信这是真的。两个人不禁茫然对望一眼，心里空落落的，耳朵里嗡嗡直叫，但此时此地不能哭啊，也不能多谈，只好跟着李德全往里走，只是脚步像一下子灌了铅似的沉重。两个人恍恍惚惚进了养心殿东暖阁，果然见张廷玉、佟国维和马齐都跪在黄垫子上，康熙脸色苍白，歪在大营枕上喝着参汤，正和玉庆宫总管太监何柱儿说话呢。
3: 你早已从这里调去玉庆宫了，不要一趟一趟总回养心殿来，伺候好太子是你的本分。
2: 奴才知过了。
0: 何柱儿陪笑道，
2: 不过这回奴才是奉差来的，太子爷卯时就进来了，因主子刚睡着没敢惊动，叫奴才伺候着等主子醒了再去叫他呢。
0: 康熙轻咳了一声，一抬眼见武丹、穆子胥进来，摆手示意他们免礼，一边说：
3: 何柱儿回去吧。

0: 不必请安了，孝顺不在这上头。说着从案上取过一份折子递给何柱。这个折子朕已经看过了，处决的名单似乎多了些，叫他再审一遍。可岑的，可敏的，可疑的，但有一线之明，该停钩就停钩，脑袋掉了长不出来，要慎之又慎呐。眼见何柱去了，康熙方转过脸来，默默盯视着穆子胥，许久才说：
1: 你毕竟来了，朕上次给你的朱批说了不必来京，你们欠的那点子债朕心里有数，过两年朕南巡时还指望着你们陪嫁呢，没有个好身子骨怎么成呢？东平的事情知道了。
0: 穆子胥忙伏地叩头，不知怎的止不住热泪直往外淌，哽咽着说：
2: 老奴才赶着来京，倒不全为还债，这两年身子越发不济，一闭上眼满心都回想往年的事，越想越怕，生怕不能再见主子一眼就去了。上年去南京见了魏东亭，他躺在床上只是流泪，满心盼主子早点南巡，伤得金鸡纳霜都舍不得吃，谁知到底是……
0: 他多气着，说到这里已是语不成声。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0: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囿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康熙先是静静地听穆子胥哭诉，脸上皱纹刀刻似的一动不动。见穆子胥说的稀话，哪里还忍得住啊？仰天长叹一声，已是泪如雨下。马齐眼见武丹也要开哭，忙跪前一步奏道：“万岁，保重啊！一会儿太子还要回事，还要引荐外臣，仔细着龙体。魏东亭年届耳顺，已是长寿，生荣死哀，似不必过分悲伤。穆大人，你也不必伤心了。我们费了多少唇舌，才劝住了万岁？再一哭，伤了龙体，可怎么好啊？”张廷玉、佟国维也含泪劝奏，三个人方慢慢的止住了。张廷玉见是缝，忙说：“李福和田文静户部见上来，因户部账目已清，引荐外放，主子这会儿见他们不见呢？”康熙略一沉吟，拭泪点头，缓缓说道：“
1: 叫进来吧。你们几个也不要跪着，起来坐到那边木屋子上。说话间，已见田文静在前，李福紧随着进了天井院内。这两个人在户部办差两个月有余，心计又好，办事又勤，很得印祥欢心。因为账房的事已毕，只有几十个封疆大吏尚未还清，恰遇吏部遴选，印祥知他们得罪人多，京官坐不牢，便见了田文静，莱阳县城。李福是进士，出任潮州同知，不闻一下，即刻引荐。两个人面上平静，因是头一次读尽天言，心里紧张极了，都是双手紧攥，捏得满把的汗。引导太监将他们带到丹池下，便退了下去。李福小声地说道：“
5: 田兄，你先报履历，我接着说，不要错了规矩。”
1: 田文静心头突突乱跳，心里运着气，点了点头，甩着马蹄袖登上丹池，激动的声音发颤，大声道：“
2: 臣田文静，康熙46年恩科拔贡。”
1: 不料还未报完，李福脱口接上去：“
5: 山东诸城人。”
1: 田文静便回头看李福，两个人竟愣在了店门口。店内气氛原本沉闷悲惨，这两个人乱报履历，倒弄得康熙破颜一笑：“
6: 不要紧，进来吧。”
1: 两个人这才摆脱了尴尬，进来叩头礼拜。佟国维便说：“
7: 你们都是读书人，怎么如此浮躁啊？”
1: 康熙微笑着：“
6: 他们本来心里就捏成了一团，还架住你在训斥吗？”便温语垂询二人出身乏越，学历实量。
1: 李福、田文静方才平静下来，一一细奏。康熙说：“
6: 你们的情形施世伦奏过，在户部办事很认真，这原是好的。但户部差事讲的是锱铢较量，国家亏空库银已久，不能不这样，这叫矫枉过正。出去做外官，守木一方，坐养人才，抚随百姓，不能全用户部分斤掰两这一套，讲究的是宫中勤能四个字，你们明白吗？”“
8: 这臣明白。”“
6: 只怕未必真明白。比如江晨英，老名士了，又是状元，你们合出他1两多银子，也都追比，这个存心就有点过苛。你们不要怕，朕是开导你们，不是责怪。要账并没有要错，但要有余地，要给别人留体面。你们年轻，宦途正远，要留心习学啊。”“
8: 是。”
1: 这是例行引荐，通常只是见面磕头辞行，康熙这样叮嘱两个小吏，算是很优待的了。几个上书房大臣揣摩着这些话，都觉得皇帝是说给众人听的，却又模棱含糊，难明其意。大理觉得印祥等人在户部差事办得苛刻了些，待到田李二人辞出，康熙却又叫过李德全说道：“
6: 你去户部传旨给印祥、施世伦，朕已经处置了印额，给他们出了气，不可再恼，要好生切实办差，不可因循迟疑，勿于

0: 十月初完差，轻松跟朕去热河狩猎。几个人听了又是一怔，刚刚明白了一点，又坠入了无礼物中。李德全答应着要退下，康熙又叫住了：“你去内库，施世伦眼近视，把荷兰国供的水晶镜片拿两副给他，由他自己配副合适的。”李德全忙应道：“
1: 是，奴才这就去办。”
0: 佟国维微笑着：“
2: 我跟了主子这么多年，也没得这个彩头啊，老师真有福气呀。”
0: 就这样吧。康熙站起身来：“三个尚书房臣子跪安办事去吧，武丹和穆子胥随朕散散步，太子要进来叫他到秦茂殿去见朕。”张廷玉便知康熙要与武丹穆子胥密谈，忙和佟国维马齐一同退了出来。秦茂殿地处皇城西北隅，崇华宫东侧，工字形殿宇连堂结舍，十分僻静幽深。康熙带着武丹穆子胥散了一会子步，心情畅快了许多，便在垂花门前站住了脚，注目看着满汉合璧的匾额，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
2: 子胥啊，当年你从侍卫调离京师，朕也是在这殿里见的你吧？”“
3: 是。”
0: 穆子胥忙答道：“
3: 那时候这里破败得很，满院都是蒿草，可没有如今这么挺阔齐整。”
0: 康熙嗯了一声：“
2: 此一时彼一时嘛，当时地震坏了太和殿都没有钱修啊。”
0: 一边说着一边抬步往里走，里头太监忙都躬身避道。武丹是头一回到这里，穆子胥却知道这里按天罡术安排着36名哑巴太监，是康熙密见群臣的枢要重地，心下不禁凛然，不言声随后跟进正殿。康熙坐了球根盘龙藤椅，接过太监递过的茶呷了一口：“
2: 有件事朕早就想细问一下，又怕穆子胥和魏东亭一句，今日带武丹同来，他来做个见证。其实朕早就知道，只是为你们周全，怕你们惶恐，才没问呐。”
0: 武丹的脸一下子变得异常苍白，他已经知道康熙要问什么了。穆子胥陪笑道：“
3: 我跟主子四五十年了，武丹和我都是马贼出身，一步步调理到如今位极人臣，功成名就，实实在在的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死一万次也报答不了啊。奴才扪心自问，绝没有欺人主子的事，主子有话只管问。”“
2: 你们知恩忠君，朕十分清楚，不过说毫无隐欺也只怕未必。朕想知道，康熙23年你出任江南布政使，破朱三太子炮轰行宫之案，擒住假朱三太子杨启龙之后，太子和胤禛从北京连夜赏你们物件，朕想知道赏的什么，为什么赏，传赏的人还有什么话。”
0: 仿佛一下子抽干了穆子胥的血，
4: 他的脸变得香灰一样，又青又暗，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吸动着嘴唇，一时竟回不出话来。当年他奉密旨去金陵，在莫愁湖与魏东亭合手，一举抓获伪朱三太子杨启龙，捣毁东正教徒在南京毗卢院的巢穴，并发现两江总督葛礼与这谋逆巨案瓜葛甚深，正要穷追底蕴查出事主。太子胤禛和四阿哥胤禛却从北京600里加急送来了赏赐，联想到葛礼与前尚书房大臣索额图的渊源，又想到索额图是太子的私党，魏穆二人惊骇之下商议此案绝不可深究了，因而连夜释放葛礼，归还总督衙门全部封存文书，只将杨启龙一人审结正法了事。这两个结义兄弟立誓，此事上不告天地父母，下不告妻子儿女，让他埋在心里，烂在肚里，带到棺材里。整整24年中，只要一想起来，就是一阵心悸。其实二人身体实坏于此，幸而案过之后多年平静无事，原以为已经过去了，谁料今日康熙皇帝居然亲口问及，难道心上这愈合多年的伤痕又要破裂吗？难道是杨启龙那张可怕的嘴在地下又张口说话了吗？难道他微睨了一眼武丹，像被电击了一下，浑身剧烈的颤抖起来，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这事儿与武丹无干，你不要疑心，不要怕，事关天家骨肉，皇帝太子，即便是朕设身处地，也只能和你们一样，朕要处置，寻个什么事杀不了你。你起来听朕说，这事儿本来朕也预备睁一眼闭一眼的，但如今朕老了，对后世的事儿想得多一点，过去这事儿只是父子君臣的事，如今就关系着天下后世，不能不问清楚，看这个太子根基如何，想想配不配当这个太子？穆子胥慌乱的爬起身来，好半日才回过神来，颤声说道：“这件事儿，主子不点醒，奴才至死不敢言传。其实赐的物件并不贵重，一个如意，一个卧龙带，来人一句话也没有。”赏了东西当夜就回去了，因为实在蹊跷得很了，魏某和奴才才越发恐惧，糊涂结案了事。如今回思，奴才们这才就是欺君之罪，求老主子重重惩办，奴才心里或可稍安。说着眼中泪水已经夺眶而出，武丹起先愣住，怔怔听完，沉思着说道：“
5: 皇上，这事儿奴才也是头一回听见，乍闻之下也吓了一跳，但这会子想着，太子那年才12岁，四爷才7岁，都是孩子，必是索额图怂恿着办的。太子不懂事，当时也没有如今这么多规矩。阿哥不准结交外臣，主子明察。
4: 朕就是想知道，太子当时陷得有多深。”并不要追究。康熙起身，妥妥踱了几步，
2: 目中波光闪烁着说道：“不过你们也……”

0: 小说家、戏剧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宇，满族，北京人，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学校毕业，早年呢任小学的校长、劝学员。1924年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那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奠基人之一。归国之后啊，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呢从事写作。期间代表作品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威神》《断魂枪》等。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的曲艺进行了改良。那1946年是赴美讲学，四年之后呢又回到了祖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的创作。代表作品呢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他是被誉为语言大师啊，曾经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以及北京市文联主席。那在1966年文革初期啊，受严重破坏后自沉于太平湖中。这是对老舍先生一生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哎，这个我们在读这本老舍的这个幽默小品集的时候呢，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啊，这里边的文章大部分呢也是写于30年代，但是有40年代的。那我没有把我们今年做这个幽默书的这个第二期的节目的那本书啊，就是林语堂先生的《论东西方的幽默》找出来一看，基本上写的是在同一年代。
2: 哎，
1: 然后就我们就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林语堂先生那个文章，我们读起来会觉得有点拗口，
0: 尤其是看还行，读起来
1: 对
0: 不太顺耳，
1: 对比较涩。可是呢，哎，老舍先生呢同样是1933年、1932年、1934年这个时候写的东西，我们拿起来读就跟我们读现在的文章差不多，而且是读这种有京味的文章差不多。
0: 哎，那启社，你觉得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作家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1: 我觉得还是可能有几个啊，我不敢说，这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观点啊。第一个呢，就在这本幽默小品集里啊，老舍先生还提到林语堂先生，因为他给这个林语堂先生赴美去做一个演讲，他写了一篇小文章，挺好玩的，挺逗的，其中就提到了林语堂先生他的这种语言，他写文章的语言是文言杂以这个通俗的这种文字，杂以白话，就是那时候叫白话，文言和白话杂糅的啊。那老舍先生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文言这部分摆脱的比较彻底，或者说比较好，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刚才你介绍那个小传里说到了，他去国多年，在英国啊，
0: 对对对，
1: 去给人去讲学。然后呢，等于后来到46年的时候，他又出去
0: 去美国
1: 又去讲，讲了4年。哎，所以就是我们先不说他美国这一段啊，我们就说之前的这个
0: 英国那段，
1: 英国那一段，我觉得会给他一个什么？第一个就是和文言的割裂相对，可能有一段时间就隔得比较开了。啊，所以呢，他可以完全用老北京的这种通俗的语言来去写东西。而不用非得去拿着那当时的那些架子，虽然说有文言，虽然说当时白话文运动哈，1919年之后白话文运动，大家伙儿已经开始用白话写文章了，但是呢，那种文言的影响，根深蒂固的影响还是在骨子里。那他跳出去了之后，他直接受的影响就小了，直接受的这种禁锢也少了。
0: 哎，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咱们曾经做过一本书叫《记忆深处的老人义》啊，还有《人义的故事》。那里面呢有一位作者呀，他的师傅啊，就是老舍先生。
1: 对，
0: 他就提到了说，在写剧本、修改剧本的过程当中啊，老舍要求非常的严格，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都不行啊。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自己可能写完了东西，他也先会读，对吧？
1: 对对对，
0: 按照话剧那个角度去读一读，所以呢，通俗易懂嘛。
1: 好，那我们进入到这本书里啊，这个我先读一读这本书的序，这本书的序呢，实际

0: 实际上不是这本书的序
1: 啊，
0: 是什么呢？是1934年版老舍幽默诗文集的序。
1: 哦，
0: 那这次拿过来呢，作为这本书的代序啊。序是这样写的：不断的有人问我什么是幽默，我不是美国的幽默学博士，所以回答不出。可是从实际上看呢，也能看出一点意思来，虽然不见得正确，但有此一说也就不坏。有人这么说，幽默就是讽刺，讽刺是大不该当，所以幽默的文字该禁止，而写这样文字的人该杀头。这很有理，杀头是好玩的事，被杀者自然也许觉得点痛苦，可是死后呢，或者就没什么了，所以说呢，这很有理。也有人这么说，幽默呢是将来世界大战的总因，往小处说至少是文艺的致命伤，这也很有理，凡是一句话就有些道理，故此越有理。可是有位朋友，大概因为是朋友，这么告诉我，幽默就是开心，就像电影里的胖哈台与瘦劳莱，如国剧中打砂锅与瞎子逛灯，都是使人开心的玩意儿，化为笑为化石糖，所以幽默呢也不无价值。哎，这很有理，因为我自己也爱看胖哈台与瘦劳莱。另一位朋友呢，他去年借了50块钱去，至今没还给我。他说幽默就是讨厌，贫嘴恶舌，和说相声的一样下贱，这很有理。不过我打算告诉他50块钱不要了，这也许呢能使他换换口气，可是这未必实现。那么我说，我得说他有理，不然呢他更不愿还债了。万一我明天急需50块钱呢？无论怎么样吧，不得罪人为妙。这些呢都很有理，只有王二哥说的使我怀疑，他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人，一肚子莎士比亚与李太白。他说幽默是伟大文艺的一特征，我不敢深信这句话，虽然也觉得怪有理。更有位学生不知有哪儿听来这么一句，幽默是种人生的态度，是种宽宏大度的表现。他问我这对不对，我自然说这很有理了，学生到底是学生，他往下死盯，为什么很有理呢？我想了半天才答出来，为什么没有理呢？以上各家之说都是近一二年来我实际听到的，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公式，大家都对，说谁不对谁也瞪眼，不是吗？此外我还见到一些理论的介绍，什么西班牙的某人对幽默的解释，什么东班牙的某太太对幽默的研究，哎，也都很有理，西班牙说的还能没理吗？我保管你能明白了何为幽默，假如你把上边提到的那些说法仔细琢磨一下。如果你还不明白，那么不客气地说，你真的和我一样的糊涂了。说起糊涂来，我近几日非常的高兴，因为在某画报上看见一段文字，题目是老舍，里边有这么两句，听说他的性情非常糊涂，抽筋抽得很厉害，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抽经的经字或者是个错字，我不记得曾经抽过诗经或者易经，至于性情非常糊涂，哎，在这个年月是很不易得的夸赞。在如今文明的世界，朋友见面有几个不是嘴里说好话脚底下使绊的，彼此不都是暗身大指，既限对方的精明，而自己拉好架势，以便随时还个窝里炮吗？而我居然落个非常糊涂，我大概是要走好运了。有了这段糊涂论，就省了许多的麻烦，是这么回事。人们不但问我什么是幽默，而且进一步问，你怎么写的那些诗文啊？你为什么写他们？谁教给你的？你只是文字幽默呢，还是连行为幽默呢？哎，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是也没法只说你问的很有理，而无下回分解。现在我有了办法了，我这么说，这些所谓的幽默诗文根本是些糊涂东西，从他的作品看来，说他性情糊涂也许是对的。如果你开恩把这里的也许除去，你就无需和一个糊涂人捣乱了，你看这干脆不？哎，这本小书的印成啊，多蒙陶抗德与林语堂两位先生的帮忙，在此生谢，礼多人不怪。舍猫小球昨天与情郎同逃，糊涂人又糊涂猫，合并声明。老舍，狗年春初，济南。
1: 嗯，这是曾经的一个序言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这本老舍幽默小品集的正文，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中的内容啊。
0: 好，我先来读一段吧，这篇 这篇幽默小品文的名字叫一天
1: 一天，
0: 嗯，挺有意思的。哎呀，闹钟应当，而且果然在6:30钟响了。睁开半只眼，日光还没射到窗上，把对闹钟的信仰改为崇拜太阳，半只眼闭上了。8点才起床，赶紧梳洗，吃早饭，饭后好写点文章。早饭吃过，吸着第一支烟，整理笔墨，来了封快信。好友王军路过济南，约在车站见面。放下笔墨，一手扣钮，一手戴帽，跑出去。门口没有一辆车，嘿，不要紧，紧跑几步，巷口总会有车的。心里想着，和好友握手是何等的快乐啊！最好强迫他下车，在这儿哪怕住一天呢，痛快的谈一谈。到了巷口，没一个车影，好像车夫都怕拉我似的。又跑了半里多路，才遇上一辆，急忙坐上去。青浦站，车走得很快，决定误不了。又想象着好友的笑容与雨声，和他怎样在月台上东张西望比着呢？一眼望不到边，街上挤满了车，谁也不动。西边的一家绸缎店失了火，心中马上就决定好，改走小路，不要在这儿死等了。谁还在这儿等着，谁是傻瓜？马上告诉车夫绕道走，显出果断而聪明。车进了小巷，这才想起街上的好处。小巷里的车不但是挤住，而且无论如何也在退不出。马上又想到了好主意，给了车夫1毛钱，然后像猿猴一样轻巧的跳下去，挤过这一段，再抓上一辆车，还可以不误事儿，就是晚也晚不过10来分钟。棉袄子底襟挂在小车子上，用力扯，袍子可以不要，见好朋友的机会不能错过呀。袍子扯下一大块，用力过猛，肘部正好碰在娘怀中的小儿，娘不加思索，冲口而成，凡是我不爱听的都清清楚楚的送到了耳中，好像我戴着无线广播的耳机似的。孩子哭得起，嘴张得像个火山口，没有一滴眼泪，说好话是无用的。凡是在外国可以用对不起了之的事儿，在中国是要长期抵抗的。四周的人，5个巡警，一群老头，2个女学生，一个卖糖的，20多小伙子，一只黄狗，把我围得水泄不通。没有说话的，专门能看哭骂，笑嘻嘻的看着我挨雷。幸亏卖糖的是个圣人，向我递了个眼神，我也心急手快，抓了一大把糖塞在小孩的怀里。火山口立刻封闭，四周的人皆大失望。给了糖钱，我见缝就钻，杀出了重围。到了车站，遇见中国旅行社的招待员，老那么和气，而且眼睛那么尖。其实我并不常到车站，可是他能记得住我。先生，取行李吗？接人。这是多余话，已经10点了，老王还没有叫火车晚开一个钟头的势力，越想头皮越疼，几乎想自杀。出了车站，好像把自杀的念头遗落在月台上，也好吧，赶快归去写文章。到了家，小猫上了房，初次上房怎么也下不来了。老田是60多岁，上台阶都发晕，自然婉谢不敏，不敢上墙。那就看我的本事了，当仁不让上墙。感情事情都并不简单，你看上到半腰，腿不小的怎么会打起转来？不是颤，而是公然的哆嗦。老田的微笑好像是恶意的，但是我还不能不仗着他扶我一把。往常我一叫球，小猫就过来用小鼻子闻我，一边闻一边呼噜。上了房的球和地上的大不相同了，我越叫球，球越往后退。我知道，我要是一直的向前赶，球会退到房脊那边去，而我将要变成球。我的好话说多了，语气还是学着妇女的，来啊，小球，快点来，好宝贝儿，来吃干。无效，我急了，开始恐吓，没用。麻烦了1点来钟，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并没理我，可是拿我的头做桥。一跳跳到了墙头，然后拿我的脊背当梯子，一直跳到了二姐的怀中。兄弟姐妹之间，二姐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第一个好处呢，就是不妨碍我的工作。每逢看见我写字，她连一声都不出，我只要一客气陪她谈几句，她立刻就搭讪着走出去了。二姐，你和球玩会儿吧，我去写点字儿。我极亲热地说，你先给我写几个字儿吧，你不忙啊？二姐极亲热地说，当然我是不忙，二姐向来不讨人嫌，偶尔求我写几个字儿，还能驳回吗？二姐是求我写封信，哎，这更容易了，刚由墙上爬下来，正好先试试笔，稳稳腕子。二姐的信呢，是给她婆母的外甥女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侄女的。

0: 嚯！
1: 二九鲜鱼，我决定了半点钟怎么称呼他。在讨论的进程中，二姐把她伯母的伯母的外甥女儿的干姥姥的姑舅兄弟的性格与相互的关系略微说明了一下。刚说到干姥姥怎么在光绪28年掉了一个牙，老田来了，说：“哎，吃午饭得了。”吃过午饭，二姐说：“先去睡个小盹儿，醒来以后再告诉我怎么写那封信。”我心里是搁不下事儿的，干脆把干姥姥放在一旁，而去写文章，一定会把莎士比亚写成外甥女婿的。好在二姐呢，只是去打一个小盹儿。二姐的小盹儿打到了3:30才醒，她很亲热的道歉：“哎，昨夜又多打了4圈小牌。不管怎么着，先写信吧。”二姐想起来了，她要是到东关李家去的，那一定会遇着那位侄女婿的哥哥。哎，就不要写信了。二姐走了，我开始重新整理笔墨，并且告诉老田泡一壶好茶，以便把干姥姥们从心中给刺激走。老田把茶拿来说，外边调查户口，问我几月的生日。正月初一，我告诉老田。凡是老田认为不可信的事，他必要和别人讨论一番。他告诉巡警，他对我的生日颇有点怀疑，他记得是3月，无论如何也不能是正月初一。巡警呢起了疑，顿时觉得有破坏共产党机关的可能，非当面盘问我不可。我自然没被他们盘问短，我说正月与三月不过是阴阳历的差别，并且告诉他们我是属狗的。巡警一听到虚狗害猪，当然就把共产党忘了，又耽误我了一刻多钟。哎，整4点，忘了图画展览会今天是末一天，但是为了写文章牺牲了图画吧。又拿起笔来，只要许我拿起笔来就万事亨通，我不怕在多么忙乱之后也能安心写作。门铃又响了，信好几封，放着信不看，信会闹鬼。第一封，创办老人院的捐起；第二封，三舅问我买羊水仙不买；第三封，地址对，姓名不对，是不是应该打开呢？想了半天，看了信皮半天，笔迹油印全细看过，加以福尔摩斯的判断法，也没结果，放在一旁。第四封，新书目录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没有我要看的书。第五封，有人求找事儿，亟待答复，赶紧写回信。信和病一样，越耽误越难办。信写好，邮票不够了，只签一分，叫老田。老田刚刚出去，自己跑一遭吧，反正邮局不远。发了信，天黑了，饭前不应当写字，那就看看报吧。晚饭以后吃了2个梨，为的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刚吃完梨，老牛带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的忙，也不管你脸拉到什么长度。他要是谈起来，就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了。不过呢，今天是和心腹同来，我想他绝不会做那么长的功夫啊。牛夫人的好处恰好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8:30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吧。我的方法都使尽了。啊，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中贤，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手表，等等。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10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哎，咱们到街上走走好不好？我有点头疼。我这么提议，心里计划着陪他们走几步，回来还可以写个2000多字，夜静人稀，更写得快。我向来是不悲观的。随着他们走了一程，回来进门就打喷嚏。老田说一定是着了凉，马上就要去倒开水，要我上床去吃阿司匹林。老田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我要是一定不去睡，他顿时就会去请医生。也好吧，躺在床上想好了主意，明天天一亮就起来写。老田，把闹钟给我上到5点。老田又笑了，不好和老人闹脾气，不然的话真想打他2个嘴巴。身上啊果然有点发僵，算了，什么也不要想了，快睡。两眼闭死，可是不困。数1、2、3、4，越数越有精神。大概有11点了，老田已经停止了咳嗽，他睡了，我该起来了。反正是睡不着，何苦瞎耗光阴呢？被窝怪暖和的，忍一会儿再说。只忍5分钟，起来就写。肚子里有点发热，阿司匹林的功效倒还舒服。似乎老牛又回来了，二姐、小球，起吧，8点了。老田在窗外叫：“哎， 没上闹钟吗？没告诉你上在五点上吗？我在被窝里发怒，谁说没上啊？把我闹醒了，您大概是受了点寒，发烧，耳朵不大灵吧？切，生命似乎是不属于自己的。我叹了口气，稿子应该就发出了，可是还一个字没有呢。老田，报馆没来人催稿子吗？来了，说请您不必忙了。报馆呀，昨晚上让巡警给封了门了。
0: 好，这是刚才为大家读了一下
1: 一天
0: 一天，
1: 这是一个人的一天是这么过的。
0: 对，这一天24小时怎么过的呢？老舍幽默小品集啊，这是跟大家说了一个比较长的啊。当然，这个书中呢也有一些稍微短一点的段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这是来自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幽默小品集》。也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长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读书的感悟。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如何闻
1: 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8: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9: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5: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7: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1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2: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2: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2: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2: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2: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2: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2: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

0: 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0: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公交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4: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9: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4: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6: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6: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

0: 讨论《西游记》。来自市实验小学的教师张磊与他的学生们一起来探究取经的艰辛，品读人物的成长。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进行阅读分享的是古典名著《西游记》。同学们，前段时间我们根据自己的阅读计划读了《西游记》这本书，今天就让我们再次回到西游的神魔世界，一起去分享、去交流、去感受。我们都知道，唐僧师徒四人历经了99-81难，终于取得了真经。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取经之路啊，可谓是困难重重。那老师就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取经难都难在哪里呢？
1: 老师，我认为取经难难在路途遥远，从长安到灵山，取经路足足有108000里，这一路要翻过高耸耸雪山，要穿过茫茫大漠，更别说还有连绵山脉望不到边的大河。师徒四人靠步行赶路，足足走了14年，这遥远的距离就让人吃不香了，更别说恶劣的气候，真是不容易啊。
2: 我认为取经难还难在降妖难。《西游记》当中给我们写出来的妖怪有很多很多，像法力高强的宁波王、大鹏哥，他们可以和孙悟空打成个平手。那像白骨精啊、玉兔精啊、蜘蛛精啊，这些他们本事一般，不过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诡计多端。还有一类妖怪，他们是法宝厉害，像金角、银角、青牛怪，他们还是让人防不胜防的。那这些妖魔鬼怪在师徒取经的路上屡屡作怪，给取经路设下了重重机关，让师徒四人举步维艰。
3: 我认为取经难还难在师徒四人磨合难。唐僧太老实，分不清妖怪的诡计，总是觉得孙悟空下手太狠。孙悟空嫌唐僧婆婆妈妈，总是喊着回花果山当大王。猪八戒呢，好吃懒做，看见妖怪就躲，还总是撺掇着大家放弃取经。沙僧虽然勤快，但是遇到矛盾时就知道干着急，也劝不住其他人。他们的性格想法都不一样，无疑让取经之路难上加难。
0: 其实同学们，如你们所说的，这一路上路途很难，是不是？路途太遥远了，而且这一路的降妖伏魔也很难。如果取经团队内部再出现分歧的话，无疑是给降妖难上加难了。那老师就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取经路这么难，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取经之路变得容易些呢？
4: 老师，我在读《西游记》时就想过这个问题。唐僧师徒四人中，只有唐僧不会腾云驾雾，何不让徒弟们去取经，取回真经，再由唐僧弘扬佛法，岂不更好吗？或者先找观音菩萨规划一下取经路线，绕开那些妖魔鬼怪，不也很容易吗？
0: 老师也相信其他同学也一定有一些好的办法，但是办法这么多，为什么他们师徒四人不用呢？老师这儿啊，有一段孙悟空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找同学来读一读。
5: 只是师父要成立一帮，不能够超脱苦海，所以寸步难行也。我和你只做了个拥护，保得他身在命在，替不得这些苦恼，也取不得经来。就是有能先去见了佛，那佛也不肯把经善与你我，正叫做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
0: 同学们，你理解这句话吗？
6: 这句话说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要是真经那么容易取得的话，人们就不会珍视它。只要我们度过重重困难，才能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0: 太好了。
5: 我觉得孙悟空

0: 说出了取经的深刻内涵。想要取回真经，得唐僧自己去经历，不亲身经历苦难是取不回真经的。取经过程很重要。
1: 嗯，我觉得两位同学说的太精彩了。正如你们所说的，取经需要亲身，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真经。那么师徒四人取得真经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2: 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后，观音菩萨发现少了一难，便让八大金刚把他们再次放到通天河边，恰巧遇到当初驮他们过河的老猿。老猿再次伸出援手，老猿询问唐僧是否询问佛祖我的功德圆满之期，唐僧忘记了，老猿恼怒，将四人掀到水中，经书也都浸湿了，有几卷晾晒在石头上的经书也粘破了。
1: 哦，那像刚才月姨说的，这经书残的残，破的破，那么这残破不堪的经书又是怎么能弘扬佛法造福百姓，他又怎么能让取经人修成正果呢？所以孩子们想一想，真经到底在哪儿呢？它真的仅仅是我们手里的那几卷经书吗？
3: 如果师徒四人把到达灵山作为取经的唯一诉求，欲妖助躲，见魔不除，那么师徒四人一定还是以前的样子，他们也到不了灵山。所以我认为师徒四人一路的坎坷磨难，一路降妖伏魔的经历，就是要取得的真经。
4: 我同意按照瑞的说法，你是怎样通关打怪的，是怎样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的，也许一路上经历的苦难才是真经的真正内涵吧。
5: 嗯，我也同意他们的说法，取经之路重在过程，真经就是师徒四人脚下走过的每一步路，用心走好每一步路才能取得真经。
1: 老师要给你们点赞，太棒了。那同学们，刚才我们共同关注了取经之路，接下来我们就把视角转向取经人。那老师想问问大家，唐僧师徒四人都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6: 唐僧是善良的，意志坚定的，孙悟空是神通广大的，桀骜不驯的，猪八戒是好吃懒做的，沙僧是忠厚老实的。
1: 哦，那老师觉得可能大家对二师兄的印象不怎么样，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他。老师啊，准备了六张图片，大家看一看，你觉得哪一个是你心目中的八戒？
7: 我觉得是 A。
1: A， 其他人还有不同的意见吗？你说。
8: 我觉得是 D。
1: 嗯，你说。
9: 我也觉得是 D。
1: 哦，看来大家的想法还不一样，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10: 我认为都不太符合，因为《西游记》原文中有对猪八戒的描写：“对嘴出长三尺银，獠牙嘴出赛银钉，一双圆眼光如电，两耳山峰呼呼声，脑后宗长排铁剑，浑身皮糙赖环青。”猪八戒有獠牙，脑后的鬃毛似铁剑般排列着，浑身疙疙瘩瘩的，这几张图和想象中的猪八戒都有区别。
1: 哦，你看，其实郭涵带我们回顾了原文，在这里啊，老师也想告诉同学们，其实这就是文学作品最大的魅力所在。当阅读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头脑中都会形成一个独属于你的对人物理解的一张图片。所以我们不要被影视作品中的一些形象固化了我们宝贵的想象力。那么唐僧师徒四人最终取得真经，对不对？那么老师也想问问你，如果让你给八戒的颜值打个分，十分制的话，你想怎么打分啊？说吧，周子阳。
11: 三分。
1: 你说。
12: 两分。
1: 你说。
12: 两分。
1: 行，孩子们，那其实丑是固有形象了。

0: 我们没法改变。那八戒除了丑还有哪些缺点？
1: 猪八戒还很贪吃，原著中提到过他一顿能吃三斗米饭，三斗也就是将近40斤，相当于普通人半年的口粮的。猪八戒还好色，原著中四圣试禅心中骊山老母和观音等四位菩萨化作美女，猪八戒没经住诱惑，结果被吊在树上狠狠教训了一番。
0: 就是因为好色而吃了很多亏，是不是？嗯，还有吗？
1: 猪八戒没有坚持力，西行之路上一遇到困难就散伙，在三打白骨精那次，孙悟空回了花果山，唐僧遇到黄袍怪被变成老虎囚禁起来，猪八戒就开始和沙僧分家了，可见他没有定力。
0: 老师也想到小乔说的这一段了啊，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一段啊，我们看看猪八戒怎么分家的。他对沙僧说道：“沙师弟，你回你的流沙河吃人去，我回我的高老庄去看我媳妇儿，咱们把白马卖了，给师父买口棺材。你看每次分家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不是？那同学们，老师啊把八戒的缺点分成了两列，大家看一看，你觉得我为什么这样分呢？
1: 我发现前面的贪吃懒惰都是猪的特性，而后面的好色爱尽谗言都是人特有的心理活动。
0: 嗯，那么八戒就作为一个全身上下都是毛病的人，为什么我们似乎又不那么讨厌他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文本中寻找答案。我们刚才说八戒贪吃，那么其实他的老丈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看看原著第18回，老高头是怎么说的，谁来读第一句就可以。好，
1: 时常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百旬烧饼才够。
0: 哦，为什么这么能吃？啊，你说吧。
2: 因为它是一头猪。
0: 能吃是猪的天性，对。那么其实啊，八戒在高老庄他也没闲着，他能修缮房屋，他整天还种田耙地，然后还能种麦插秧，所以每天疯狂消耗卡路里，能吃点儿也正常，是不是？那我们也不要光关注他吃的数量，我们也看一看他吃的质量怎么样，看一看他吃什么。啊，说
1: 还是斋素。
0: 吃素是吗？那同学们，他是猪妖啊，他怎么吃素呢？妖怪就喜欢吃什么？
3: 肉。
0: 对啊，他为什么吃素？啊，你说。
1: 因为猪八戒知道取经人会来找他，所以做好了准备。
0: 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在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做着一些准备，是不是？其实作为一名猪妖，他能够改变自己的食谱，这已经超越了很多妖怪，是不是？他已经对自己的欲望进行了
3: 克制。
0: 嗯，那么刚才呀，我们还说到八戒懒惰，那么他有没有努力的时候啊？这样，同学们，我们就翻翻手边的书。那你去哪里找？
3: 回炉。
0: 会读书啊，找一找。
1: 在第64回，荆棘岭悟能努力，不偏安三藏禅师，把努力都打在标题里了。
0: 哦，把努力都打在标题里了。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段，看看是怎样的一段话。这一段对话比较多，找同学分角色来给大家读一读。
1: 三藏问：“
2: 有多少远？”
1: 行者道：“一望无际，似有千里之遥。”三藏大惊道：“怎生是好？”沙僧笑道：“
4: 师父莫愁，我们也学烧荒的，放上一把火，烧绝了荆棘过去。”
1: 八戒道：“
4: 莫乱谈，烧荒的须在10月来，草衰木枯，丰厚引火，如今正是繁盛之时，怎么

0: 道，就是烧德也怕人子。三藏道：这般怎生得度？
1: 八戒笑道：
2: 要得度还依我。
1: 好呆子，念个诀，念个咒语，把腰弓一弓，
2: 要长，
1: 就长了有二十丈高上的身躯。把金耙晃一晃，
2: 叫变，
1: 就变了有三十丈长短的耙柄。拽开布，双手使耙，将荆棘左右勾开，
2: 请师傅跟我来。
1: 三藏西南下马道：
3: 徒弟呀，累了你也，我们就在此住过了今宵，待明日天光再走。
1: 八戒道：
2: 师傅莫住，趁此天色晴明，我等有幸连夜搂开路走开了。
4: 哎，孩子们，读了这一段，你觉得八戒怎么样？
0: 我觉得八戒是机智的，幽默的，也挺神通广大的。
5: 嗯，刚才呀，我们提到了八百里的荆棘丛，你还知道八百里的什么？
0: 老师，我还知道八百里西市痛是一条长达八百里的烂柿子路，臭气熏天。猪八戒用嘴拱开了烂柿子堆，使得师徒四人得以西行。
5: 也是没谁了，是不是？还同学们，这是八百里的荆棘丛，还有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西市痛。一个八百里连着一个八百里，真正做到了披荆斩棘，真正做到了跋山涉水，所以我们八戒似乎也有努力的一面。那老师想问问大家，八戒最后的封号是什么？
6: 八戒的封号是净坛使者。
5: 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6: 天下百姓供奉给各路神仙的食物都让他给吃掉了，把供坛清理干净。
5: 那我想问问大家，其他人的封号是什么？
7: 孙悟空的封号是斗战胜佛，白龙马的封号是八部天龙广利菩萨，沙师弟的封号是金身罗汉，唐僧的封号是旃檀功德佛，名号都很响亮。
5: 所以啊，八戒当时就不高兴了。我们来看看如来是怎么说的。金如口状身庸，时长宽大，盖天下四大部洲，瞻仰无教者甚多，凡诸佛事教汝净坛，乃是个有受用的品级，如何不好？那读到这儿，你觉得这个称号和八戒是挺衬的呢，还是有点为他鸣不平呢？
8: 挺衬的。
5: 挺衬的是吗？孩子们，八戒一路走来，到了这儿，得到了个封号，似乎也不甚完美。他好像还是那个不怎么发光的小猪妖。其实八戒又很像我们普通人。八戒的毛病，我们普通人也有，我们也懒，我们也馋，但是我们一路在成长啊，所以我们喜欢八戒，不就是在接纳我们自己吗？这也许就是我们不讨厌八戒的原因吧。我们来总结一下，八戒身上有猪的天性，但同时八戒又懂人情世故，他神通广大，被封为净坛使者，又有神的特性。像这种既有人性又有动物性还有神性，这样三性合一的手法，是西游记里面写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法。所以如果以后你翻开手边的书，想去读孙悟空，想去读沙和尚，甚至你想读牛魔王，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明白了吗？
9: 嗯，
5: 好，同学们，这节课啊，我们共同探取经艰难，我们品人物成长。老师啊，就想到了

0: 古今中外，一些文学评论家们对《西游记》的一些评价，评价都是非常之高，是不是？但是老师觉得最真实的评价是在你们心里。那么读了《西游记》，你对《西游记》这本书，亦或是对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在刚开始读《西游记》时，也认为猪八戒好吃懒做，并且每次都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我很讨厌他。但是上了这节课，我认识到猪八戒也有勤劳能干的一面，并且是忠诚于师傅的。在打斗妖魔时，猪八戒也是孙悟空的得力助手。猪八戒就像《西游记》中的人间烟火，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平凡人身上的真实与可爱。
0: 老师觉得你也是既真实又可爱的孩子。其他人
2: 听了王伟毅的发言，我也想说一说，请大家把书翻到254页，有这一句话：你自小时走到老，老了再想小，老小千帆也还难。只要你见性至诚，回首处即是灵山。你们敢相信这竟然是孙悟空说出的话吗？反正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而从中我也知道了孙悟空有着见性至诚的长性，有着极高的悟性。我明白了，我们做事要有诚、有信、有义。
0: 你也是一个有诚、有信、有义的孩子。
3: 师徒四人修行路上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妖魔鬼怪前不退缩，这不仅是一场奇怪的冒险，更像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告诉我们唯有坚定信念，直面挫折，方能跨越重重困难，抵达心中的灵山。正如孙悟空对唐僧所说的：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
4: 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
0: 同学们，其实有的时候读书不就是在读我们自己吗？这也是一种成长了。所以老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取经路上，去不断地认识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去一路的成长，去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老师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取经之路上，去取得你人生各个阶段的真经。好，今天的分享课就上到这里了。同学们，也让我们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说再见吧。
5: 再见。
6: 《西游记》之所以被奉为经典，不仅仅是它构建的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还有其中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今天的课程里，老师和同学们主要讨论了猪八戒这个人物。那抛开贪吃懒惰的传统观念，我们也看到了猪八戒机智幽默、努力成长的一面，这就是阅读的收获。那么取经四人组中的啰里吧嗦的唐僧，粉丝最多的孙悟空和存在感最低的沙和尚，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多面性格呢？同学们在课下可以好好的探索一番。好，感谢张磊老师与学生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霍古镇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产业

0: 上荣誉和关怀，讲好红色故事，另一方面还把摄影便民服务打包送到村居一线。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推出各类文化惠民活动，把文明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1: 近日，永嘉乡组织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紧贴辖区防汛实际，模拟极端强降雨天气场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小山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汛情形势严峻。安边村南泡子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倒灌，房屋进水险情，两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接到村级险情上报后，永嘉乡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抢险力量。乡派出所、卫生院、民兵应急排多方联动，30名应急人员高效响应，13分钟完成集合、装备清点、任务分工等准备工作，20分钟全员抵达险情现场。各小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精准完成受困群众清点、安全撤离等工作，顺利将全部受困群众转移至永嘉乡中学临时安置点。整场演练有效检验了乡级防汛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为妥善应对各类汛情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本台通讯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水利部7月4号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流动开展雨情、水情、汛情预测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

0: 灾害防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网，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展热线电话。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生活小常识：绿叶菜存放冰箱前，先剔除黄叶烂叶，不要水洗，表面水分用厨房纸擦干，取一张湿纸巾包裹菜根，外层套保鲜袋，留小口透气后放入冰箱冷藏室，这样能锁住水分，隔绝冷气风干，避免菜叶发黄腐烂，可延长保鲜1周左右，随吃随取依旧鲜嫩。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

0: 之，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融心融情融万象，
1: 传声传韵传万家。
0: 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1: 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
0: 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
1: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0: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那欢迎您收听我们979融媒之声呢，在我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时段当中呢，如果说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那我们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卧虎镇白山村生态养鹅铺就村民增收致富之路。那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今年以来呢，卧虎镇的白山村立足本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依托古四元生态农庄的规模化养殖基地，开启特色养殖之路，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的活力。
1: 那据了解呢，白山村此次规模化的养鹅项目是该村今年重点培养的特色养殖新项目。养殖基地呢，共建有6栋的标准化养殖大棚，比如说是硬件的设施完善和养殖环境优良，为肉鹅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那本次基地呢，首次投放了20000只是普三白鹅的鹅苗，采用呢科学规范的养殖模式和全程生态培育和精心的管护。
0: 在养殖过程中，基地坚持生态养殖的理念，依托村内优质的草场资源，让白鹅自由采食天然的青草，同时呢也实行每天定时定量的投喂专用饲料的这种标准化的喂养方式，兼顾天然散养优势与科学养殖规范。这种青草辅食加精料饲喂的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升了肉鹅的品质。
1: 那目前呢，白山村鹅产业已经形成了是标准化的养殖周期性投放和近期化的销售的完整式举行，每年的设计开展是3至5次的

0: 第一次养殖，每次呢是稳定投放了是20000只鹅苗，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稳定产业发展。
1: 小小的白鹅撑起了富民产业，下一步卧虎镇白山村呢将持续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流程，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扩大普三白鹅生态养殖规模，持续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让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支柱产业，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开展铁路小区的专项整治工作。那为彻底改善小区的人居环境，破解老旧小区违建占道、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小区的乱象环境乱象，着力打造整洁有序美观的居住环境。
1: 那在专项整治活动中呢，市执法局及郑家屯街道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导指挥，统筹推进各项整治工作，精准把控整治标准、现场管控和推进节奏，及时协调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提供的坚实保障。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是30余人，大部分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工作，做到是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
0: 在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规范作业，针对小区内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的绿地、私搭乱建等违规乱象呢，逐一的排查，逐一整改，重点清理了居民围圈侵占绿地、堆放杂物、私设围栏等违规点位，拆除各类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临时构筑物，全面清理楼道、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

0: 杂物，还原公共空间原貌，恢复绿地公共属性。本次行动的累计清理违建绿地是40余处，拆除整治四大乱建5处，有效根除了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
1: 那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有效整治了铁路小区的违建乱象、绿地侵占和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彻底改观了小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打通了是公共空间，消除了是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了小区公共利益和人民环境的秩序。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排查整治工作，持续的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是乱象反弹回潮，不断提升小区精细化的整理水平，那切实呢增强居民的是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吴霸江南斗战魁，把圣婴骗进云雾山姚家寨，当面向昆仑峡提出要挟，让圣婴发下请帖，传下请柬，便请上下十三门的英雄好汉要当众赔礼认罪，还要求圣婴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向死者致哀。你想这个要求圣婴能答应吗？昆仑峡冷笑了一声，我如果不答应呢，那就是死，摆在你眼前的就是死路一条啊。圣婴啊，别觉着你能耐大，别觉着你了不起，现在你身陷虎口，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谁还能给你帮忙？圣婴点了点头，好，生有处，死有地，圣某死不足惜，我是宁折不弯。
3: 好嘞，
2: 那咱就打个痛快，你请到院里吧。门一开，圣婴到院里。按理说昆仑峡圣婴是爱讲道理的人，得是把话呀都说尽了，实在不行了才伸手。一看今天这个形势，说也无用了，等于对牛弹琴，老头子也就豁出去了。整理衣襟，稳镖囊，紧甩头，摁崩簧，苍啷一声拽出鱼鳞紫金刀。圣婴找了块有利的地势，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各位请。陈斗虎请示崔兆通，老人家您看咱谁过去合适？崔兆通看了看，那你们说呢？正在这时，四个大和尚过来了，飞龙寺的四大名僧啊，恨透了圣婴。弥陀佛，弥陀佛，师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把圣婴交给我们哥四个，要给我老师报仇啊！撑撑撑撑！四个大和尚，四条大棍，四犄角，把圣婴包围。昆仑峡一看，干嘛？以多为上啊！四个打一个，好吧，今天我是准死无疑了。圣婴心里头明明白白，你们来八个我也奉陪到底。昆仑峡是毫无惧色呀，就见这四个大和尚并不答话，四条大棍举在空中，举火烧天，往下便砸。
3: 老匹夫，你就在这吧。
2: 圣婴舞动鱼鳞紫金刀，左躲右闪，不敢用刀碰人家的棍子，碰上就飞了。这四个大凶僧身体高大，棍子又沉，那刀怎么敢碰呢？他们是以力降十会，昆仑峡采取一巧破千斤的招数，昆仑峡巧妙地迂回在四僧中间，就像水里的鱿鱼相似，蹭蹭蹭蹭蹭蹭，得便腕子一翻，举刀遍地。哎呀，打了那么20回合，圣婴就招架不住了，老了，奔70岁的人了。再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圣婴一低头，哎，看见镖囊了，心说话，我带着镖呢， 我带着甩头呢，我干嘛不使呢？你看平时的时候圣经很少使用暗器，他觉着应当堂堂正正的打，不应当用暗器伤人，在时不可解的时候才动用暗器。今天情况特殊啊，不得不发暗器了。圣婴想到这儿，打定主意，虚晃了一招，噌，他窜出去了。四僧怕他跑，再后他就追。再看昆仑侠，把刀交到左手，啪，镖就瞪出来，三支镖同时发出。圣婴把手腕子一甩，招。三点寒星奔三个方向。那位说：“那能打吗？神镖将，为什么送这么个绰号？当然与众不同，有特殊的手法。这镖打的这个准，百发百中。头支镖正盯到大和尚法广的脑门子上头，嘣！这一下子给焊上，那叫金镖。”所说的金镖不是金银铜铁的金，是一斤一两的那个金。你看那电视剧那小镖都扁片型的，那不行。圣婴的镖是三棱一个尖大铁橛子，上秤称一称，正好是一斤十六两啊！那样打出去多大的分量？这下钉脑门子上，哭丘。把颅骨钉碎，是脑浆迸裂，那人还好得了吗？另两只镖，一个打在梗嗓上，一个打在眼睛里头，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啊啊啊啊，三僧摔倒。法清一看，哎呦，他一愣的功夫，圣婴到了近前了，举起鱼鳞紫金刀，以上示下，这招叫二一天作舞啊！这一刀把他劈为两半。方才这四个和尚嗷嗷直叫，生龙活虎一般，眨眼之间死了两对。再看昆仑侠圣婴，把镖收回来，擦干血迹，揣到镖囊之中，然后又把鱼鳞紫金刀上的鲜血蹭净。老英雄抖擞精神，你们哪个还来？我要！院里就是一阵的大乱。独霸江南斗战魁一拨了脑袋，前辈，你看见没？这个老家伙。呀呀呀！回光返照，还有这么两下子，待我要他的性命。陈斗虎说话：“老师啊，圣婴非一人能力敌的，咱们这么多人呢，干嘛看热闹？咱累死就得了。来呀、啊，都给我上上！”呼噜，过来四五十号，把圣婴给包围了。这四五十号当中也有陈斗虎和斗战魁，刀枪并举，太嘎哒嘎太嘎哒。你想一想，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啊。圣婴奔七十岁的人了，千山万水路途跋涉，老头累得已经都不行了，再爬了半天山，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现在又力会群凶，老头能受得了？打了一会儿的功夫，昆仑侠圣婴就觉着眼前

发黑，胸膛发热，这家这个心里头五脏都翻个。一会儿的功夫，一口热气上来，紧跟着又上了一口，圣婴明白要吐血。昆仑侠心中思想，可千万不能吐，一口血吐出来就伤了元气，我可就完了。赶紧舌尖一柄上牙膛，用气把这血压下去，上来，又压下去。圣婴的血没吐出来，没吐可是没吐，您别忘了这茬，落下病根了。其实吐出来还是好事儿，还。后来圣婴实在招架不住，叫着天旋地转，哎呀一声翻身栽倒，把群贼也吓了一跳。完了，完了！陈豆虎、窦战魁手提军刃，仔细观察。商鞅，你干嘛呢？你想发暗器是不是？哎，商鞅，你起来！呼唤半天没有答复，陈豆虎过来踢了圣婴一脚，一看呢，真不动弹。师傅，圣婴活活累死了，这个老东西归位了。哈哈哈哈！哎呀，圣婴啊，你也有今天呐！来呀，各位，把他乱刃分尸，把他剁成饺子馅儿。对，这帮人各举刀剑，刚要下手，那老头偷天换日绝命老人崔兆通说话了：“妈，哎，先别，他是一家之主，他说话别人不敢下手了。”陈豆虎就问老人家：“有什么吩咐？”这么把他剁了就便宜他了，我看不着急。你们讲话了，死在圣婴手下的人多了，眼前就死了四大名僧，咱们要给死者报仇雪恨，叫这老东西受点活罪，让他清清楚楚的死，一刀一刀把他拉了，那才解恨呢。那好，崔兆通吩咐一声：“来啊，灵堂摆下，准备灵堂。”哎呦，这院里可忙活上了，搭灵棚，准备灵堂，设好了牌位，立好了桩子，把昏迷不醒的圣婴绑到桩子上，把头发吊到环子上头，一切就绪之后，崔兆通吩咐一声，用冷水把他喷醒。这冷水这东西好东西，连喷了几口，昆仑侠圣婴迷迷糊糊把眼睁开，两膀一晃，这才知道竟然捆上了，头发掉到环子上，想动势比登天。圣婴睁开老眼一看，变样了。哦，这是灵堂。再看看周围的人，一个个呲牙咧嘴，是面目狰狞。都玩这个劲儿。崔兆通手里拖着铜锅铜杆大烟袋，来到圣婴近前，啪嗒啪嗒抽了几口。圣婴，哈哈哈哈，方才我还记得你说过，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对吧？看来你圣婴生到圣家寨，死到云雾山，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我这人不搞阴谋，有什么说什么。今儿个要给死者报仇雪恨，一刀一刀把你剐了。圣婴啊，我真替你惋惜呀、啊！堂堂的圣手昆仑侠，落到如此地步，你还有什么遗嘱要说吗？嗯，给你点时间，允许你把话说完。昆仑侠圣婴一闭眼，一语皆无，有什么可说的？没说的了。好，恕我不恭。我说你们谁动手啊？我。陈豆虎跳过来，前辈啊，我恨透了老匹夫了，我亲自掌刀，把刀拿来。牛耳尖刀磨的是锋霜带快，交给陈豆虎，他把小刀一顺，是直奔昆仑侠。圣婴也救不了儿子圣魁了，我也死到此处，时也，运也，命也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就听见灵堂的外头，哎呀我的妈呀，屁球啪嚓停个烫啊，哎呀我的妈，哗，一阵大乱，外边闯进俩人来，就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把这帮小匪徒打得哭爹喊妈，是四散奔逃。为首一人穿白挂素，手提亮银盘龙棍，后头一个小伙手提宝剑刘彩虹，一前一后是冲进院中。斗战魁陈豆虎一看啊，蒋波方，他们一见蒋五爷脑仁都疼。那位说来的是蒋波方吗？啊，对呀、啊。蒋波方身后跟那漂亮小伙正是六爷海底捞月叶成龙。怎么来的这么巧？蒋波方边打边高声断喝，三哥不必担心，五弟到了。三哥不必担心，老六也来了。这是人不该死，总有解救。那位说蒋五爷叶六爷从哪儿来的呢？都有原因的，这书啊还得拉回去说。因为盛奎被囚禁九龙山石海岛，蒋波方叶成龙就跟圣婴商量，三哥我们帮你的忙，一块儿找白玉祥去。结果遭到圣婴的婉言谢绝，圣婴是一个不用百个不用。你看旁人都好说，蒋伯方挑了理了。蒋伯方一赌气回到自己的屋里，就收拾东西。叶成龙也跟进屋了，就问五哥你干嘛呀？你我走，不认真假人呢，我就跟这种人处不来。叶成龙就问呢，五哥你是挑了师兄的理了？对啊，我挑圣婴的理了，老糊涂了，远近都不分了，咱们跟着他出生入死，真情实意，你看看他，一个不用百个不用，不用拉倒呗，我有这时间呢，找个地方喘喘气也匀乎，我回松竹观找老师去，到那接茬学能耐，管这事儿干嘛呀？这蒋伯方就这脾气，性如烈火。你看叶成龙比他年纪小啊，比他老练。叶成龙把门关上，就劝蒋伯方，五哥你这人脾气怎么这么大呀？你允许我把话说完，那你说吧。三哥有三哥的难处啊，三哥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

他感觉到事态十分严重，不忍心把咱们扯进去。你说这么多人请战，他拒绝谁呀？只好采用这种办法呀。三哥好人呐，宁愿他们家的事情他一个人去办，不愿意咱们受到伤害。难道五哥这一点你看不出来吗？你挑他的理干什么呢？你看三哥那个痛苦劲儿，70岁的人了，你也得谅解呀。千斤压力要压到你身上，你会是什么样呢？喂，哎，对呀，你看蒋伯方这个人呢，通情达理，他不是浑人。听六爷叶成龙这一讲，他明白了，哦，原来如此。那老六，你看三哥这么不乐意，那么不乐意，咱怎么办？有办法，咱们不直接跟着他去，暗中保护三师兄。你看这多好呢，他在前边走，咱在后头跟着，没事还他罢了，有事咱拔刀相助。哎，蒋五爷一听是这么回事，好吧，还是老六想的比我周全。就这样哥俩打定主意了，盛英回盛家寨，五爷六爷偷着跟踪没露面。盛英赶奔九龙山石海岛，哥俩依然暗中跟踪，盛英毫无觉察。那么盛英进了云雾山姚家寨，哥俩也在后的跟踪。盛英的所遭所遇，蒋五爷叶六爷看的是清清楚楚，只是时间上有点差别，盛英先走一步，他们在后头。等盛英进了姚家寨了，这师兄弟二人转过大沟，转到北边去了，在山坡上用飞抓百链锁进的寨子，这不得耽误时间吗？等他们也到了，盛英这也出事了。因为咱们说书呢，要一笔一笔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这时间并不太长，他们跟盛英也就是前后脚。等他们赶到了，盛英被人拿住了，事情的变化就这么大。蒋五爷把大门给砸开了，率领着叶六爷冲进院里头，到了一看，三哥在这捆着呢，院里还有灵堂，可把蒋五爷气坏了，抡开亮银盘龙棍这一顿拍，那叫飞天玉虎。谁不怕蒋五爷？打的刀枪乱飞，哭爹喊妈，院里一阵大乱。蒋伯方的意思呢，一鼓作气把盛英给救了，但也不那么容易，都是人家的人。陈斗虎、斗战魁等人一看是蒋伯方，吓得都没脉了。老人家，这小子最凶啊，他就是蒋伯方，您看怎么办？别慌，怕什么呢？都给我闪退一旁。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崔兆通一发话，院里安定下来了。这老家伙迈着方步，端着烟袋过来，把蒋五爷给拦住了。年轻人，请留步。蒋伯方平端亮银盘龙棍，闪目观看。老头儿，你是谁？这得当家人，免贵姓崔，我叫崔兆通。提我你不清楚，我有个兄弟叫崔兆灵，百炼金刚大活佛，你知道吧？哦，你们俩是哥们儿，对呀、啊，一路货色，一个好东西也没有。我蒋伯方说话不要太过了啊，我早就听。

0: 听说你怎么一出事棍扫削金台，听说你棍扫八大锤，你这脸从地下落到天顶上去。我早就知道有个飞天玉虎，你是圣婴的忠实帮凶。今儿你来的还正巧，灵堂都准备好了，我们准备给死者报仇，光圣婴一个人远远不够，有你们俩陪着嘛，还差不多少。江伯方啊，你愿意吗？啊呸！你放屁！杨五爷性如烈火，哪有功夫跟他废吐嘛？轮棍便砸，等一棍下去了，再找崔兆同是踪迹不见。人呢？蒋伯方就听头顶上有人发笑，抬头一看，崔兆同上房了。姓蒋的，今天你是有来无回。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峡剑》，
0: 飞天玉虎蒋伯方，海底捞月叶成龙，这两个人来到姚家寨。蒋五爷一看三师兄圣婴被绑在庄爵上，眼都红了，要碰圣婴就等于碰了他的眼珠子了。尤其蒋伯方这个人血心仗胆，义气过天，知道三师兄受了委屈了，因此晃动掌中亮银盘龙棍，见人就打呀。他知道这没外卖，大贼小贼老贼都是贼。窦占魁、陈斗虎等人一看是蒋伯方，吓得都没脉了，赶紧躲到崔兆通的背后。师伯，这小子才邪乎呢，他就是蒋伯方啊，后边跟那漂亮小伙是他师弟叶成龙，他们都是爱莲池的徒弟，圣婴的师弟。不要乱，稳住阵脚，往下给我撤。他手下的庄客、打手、保镖、护院也能有二三百号，都撤到东面，就把蒋伯方、叶成龙给闪出来了。再看崔兆通，一不慌二不忙，来到蒋五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多时，罢了，小伙长得真帅气，面似银盆，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通关鼻梁，方海口，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呀，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难得的人才呀。崔兆通心里还想呢，可惜他是我的仇敌，我要有这么个左膀右背该有多好啊。想到这，他用手一指，哎，来的是蒋伯方吗？蒋五爷一看是个干巴老头，小个不高，你是谁？在下姓崔，我叫崔兆通啊，提我你很陌生，我有个兄弟叫崔兆龄，你大概知道。哦，飞龙寺那大和尚，正是。他早死多时了，莫非你想跟他一块儿去混账？ 蒋伯方，你别觉着你有什么了不起，你看你在杭州乐舞扬威，到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你行不通啊。小子，我要给我兄弟报仇雪恨。说着话一撩衣服，从腰里拽出一件特殊的兵刃，哗楞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蒋五爷一看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在他腰上缠着一条宝鞭，这宝鞭的名字叫葫芦鞭，就跟那糖葫芦一样，一个疙瘩套着一个疙瘩，就这东西才厉害。尖儿上啊有个三棱的小尖儿，能有三分长，是子午问心钉，专打金钟罩，能破铁布衫，你就是钢板也能给你钻个眼儿。再看崔兆通套好了碗手套，一晃掌中葫芦鞭，蒋伯方你给我再这吧，他这一轮子还带哨的，这声音是相当刺耳。他刚想过来，在他身后蹦出四个家伙来，四个年轻人，四条大棍。爹，叔叔，杀鸡焉用牛刀啊，您老是一家之主，剑客的身份能跟他伸手吗？把这小白脸子交给我们了。撑撑撑撑，打电步跳到蒋五爷近前。崔兆通一看，谁呀？俩儿子崔大山、崔大海，俩侄儿崔大江、崔大河。山海江河这四位乃是姚家寨的猛将，这四条棍子力敌万人。崔兆通一看也好，光听说蒋伯方厉害，没见过他的套路，让这四孩子探探底，我在旁边坐到心里有数。因此他喊了一声，孩子们可千万留神呐，我们知道，您放心吧，跑不了他。这崔德山呢是一员猛将，轮掌中泥金大棍是搂头便砸。蒋伯方心说，干什么？攒鸡毛凑胆子，四个人上来啊，八个有多好，我能怕你们吗？也不问姓名，也不问来人是谁，晃掌中亮银盘龙棍是接驾相还。咱这么说，蒋伯方性如烈火，办什么事情都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从来不拖泥带水，把大棍晃开了，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空修，这崔德山脑浆崩裂，死在那儿，啪啪啪啪啪啪啪，砰砰，又一棍子，崔大海后脑勺开花了，夸一棍子，崔大江把肋条骨给扇折了，七窍流血而亡。这崔德和让蒋五爷一棍子削到后背上，打了个骨断筋折呀！啊，啪啪啪啪，四位全交代。那么说也太快了啊！就这么快。他们那能耐跟蒋五爷没法比呀、啊！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两对儿全死了。崔兆通一看啊，哎呦，孩儿哎，死的太惨了！我实指望抓住老匹夫盛英和蒋伯方、叶成龙给死者报仇雪恨，没想到还没仇没报呢，搭上了好几个呀！拿命来，晃葫芦边往上就闯。窦占魁一看啊，老人家呀，事到了现在，别管什么叫君子战，也别管什么叫小人战了，你看蒋伯方他们来了，背后不定还有谁， 今天这个仗不定打到什么程度，干脆咱们就以多为胜吧。众位啊，上上，有功则赏，威刀必剑则罚，上，哗，都上来了。蒋伯方一想，人多少我不在乎，别把我三师兄扔到那儿没人管呢。他一回头叫过叶成龙，兄弟，我负责打，你负责保护三师兄，千万别让三师兄受到伤害，明白？俩人分了工了。这蒋伯方抡起大棍来，这一顿拍呀，打的是太过瘾了。蒋伯方心说，打我出世以来呀，总觉着打仗不过瘾。你也别说，遇上那么几个茬子还行，愚者的不堪一击，一伸手就完。嗯，这还差不多。你们不是人多吗？人多我就得卖力气，这玩意儿出点汗，浑身舒服。再看他掐着棍头，双臂齐摇，这大棍打的泼风八打，庄家十六棍，啪啪啪啪啪啪啪的，乒乓肉肉肉，乒乓肉肉，扑哧！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啪啪啪啪啪，往前一冲倒下一片，往后一退趴下一堆，横扫千军，虎冲狼群呐、啊！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呦呵！崔兆通一看，这小子太邪乎了啊！哼，蒋伯方啊，看得出你也就是个一勇之夫啊！来人，在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给我准备，哎，准备的什么呢？白灰和绊马绳，这边可厉害，时间不大。来了四五十号，其中有二十人都抱着坛子，端着盆，盆也好，坛子也好，装的都是白灰呀、啊。围住蒋伯方，往里头就扔，接家伙，接家伙，肉呀、啊，就肉啊，肉。蒋五爷不知道什么东西，用掌中亮银盘龙棍往外拨打，啪啪啪。坛子这一碎，里头的白灰扑噜露出来，这白灰见风就分散了。这一下子弄得蒋伯方脸上也是灰，身上也是灰，而肉一盆扣过来了，他趟一棍子把盆砸扁了，那灰窟噜扣下来了，弄得满脖子都是白灰，一下没留神，一盆白灰正扣到头上的，蒋伯方这眼就睁不开了，哎呀，全指眼睛，你看不见你怎么打呀？那白灰他遮人呢，那烧人的眼皮呀、啊，简直是痛苦不堪呐、啊，把五爷疼得嘣嘣直蹦。正这时候，拿绊马索的上来了，说绊马索，绊人也一样。专搂蒋五爷的双腿呀、啊，啊，肉肉啪，挂在鹰面骨上了。蒋五爷看不见呢，一个没躲开，摔了个仰面朝天，让人家过来给捆上。叶成龙一看不好，五哥，我来救你。亚宝剑来救蒋伯方，能救得了吗？人家人太多呀。虽然叶六爷也砍倒了六七个，终于寡不敌众，一盆白灰也扣到脸上，二目难睁，哎呀，让人家往上一冲，把叶六爷也生擒活拿，这场战斗这才结束。崔兆通看了看，一咬牙，哼哼哼哼，姓蒋的叶成龙，别忘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啊！我现在就给死者报仇。

来呀，绑到庄爵上，把他们开膛摘心，把哥俩一捆上了。经过这么一折腾，蒋伯方和叶六爷这眼泪哗哗往外淌，幸亏眼泪多，把眼里的那些白灰冲出来了，把眼球都烧红了都。如果再待一会儿，就得烧瞎了。啊！呸！五爷把嘴里的白灰吐出来，是破口大骂。姓崔的，你什么东西？你凭着什么能力赢我？我死了我也不服啊！你们是攒鸡毛凑胆子，以卑鄙的手段把五爷给逮住的，我不服。不服啊，你也得服。我给死者报仇是主要的，你服不服算个几儿啊？来呀，给我下手！还没等下手呢，今儿晚可热闹，这房上肉肉肉肉肉，一口气儿跳下五个老头儿。这些庄客们一看，哎，得，今儿这姚家寨可热闹了。这人都从哪儿来的？这是。再看这五位老者一字排开，崔兆通定睛观看，一看为首的这老头面似晚霞，高大的身材，花白的须髯，长得是虎背熊腰，掌中手使一口红毛宝刀。第二个老头黄脸黄白净子，花白胡，长得细腰梁宽膀扇，人长得挺好看。你别看是老头，年轻的时候是个俊品人物，手中托着金背砍山刀。再看第三个老头，换属他老，大奔的头，翘下巴，挖口脸儿，白胡能有一尺多长，飘洒千心，多少还有点弓背，手里提着五斤的拐杖，斜背着包袱，二目如灯。再看第四个老者，长得比较矮，矬骨伦敦的，五短身材，小肚甜甜着，手中擎着一口大宝剑。第五个老头长得细高挑，穿了一身不怎么样的衣服，胡须都有点赶着粘了，斜背着黄布兜子，手里提着一根五斤的明杖。书中代言这五个老头谁呀？呀，都是了不起的。头一个面似晚霞，手提红毛宝刀的那个主，正是三侠剑之中有名的侠客，人送绰号九头狮子，姓孟，叫孟凯。第二个长得黄白净子，这位是镇三山萧杰，塞北观音萧银龙他爹。最老的这老头正是老侠客石多石俊山，他能不老吗？90多了。第四位老者正是云南大侠古英，古大侠穿的比较破的那位，正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那个说 这五个怎么凑到一块了，来的这么齐呢？这段书叫英雄大聚会，共破九龙山。没这么多人能破得了九龙山石海岛吗？说到这儿，咱还得交代几句，那就是夏侯伤员到杭州见圣婴，通报这不好的消息，说圣魁被人家骗进九龙山石海岛，老少英雄炸了窝了，都想报名参加，都想助圣婴一臂之力，遭到

0: 不叫二人寒呢。我三哥怕诸两各位，所以才这么说的。你们倒是土命人心实，他一说你们就信了。我三哥一个人能破得了九龙山石海？不可能啊！我各位，你们头脑太简单了。让神刀李刚这顿拍话，大伙没词儿了。可这老头当中也有火性爆的，这十多石俊山呢、啊、后来的老头一听，什么有这等事？盛奎被囚禁在九龙山，昆仑侠盛英肯定得去玩命，而作为朋友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朋友朋友就得拔刀相助啊。你看你们往这一坐，鸭子腿一拧，茶水喝着，摇头晃屁股，这叫朋友吗？这是贪生怕死啊！你们不去，我去，我找昆仑侠圣婴去，我帮着我大兄弟赶奔九龙山石海岛。你说这一说，这个话挺难听，在场的人谁都接受不了啊。后来九头狮子孟凯说了，老哥哥，您不了解内情，我也是刚得这信儿，还没摸清怎么回事呢，大伙就七嘴八舌头。您想想，我跟圣婴什么交情？圣婴要说掉脑袋我陪着，我多咱没说过怕字儿，但是事儿得弄清楚，您是误会了。如果您要敢奔九龙山石海岛，兄弟我陪着，我也去。萧杰也站起来了，正好古英古大侠也在这儿呢。古英说，那我也算一个。镖局子的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站起来了，我代表总镖局，我也去，
1: 我也去，我也去。
0: 买卖不干了，全赶奔九龙山石海岛。这一下好几百号。李刚一看这也不行，让大伙儿头脑先别太热，坐下来再商量商量。最后大家这么决定的，买卖还得做，好几百口子喝西北风啊，咱两不耽误，该挣钱还挣钱。这个事儿还委托神刀李刚，因为李刚经常在这坐镇，司官两面全都认识，别人插不上手，所以李刚明明愿意去九龙山，都被大伙给摁住了。他在家主持一切事务，其他的人分批赶奔九龙山。别弄得好几百号凑大堆打群仗，叫人看着也观之不雅呀。哎，咱们分批去。这五个老头凑在一块儿了，这五个老头一心一意赶奔九龙山石海岛，离开十三省总镖局，行走路过姚家寨。他们并不知道姚家寨发生的事儿，也不知道昆仑侠圣婴被祸遭擒。在姚家寨的边上正走着呢，不知是谁扔过了一个纸团，这纸团里包块石头，扔奔十多石俊山这脑门就削来了。别看石老侠哥那么大年纪了，眼神还挺棒，甩脸啊，啪嗒，这东西打空了。什么玩意儿？五个老者捡起来一看，一张字简，这字简可能刚写的，那个字歪歪扭扭，写了四句顺口溜啊。上边写，可笑镖局饭桶多，面对强敌无奈何，圣婴被困姚家寨，不去救人等什么？顺口溜吗？这谁？这是高人指路啊。五个老头追进树林，再找扔纸团那主是踪迹不见。五个老头一商量，姚家寨就在前头，

0: 怎么商鞅在这被祸遭擒了？甭管怎么说，咱们去看看去。这才来到姚家寨，岳庄强来到里边，从房上跳下来一看，这正是战场。盛英、蒋伯方、叶成龙全家人逮住了，那五个老头能不着急吗？大吼一陈斗虎、斗战魁一看脖子冒凉气儿，心说坏了坏了，姚家寨是保不住了，怎么都来了，我们也承受不住啊，为今之计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干脆以死相拼。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

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零到二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四到五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二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二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食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1%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啊、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物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之源，它的辛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当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了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还有呢，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

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们俩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心灵驿站。今天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不想聊那些复杂的心事，就是想和大家掰掰手指头，说说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意外之喜。可能是上班路上碰见的一只揣着手手的流浪猫，也可能是煮面条的时候意外发现冰箱里还剩半袋的芝士。其实呢，生活当中啊，总是在不经意间给我们撒点糖。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来听一听大家一些故事。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啊发送给我。

有位听众说呢，上周三在早赶时间的时候，把面包片是塞进了烤箱，就去换衣服了。结果呢是忘了时间，等闻到糊味冲出来啊，发现面包片已经烤得像块黑炭。他说呢，正郁闷着呢。他说他家孩子啊，举起彩笔跑过来，在面包片上画了个笑脸，并说到呢，这是巧克力味的太阳。瞬间啊，他就不生气了。他说呢，现在的那块面包片还被他当作宝贝似的收藏在了饼干盒里。

还有位听众说啊，我家楼下大爷呢是开了家小卖部，每次去买东西呢都要跟我唠叨了好多天，好几句话。那昨天呢去买酱油，他特别神秘的从柜台底下呢摸出了个塑料袋，说给你留着早上刚摘的樱桃。他说呢，我孙女说特别甜，想让你尝一尝。他说呢，其实我就是上周啊随口就提了一句想吃樱桃，没想到呢大爷就记着。那樱桃是有点酸的，但是吃着心里特别暖。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有这种被惦记的感觉真的是比樱桃本身还要甜很多。

还有位听众说呢，昨天在下雨的时候呢，我没有带伞，站在公交站发愁，旁边的一个阿姨呢突然把伞往我这边斜了大把，自己呢半边肩膀都淋湿了。她说我很不好意思，说呢阿姨啊我快到了。她摆摆手说没事儿，我这把伞大，当初呢给我家老头子买的，现在他用不上了，都过来用正好。那其实呢在生活里的善意啊，常常就是藏在了这些顺手里，比如说是顺手递把伞啊，或者顺手留一份菜，或者是记着顺手的记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可能不够轰轰烈烈，但就像是春天里的毛毛雨，悄悄地把日子润得软软的。其实呢，所谓的生活当中的趣事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加班到深夜发现办公楼保安大叔呢给你留了盏灯，也可能是网购的衣服不合身，却在退换货的时候和客服呢聊成了朋友，也可能是在蹲在路边系鞋带，抬头看见晚霞把云染成了草莓色。生活呢，从不是缺少乐趣，而是缺少停下来慢慢的品的心情。

其实生活里的趣事就像是藏在口袋里的糖，平时呢不觉得什么，掏出来总是觉得让人甜得眼睛发亮。可能是出门的时候呢撞见邻居家的猫蹲在自行车的筐里，也可能是瞪着圆圆的眼睛跟你对峙，明明是它占了你的位置，却像是受了委屈似的甩尾巴。也可能是在煮面条的时候啊，发现冰箱里只剩下半根火腿肠，又或者是雨天忘记带伞，正想冒着冲回家。其实呢，这些事说起来都细碎的不值得一提，但却像是一个拼图一样，把日子拼的是有了温度。他们告诉你，生活从不是非要轰轰烈烈才叫精彩，那些偶然冒出来的小意外、小笨拙和小善意，才是最动人的主角。所以啊，总急着是往前赶，偶尔停下来听听风吹吹树叶的沙沙的声，看过路边小狗追自己的尾巴傻傻的样子。其实呢，你会发现生活早就在每个角落给你准备了恰到好处的甜。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之第二个环节，路见好风景。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将穿过山海关，落在了一座既有工业齿轮的厚重又有市井烟火热烈城市沈阳。那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提到沈阳您会想到什么呢？是北老北市的叫卖声，还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唢呐？那别急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来当做导游慢慢的逛。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呢，先去老北市。清晨的老北市像一个是刚睡醒的老人，带着点迷糊的暖意。我们站在了巷口的时候呢，正赶上是卖油炸糕的大爷掀起锅盖，再来一声啊，金黄的油花溅起来，像是混着甜丝丝的豆沙香。旁边的收音机里正放着是赵本山老师的歌曲，叫做是咱们屯里的人。

那听着赵本山老师的这个歌曲啊，咱们屯里的人，那咱们从老北市拐个弯就到了西塔街。这里的民俗风情像是被一块浸了蜜的大糕填得扎实，路边的烤肉店飘出了是烤牛肠的香味儿，老板娘呢也是用潮语和汉语交替招呼客人。那此时的店里正放着李承铉的歌曲，名字叫做《再也没有这样的人》。

那韩语的歌曲旋律裹着是肉香飘出来，连空气的都变得是黏糊糊的。那路过的时候呢，会买了一串打糕，老板会笑着说啊，蘸点黄豆油、黄豆面，这就是像这样的一首歌一样，吃得更有劲儿了。果然啊，软糯的打糕混着是轻快的旋律，吃到心里都是甜的。

逛累了的时候呢，要去看一看中山广场坐会儿。广场上的老建筑还带着是民国的风骨，墙缝里呢是长满了爬山虎，像是绿色的丝带，那缠着是砖红色的墙。有位白发大爷呢，正坐在长椅上拉着二胡，拉的是松花江上。

这样的声音呢，是沉得像是压在了心底的石头。那路过的几个老伙计啊，也是跟着狠狠的清场。阳光呢，也是落在他们的白头发头上，显着是略带点泪光。这大概就是沈阳人。

的歌曲啊，名字叫做《最炫民族风》。那听到这样的小歌曲啊，小孩也是跟着追着气球跑，像声音呢比音乐还亮。其实呢，沈阳的音乐从来不是在舞台上的，而是在街头巷尾。比如说是老北市由郭德斯勒与二胡二人转的唢呐和鸣，还有呢就是西台街的烤肉香里烤肉店的香气里呢是放着韩语情歌，再一个呢就是中山广场的二胡弦声传的历史的回响，还有就是夜市的吆喝声，广场混杂着一些呢比如说是最炫民族风的歌曲，就像是一盘乱炖，把豪迈和温柔厚重热闹一股脑都炖在了一起，却意外的好喝。

0: 其实呢，在沈阳待久了，会慢慢读懂这座城市的温柔。他从不用华丽的辞藻包装自己，却把暖意藏在了每一道烟火气里。你看到老北市的清晨啊，油炸糕的香气混杂着大爷大妈的唠嗑声，像一碗刚熬好的小米粥，贴糊着是人心头发软。还有呢，就是街边的烧烤摊，老板挥着铁铲的是哐哐翻着肉串，喊着老弟啊多放点辣椒。其实呢，热辣的烟火气里也是藏着最实在的热情。还有就是中山广场的老建筑沉默地站着，墙缝里爬满了石虎岁月的枯荣，像是在说啊，日子再忙也有从容的底气。就像是冬天里街头卖冰糖葫芦的大爷，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却总能把最红的那串留给晚来的孩子。沈阳人爱说的就是没啥大不了的，不是不在乎，是懂得把日子过成热炕头。再大的事儿配上一盘锅包肉，就喝着是两口酒，天大的烦恼也能捞成笑话。其实呢，这座城市也是教会我们生活不必装腔作势，就像是老沈阳的炖菜，把喜怒哀乐一股脑的扔进了锅桶里，熬出来的都是入味的实在。走在街头，风里都是慢慢来的劲儿，仿佛在说别急，把好日子都在烟火里炖着呢。
1: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静待。

那今天的路边好风景啊，就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如果你也曾在沈阳的街头听过特别的音乐呢，都可以在私下呢给我们发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解锁的年份是1990年到2000年。这十年的华语乐坛像是开了挂一样，有校园民谣的清澈，有摇滚的嘶吼，有情歌的缠绵，每一首歌曲都藏在着是一代人的青春。话不多说，先让我们第一首带回我们回到了是1994年。

老狼的《同桌的你》当年几乎每个教室的黑板上都抄过歌词，那时的暗恋很简单，递张纸条都能是脸红红了是半天，就像是歌里唱的，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后来才懂最怀念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个敢用整个青春较真的自己。

1998年呢，海阔天空传遍了大街小巷，黄家驹的声音呢是有着不服输的倔强。原谅我这一生不拘放纵爱自由，不仅是歌词，也是更成为了很多人对抗生活的勇气。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到了是2000年，有首歌曲呢，也是让便利店的磁带卖货架上呢是卖断了货，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歌曲，名字叫做《心情》。

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那时候的周杰伦还带着清澈，旋律里全是夏天的味道。多少呢人呢也是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写成情书，多少人呢在晚自习后戴着耳机呢跟着节奏踩影子回家，现在听起来依然像是嚼了冰镇的西瓜一样清爽的让人心跳。

那最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送给所有偷偷在日记本里写长大的人，是来自于朴树的，名字叫做《那些花儿》。

朴树的那些花儿歌词里曾经写道，他们呢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啊。他的声音有点沙哑，却像是在耳边讲故事，讲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讲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现在我们长大了才发现，各自奔天涯不是结局，是另一种开始。

那今天的时光架即将到站了，这些老歌就像是老照片，翻开的时候呢会落些灰尘，却总能照亮某个瞬间。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又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2: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2: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商标法修改将对新机商标作何规定，法工委回应。那么商标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呢，将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那么本次商标法的修改对新机商标问题做出了哪些的规定？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发言人黄海华在记者会上予以回应。近年来呢，新机商标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黄海华还说，商标是用以识别和区分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的标志，也是企业的品牌标识。那么有的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新机商标呢一词，它充分的说明了消费者的负面评价，表达了消费者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种负面上或者是不好的一种评价。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严重的扰乱了商标管理的秩序，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他表示，为了加大打击的力度，这次商标法修改拟定做出以下的规定。一呢，是要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是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予以处分。第二呢，是畅通投诉举报的渠道。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和举报。三呢，是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是违法经营额不足50000元的，可处以25万元以下的罚款。那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开启智驾之后，那么谁才是驾驶人呢？湖北宣判了一起特殊危险驾驶案。那么我们都知道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共识。但是呢，随着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普及，开启智驾闭眼到家的这个说法呢，也逐渐的就流行了起来。那么酒后开启辅助驾驶能否逃过法律的制裁呢？近日，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披露了一起利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实施醉驾行为的危险驾驶案。那么驾驶员王某呢，依法被判处刑罚。在2025年10月18号的凌晨2点，王某饮酒后呢，开车回家，在设置好了导航和路线之后，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的模式。随后呢，他便在驾驶座上沉沉的睡去。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王某是双手脱离了方向盘，最终车辆失控，停滞于城市主干道的红绿灯路口的中央处。那么涉案道路呢，是辖区车流量最大的主干道之一。随后呢，路人发现王某在车内昏睡不醒，赶忙报警。那消防人员破开车窗的时候呢，发现浓烈的酒气是扑面而来。经过检测，王某的血液乙醇含量高达212.01毫克，那么远超过了醉酒驾驶的标准。今年3月30号，该案移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的检察官审查后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当王某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之后，他在法律上能否仍被认定为是驾驶人呢？对此，办案检察官查阅了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那该标准将驾驶自动化呢分为了 L0 至 L5 六个等级。那么其中0到2呢是辅助驾驶，驾驶人始终是驾驶的主体，系统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提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控制辅助。那么第三级呢，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驾驶主体变为系统，可在特定的场景下呢去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但是驾驶员呢需要保持接管的能力。那么4到5级呢是高度级完全自动驾驶，那目前在国内是仅处于道路测试和试点的阶段，没有向社会公众开放。王某的车辆呢搭载的是2级的辅助智能驾驶系统，这也就是意味着即便是智能驾驶系统它在工作着，那法律上的驾驶人仍然是王某本人。那么有人就会把辅助驾驶理解为电子代驾，说喝了酒呢，那我就让汽车自己开它自己，那我自己睡觉，这是不是代驾呢？其实不对，这是弃驾。办案检察官进一步介绍，在2级智能辅助系统情况下，驾驶员必须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随时都要有能力去接管车辆。当你在醉酒的状态下，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是完全下降的，根本没有办法履行这样的一个义务。那王某用辅助系统代替代驾的行为，在本质上就已经违反了自身安全驾驶的义务，对于过往车辆的行车安全也造成了及时紧迫的危险，更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呢，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检察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对王某提起了公诉。4月30号，法院以危险驾驶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元。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来自生活话题的一个这样的消息，驱蚊产品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呢？那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藏。那眼下呢，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那么每到天气升温，降水频次增加的时候呢，那么蚊虫也进入到了一个繁殖活跃期，像驱蚊液呀、驱蚊手环啊、驱蚊香啊、驱蚊等等的各种产品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销。不少商家呢也打出了纯天然零刺激、婴儿专属配方等等，或者说是24小时全身长效驱蚊这种广告语来吸引消费者。然而呢，有不少人跟风下单之后发现哈，感觉产品的驱蚊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呢会出现过敏的一个情况。那么所谓的纯天然是否等于无毒无害，婴儿专用是否又合规呢？24小时全身防护到底科不科学？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说纯天然就等于无毒。在健康消费理念的带动之下呢，很多东西它都会主打一个草本萃取或者说是全天然的配方，备受消费者的青睐。但是不少人认为植物原料它就不含化工毒素，用起来就会更加的安心。那不过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的教授韩谦指出，部分宣称原料纯天然的驱蚊产品毒性其实并不低，不能够仅仅凭借着纯天然三个字就觉得它是无毒无害的了。那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农学院副教授孙强呢，依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防蚊驱虫这种产品认定的意见指出，只要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注了驱蚊防蚊的功效，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制剂还是植物提取的原料，一律按照卫生用农药管理。产品的外包装必须同时标注农药的登记证号、农药的生产许可证和产品质量的标准号。那么按照我国农药毒性的分级，农药毒性分为剧毒、高毒、中等毒、低毒、微毒五个等级。那么卫生用农药的安全要求呢，远远高于农林用的农药。上市前呢，必须通过皮肤的刺激性、眼刺激性、致敏性等多重的检测。那么他也进一步表示，市售的合规的驱蚊产品绝大多数呢都是低毒级别的，仅有极少数呢是属于中毒、中等的这种毒性的级别。所谓纯天然的产品呢，多以植物提取为原料，不同来源的原料呢毒性的高低是参差不齐的，无法单凭天然属性去判断它的安全性。那么两位专家也提醒消费者，选驱蚊产品的时候呢，务必要仔细去核查农药登记证号、产品质量标准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优先选购外包装上标注的微毒标识且经过权威试验检测的合规产品。

到11:30，99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9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说这个手环到底能不能够全天长效去防护呢？很多人呢都会喜欢把这种便携小巧的手环哎戴到身上，觉得可以起到24小时的一个长效防护。其实呢，这个是主流的宣传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那驱蚊手环通常是将具有驱蚊作用的化学药剂，以浸泡或者是填充或者嵌入的方式附着在腕带当中。那么佩戴之后呢，通过缓慢的释放气味，在佩戴者局部形成一个驱蚊避虫的一个气味圈。那么由于有效成分挥发比较快，浓度又比较低，且作用范围仅限于体表及附近，那么因此呢，驱蚊手环哈，它基本是无法实现全身的一个有效的防护的，仅能在佩戴处的四周极小范围内起到微弱的驱蚊效果。那么另外呢，专业人士也表示，即便是有效成分浓度比较高，或者说是这种优质的驱蚊药液，那么在野外的话，对于蚊虫比较密集的环境来说的话，防护的时长也就只有数小时。市面上所谓的24小时长效防护，不过是迎合我们消费者心理的一个概念营销，没有科学的依据。目前尚不存在防护可持续24小时的驱蚊产品。那么另外呢，这个专业人士也说哈，合格的驱蚊剂的有效保护时间应该超过2个小时。驱蚊产品标注的防护时长使用范围呢，均需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核备案，不得虚假夸大宣传。驱蚊手环呢，只能作为居家短时的辅助的用品，像户外散步啊、游玩的时候，不能单独依靠驱蚊手环，需要搭配合规的驱蚊喷雾，以来提升防护的一个效果。那么专家呢也都表示哈，说科学驱蚊要坚守物理防护优先、合规药剂为辅的原则，消费者呢需要理性的甄别各类营销的噱头。根据年龄规范使用驱蚊产品，安稳地度过蚊虫滋生的夏天。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那么提起减脂控制体重这个话题，在饮食方面，我想肯定有很多朋友首先就会想到啊一些这个清淡的代餐啊，或者是全麦面包，或者是一些杂粮饼干。肯定平时在这个饮食方面呢，以上说的这些会成为自己的首选。同时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包装上写着全麦谷物，这样的是否就是正宗的全谷物食品呢？

那么据了解，全谷物呢是指谷物去除外壳等不可使用部分之后，保留具有完整的种皮、胚乳和胚芽结构的这样的谷粒、谷物的籽粒。那么全谷物食物在脱壳之后啊，没有做精细的打磨，因为谷物是种子，咱们吃的基本上是植物的种子。那么生活中啊，哪些常见的全谷物食品呢？专家介绍说，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糙米、黑米、红米、紫米、燕麦啊、玉米、小米和高粱等。

全谷食品的全谷物原料占比必须达到总重量50%以上，不少于25%的只能标注含全谷物食品。很多人选这类食品的时候只看包装文字，靠颜色外观来分辨。那么专家提示说，这样的挑选方法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专家提醒呢，判断一款食品是否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不能只看外观色泽，也不能仅凭包装上的宣传文字来下定论。

那么紫米馒头或者是黄米馒头，可能是用一些新鲜的蔬果让颜色发生变化，但是实际可能并不满足全谷物类食物的健康效应。那么像全麦类啊、全麦面包这样的一类，全麦粉占比必须达到50%以上才能叫全麦面包。

所以怎么样来科学的挑选全谷食品呢？那么专家给出三个判断的依据，就是说查看配料表，然后就是品尝口感以及核对营养成分表。那么一般来说呢，全谷食品的持水性相对差一些，所以说口感更容易觉得发干。

那么国家要求呢，对配料表的标识是主成分、第一成分排在前面，含量越低的越靠后，还可以对比营养标签或者是成分里。如果膳食纤维含量明显比较高，那么它是全谷物或者是含全谷食品成分一定更多一些。

其实平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撒一点小米儿，或者是放一点黑米、红米掺一起吃一个杂粮饭，那么实际我们吃的杂粮饭就是符合要求的。也可以喝一点小米粥，或者是吃一点薯类，做成南瓜小米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平常呢，专家提示说，平常有这个控糖和减重需求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增加全谷物的比例，但是不可无限制的食用，尤其是像老年人或者婴幼儿以及胃肠功能偏弱的人群，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的感觉，那么需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来控制摄入量。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长夏时节这个时候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暑湿交蒸，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出现食欲不振，或者是腹胀，或者大便黏腻这样的一些脾胃不和的症状，甚至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心烦失眠。那么茼蒿呢，作为应季的蔬菜，自古便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和脾胃清心火消痰饮，尤其呢适合在长夏时节来使用。

那么总结起来呢，茼蒿有这样的三个养生功效。首先呢，是可以醒脾和胃。长夏这个时候呢，暑湿比较重，脾容易被湿困住。那么茼蒿呢，味辛，可以醒脾开胃，促进运化，改善食少腹胀和便溏的症状。那么另外呢，茼蒿还有清心安神的功效。茼蒿性凉，入心经，可以清心火，对于夏天的心烦失眠有缓解作用。另外还有第三个功效，就是可以消痰止咳。因为茼蒿呢，通过健脾切断了生痰止。

之源，它的馨香呢又能够宣通肺气，使痰饮比较容易咳出。那么现在研究证实呢，茼蒿的养生功效和它富含的营养素也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说茼蒿里面含有挥发油，可以增强胃液的分泌，激活脂肪酶，促进肉类和蛋白类食物的消化。另外呢，粗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油脂排泄，胆碱呢可以促进机体的代谢。里面所含的贝塔胡萝卜素和钾可以起到保护视力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作用，对心血管和代谢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在这里推荐大家一款茼蒿蛋白饮。那么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是比较适配长夏的经典食疗方，清润不滋腻，可以健脾化湿，清心除烦，化痰止咳，而且制作方法也是很简单的，适合居家日常的饮用。那么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包括像暑湿困脾的，症状表现为食少、腹胀、便溏，另外呢也包括像比较适合心火旺的和痰热咳嗽这样的人群来使用。做这一款茼蒿蛋白饮呢，需要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需要大叶的茼蒿250克和鸡蛋3枚。首先把茼蒿清洗干净，控干了水分，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这个小段来备用。这个时候呢，锅里加上足量的清水，大火烧开，放入茼蒿段，转中小火煮2到3分钟，一直到茼蒿变软，汤汁变绿。把火呢调到最小，保持微微沸腾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把这个搅匀的这个蛋清液呢顺着锅边慢慢的淋入，用筷子轻轻的搅拌，使蛋清呢形成细蛋花，蛋花全部的浮起之后，再加入少许的食盐来调味儿。那么喜欢香油的这个可以滴2滴香油来调味儿，也是很好的。

然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茼蒿呢，它的属性是偏凉的，像脾胃虚寒、经常腹泻和平时比较怕冷的这样的人群，不适合过量的使用。

这个平常洗头发呢，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其中也涉及到一些细节。假如说这些细节我们都注意到了，可能就是会让我们的发质保持得更好。

平常洗头发我们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几个误区的。首先第一个，可能有的时候会过度的清洁，或者是也存在着清洁不足。其实我们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的。那么过度的清洁或者说是清洁不足，都是不利于头皮的健康的。假如说头皮平时不是特别爱出油的，那么平时的生活环境也比较清洁，那么两天甚至是三天洗一次头发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假如说我们这个头皮是特别爱出油的，那每天洗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习惯，在洗头发之后呢，用这个毛巾使劲儿的这个揉搓头发。那么在头发沾湿了以后呢，张开了毛鳞片，使得头发更加脆弱了。毛巾的揉搓呢，容易使发丝打结儿、折断、折叠而发生损伤。所以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吸走大部分的水分。那么之后呢，再自然的晾干，或者是吸走大部分的水分之后呢，用吹风机顺着这个发丝的方向吹头发。在头发快干的时候呢，把吹风机的这个加热的功能关闭，用常温气流把头发吹干。

的就是这个洗完头发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吹干，然后再入睡。吹头发的时候，这个吹风机的温度也不适合太高，因为头发没干的时候呢，那么毛发的水分会增加摩擦力，然后再往枕头上躺的话，很容易导致发丝受损伤，尤其是进行过烫染，这样的发丝呢会更加的脆弱，容易断裂，甚至天气热的时候呢，湿漉漉的头发还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成为细菌和真菌繁殖的温床，所以说洗头发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吹干再入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曲子名字叫《琵琶语》，它的作曲是林海先生。那么很多朋友听到这首曲子啊，不是在 CD 上，而是在一个电影里，这就是徐静蕾啊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部电影啊，把这首曲子作为了插曲啊，一下子呢被很多人记住。那实际上呢，我们也因为这个曲子记住了这部电影，也因为这部电影了解了它背后更加伟大的一部作品，就是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的几本书当中的一本啊。今天要跟大家说好几本书，但是呢，他们都是同一个作者，这就是著名的奥地利的作家茨威格。今天参与我们节目分享的是他的读者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啊，爱书人夏蓉。夏蓉你好。
1: 夏蓉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先有的小说啊，在好多好多年之后啊，被徐静蕾改编成了电影啊，这个电影还获了一些奖啊，当然他的演员实力也很强啊，有这个姜文之类的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电影和书相比，夏蓉你都看了啊，你个人觉得改编的怎么样啊？
1: 说实话，前几年这部电影是吧？前几年看的这部电影，怀抱着很大的期望去看，因为十几年前看了这本书《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当时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所以看到一个挺有才的女导演把它改编成了一本电影，就特别的期待。但说实话，看完了之后挺失望的。我觉得比书差很远。
0: 其实很多的作品都是这样哈，特别是有一定情节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和电影之后呢，看过作品的人往往会抱着很大的期待。
1: 对，但是同样的是，就是就算你预料得到他的电影没有书那么好看，你还是会想去看。因为书给你的那种想象，人都有一种欲望，都想要去把它落实成一种能看得见的东西的这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反正我是有。但是回过头来，这就是读书的乐趣，就是你看不见这些形象，可是你的脑海当中会用你无尽的想象去把这个形象描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立体。
0: 是。触不到的主角啊。
1: 对啊。
0: 那么只有在想象当中才更接近于完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啊，所以说一旦给它变成了有模有样的哈姆雷特，那势必会有人喜欢，有人没感觉，有人呢不喜欢啊，这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啊。我们一再说读书俱乐部我看书，这就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啊。那么既然这部电影得到很多粉丝的这个追捧哈，肯定也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这个肯定啊，在电影这个角度啊，他获了一些奖。那么而且夏蓉又说了，他个人认为书比电影更好看。那么就相当有必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着重来说说书啊。说书之前先来说这个作者啊，茨威格1881年在维也纳出生啊，是奥地利的作家。那么他的经历啊也是比较的多，1919到1933年呢，他在这个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啊，大家知道这个著名的音乐之宝啊。后来1934年搬到了英国，1940年拿到了英国的国籍。为什么拿到英国国籍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个纳粹的思想已经在他们当地啊比较的占据主流。随后呢，他去过巴黎、纽约、巴西、阿根廷还有乌拉圭啊，做一些短期巡留，做一些巡回演讲。1941年到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啊，这是从一西到一东啊。后来呢在巴西就住下来，不过啊1942年，就是一年之后，他在他住下来的那一个度假胜地和妻子一起啊自尽。这就是他的一生的经历。我们且不说他为什么自尽啊，但是呢，或许从他的这个文章当中，从他的作品当中哈、能够了解一二。来，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到底这本书里介绍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这本书它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封信，但是我不想以一封信的这个顺序来讲述它，我想 它可以说是讲了一个作家的故事吧。有一个非常帅气、身材很高挑、动作很轻盈，然后又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男作家，他的一生当中风流韵事无数。当然了，这个对于一个很有才、外表又非常的倜傥的男士来说，也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哈。在他的一生当中有过无数桩艳遇、风流韵事，这其中有两个女人值得一说。这个作家他的特点啊，就是他为什么会那么迷人，能够吸引那么多女人呢？一是他很有才，二是他很漂亮，然后他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就是特别迷人的眼睛，他的眼神天生就是为了来俘获女人的，所以当他看你一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按照书里面的描写，就会觉得你整个人都被他的眼光包裹，是一种温柔的包裹。
0: 哎，如果你当导演选角色来扮演，
1: 我一定不会选姜文。
0: 你会选谁呀？又有才华啊，眼神又那么好，金城武之类的吗？
1: 至少他应该是就是相对来说儒雅一点的、文一点的演员。
0: 黄磊，黄磊眼神可能跟他比，跟你刚才说的那个范儿比，还差点，
1: 还差点。
0: 黄磊的气质，
1: 那个、
0: 金城武的脸
1: 啊，对，黄磊稍微纯了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作家吧，他是
0: 他要有点放荡不羁。
1: 对，没错，就是要有一种很混合的气质。那所以他这样很吸引人，就连他就是他的隔壁的邻居，连一个小女孩被他的眼光这样一看，也都会脸红心跳，就这种，就一个十几岁的小孩都会被他。
0: 那得让那谁演？就是。
1: 你脑子里有人是吗？
0: 我脑子里有人了。
1: 但是我对于那个男演员不是特别熟，说不上来。
0: 应该一个外国人。
1: 你自己演吧。
0: 那个电影我暂时想不起来了，你接着说。
1: 总之，他就是一个女性杀手吧。然后呢，我们说说他生命中有两个值得一说的女人，一个是一个18岁的少女，刚刚怀春的少女吧，情窦初开。这个少女她怎么遇见的呢？就在她的家门口，因为有一段时间她发现有一个姑娘好像老在她家门口出现，但并不认识她是谁。然后等到她好几次看见她，有第一次她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长得很好看，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跟她打招呼。但是几次遇见之后，而且她发现这个姑娘躲躲闪闪的眼光也在看她，于是她就跟她那个搭讪了以后，结果就这么得手了。然后他
0: 得手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开始交往了嘛。他就邀请这个姑娘去吃饭，然后吃饭聊天聊得很多，但是一直也没有问她的名字，也没有问她的来历什么的。这就是一个风流男人的秉性吧。你不需要知道你是谁，来自哪里，你只需要和我一起度过这愉快的时光就好了。
0: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吗？刚才说的那个扮演者，他叫莱昂纳多。他演过《了不起的盖茨比》，
1: 好吧，
0: 百万富翁啊，挥金如土。
1: 不知道他演一个文质彬彬的作家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他的眼神是挺迷人的，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好，继续啊。
1: 好吧，莱昂纳多遇到了这个姑娘，
0: 那是不能让人抗拒的。
1: 对。然后吃完饭以后，这个男作家呢就尝试性的问这个姑娘，你愿不愿意上我家坐一会儿？一般来说女孩子嘛都会比较矜持，对吧？尤其是第一次见面，还是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女孩想也不想的脱口而出就好吧。于是这个作家就对这个小女孩更加刮目相看，觉得她身上好像有一种令人惊奇的东西在打动着她。
0: 哎呀，你看啊，就有的时候吧，我们看一些作品啊，生活当中可能还真没遇到过有坏人想对一些姑娘使坏哦。前两天有一个这样的案例啊，为了让大家更加的理解这本书哈，前两天有一个中国的啊，一个这个劫匪，他劫持了一个女的，你看那新闻了吗？
1: 没有。
0: 他拿刀，他要杀她，他说就是问那女的怕不怕，那女的是人质啊，是吧？死就死呗。那女的这么坦然淡定，把那个解救她的民警都震惊住了，就是一点都不怕，来呗，来呗，要不我帮你啊，这个意思啊。最后那劫匪还是成功的被警察，我英勇的人民警察制服了。就有的时候这个坏人啊，或者说呢心怀不轨的，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非分之想的人啊，他试探性的给人下一个套，是吧？没想到对方 很淡定啊、嗯、这个好像见怪不怪似的，但是呢又很纯洁，
1: 嗯，
0: 不见得是那种老手哈、啊、行啊，反而会让他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下手了哈、啊
1: 啊、但是这个故事的方向和你说的是相反的、
0: 哎、这个哈、啊、莱昂纳多
1: 不好意思下手了，
0: 他怎么办了？
1: 嗯，他就下手了、
0: 啊、下手了、啊、
1: 他只不过因为这个姑娘的与众不同，于是对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0: 啊，在他众多的姑娘当中，对于这个姑娘来说，
1: 对他准备好像捕捉一个猎物一样的去反复的去追逐、嗯、但是没想到这个猎物主动的扑到他怀里来了，
0: 哎，
1: 嗯，这是他在过去的风流史上可能是没有遇到过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姑娘有点特别嘛，
0: 这种心态啊，我相信书里面肯定有一些有意思的文字描写、啊、
1: 对对，因为茨威格他就长于心理描写，
0: 但是说实话香露是没有过、啊、只能在文字里面找，各位听众朋友、哎、你有过这样的心态吗？
1: 是不是如果有一个姑娘这么容易的说好啊跟你走，你就害怕了？
0: 哎，是吧，我想每个男人可能有每个男人不同的回应哈、啊、好，接着说。
1: 对，然后他们就约会了几次，非常美好的记忆，尤其就是在这个姑娘离开之后，这个作家都会非常体贴的显示了一位绅士的一种风度和柔情，都会送她几朵她房间里的白玫瑰，
0: 嗯，
1: 作为一个礼物，这是一个当然小小的细节啊，不是很重要。那么等到过了几天之后，因为这个作家他经常要各处去旅行，他是作家嘛、嗯、要收集素材，于是他走之前就跟这个姑娘说等我回来我再来找你，但这个姑娘呢她又很矜持，这个时候你又觉得她很矜持，就是她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和住址，而是给了这个作家一个第三方地址，就好像代收快递的一个第三方地址一样、
0: 嗯、
1: 等着他来找他，这样好像他能掌握主动权嘛，是吧、嗯、可是从此以后这个姑娘就再也没有收到过这个，就是说这个作家出了一趟差几个月回来之后就把这桩事儿给忘了，
0: 就风流才子嘛，总是容易啊移情别恋，总是容易喜新厌旧的，
1: 对，对他来说这就是一朵他偶然间采集的一朵含苞待放的一朵玫瑰花，开完了就忘到一边去了，就忘了，这是、
0: 对于他来说就是露水情缘嘛，
1: 是啊是啊，因为他的一生当中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的故事、我觉得。

0: 因为他们俩不坐在一起，是隔壁桌，他就暗示着这个女的到门口衣帽间那儿去，结果那女的真的来了。
1: 嗯，
0: 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可见这个作家他的魅力还是很大的嘛，可以随随便便就把一个女的吸引走。
1: 好，以下略过1000字。
0: 对，反正又是一桩风流韵事。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当然这个作家是把这个女的当成一个援交女，就是一个高级妓女来看待的，所以等她第二天她往她的皮手套里面还塞了钱，她就觉得这就是一桩就是
1: 生意
0: 就完了。然后这是她一生中比较特别的女人。第二个女人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是不是？但如果我要说谜底说出来的话，你会大吃一惊。其实刚才说的那个18岁的姑娘和这个30出头的一个成熟的少妇，他们是同一个人。
1: 嗯，
0: 而这个男作家两次遇见他，两次都没有认出来他们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都是就是这个作家年轻的时候他的邻居，那个我一开始说的那个13岁的少女，13岁的姑娘，
1: 她长大了。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个同一个女人，她在18岁遇见这个作家以后，跟他风流了3天之后，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1: 嗯，
0: 而且第二次遇见他的时候，其实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已经很大了。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女的，因为在那个，然后忘了交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在19世纪的20年代，就那个年代还是一个就是女性并不独立的，她们没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的，全靠男人来供养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女人她带着一个孩子，她怎么生存呢？她又想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一种贵族的生活，怎么办？她就给人当情妇。
1: 嗯，
0: 所以她是这样来供养他们的孩子。所以这个男的在那个风流场合遇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才会看起来是那样一副就是很放荡的样子，因为他经常长期做别人的情妇，就有这种气质吧大概。
1: 嗯，
0: 所以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谁，直到他42岁生日这一天收到一封信，这就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1: 嗯，
0: 这封信里面这个女人把她13岁开始对这个作家的爱慕，一直到他们的孩子死，也是这个女人即将要死的这一生，把这女人自己的一生用一封信的方式来告诉这个男的。
1: 嗯，这一生可能就爱过一回。
0: 嗯，而且我爱你你并不知道。
1: 嗯，爱了那一回还有结晶啊，但这是小说创作啊。
0: 嗯，
1: 但是前面这个我们觉得其实还是真的是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的。
0: 嗯，
1: 当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是原来那个你，但是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我了。
0: 嗯，对，这个女人一生都只为这一个男人活着。
1: 嗯
0: 嗯，而且书里面描写一个孩子的爱情，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动人。这有一段话也被当作茨威格的金句，也被广泛的流传。
1: 嗯，
0: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是怎么说的？
0: 对，就是因为他13岁就爱上了这个作家嘛。
1: 嗯，
0: 作者这么写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奉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自己的感情。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1: 嗯，这句话确实很有名哈。
0: 嗯，
1: 我爱你和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
0: 对，他就好像，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怀里揣了一块怀表。
1: 嗯，
0: 这个怀表他每时每刻每分每秒他的走动都是为了这个主人，可是这个主人呢极少意识到这个怀表的存在，只在偶尔把它拿出来看一下时间，然后又放回去了。只有这个怀表他在耐心地计算着主人的时间。
1: 嗯，哎，看完这样的小说，作为女士一般有什么样的感慨啊？
0: 我觉得我大概是在18、19岁的时候看到这本小说的吧。
1: 嗯，
0: 然后 就是我记得我当时。

0: 就是好长一段时间，一两天都回不过神儿。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经历过爱情，然后就是当时给我的，我当时写了一篇读书笔记，我就记得我把这个爱情当时的理解就比喻成一串葡萄，就是那串葡萄一直挂在那儿，你就一直在想象它的味道是什么，然后你就不舍得去把它摘下来去品尝，因为你怕你一尝完了之后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然后就再也没有了，然后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它熟透了，可能都已经不能吃了，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当时是这种感觉，就是爱情就是等待，等待，一味的等待。当时还没有把它往“我爱你，但与你无关”这个方面去理解，只是觉得这是一种等待，漫长的等，等待你来发现我，等待你来注意到我，就是那个从小就爱你的那个人。
1: 你怎么看待女性面对爱情的那种奋不顾身，或者是说没有太多的这种考虑？啊，
0: 对。
1: 直接投进对方的怀抱。
0: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受他的影响，
1: 小
0: 还是
1: 说里的这个人，他更加的艺术化一些啊。
0: 对，就是极致化了哈，就是这个人，特别的一直就是偏执，就是这个女的，这个女人她甚至在信里面写到，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孩子死了，我也快要死了，我才会给你写这样一封信，否则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知道这一切，因为我爱你是我的事情，我知道你喜欢那种自由自在的、不受束缚的生活。如果我的出现，甚至让你知道你有这么一个孩子，你一定会觉得束缚，甚至会因此恨我。我不愿意你恨我，所以我宁可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我自己一个人承担。
1: 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决恋，绝望的爱恋，就是明知道没有结果的，
0: 他也不要结果，
1: 我也不需要，是吧？
0: 对，
1: 但是在某些女士看来，她们肯定对这种恋爱的方式不屑一顾啊。你把你自己的权利哈，
0: 是，
1: 你把你自己对于自己命运的掌控都抛在了一边。
0: 但是我这么说哈，就是我们世俗的爱情其实都是一种交换，不是说物质的交换，而是一种就是有人打过一个这样的比方，我觉得挺贴切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尤其是爱情关系，就好像在银行里面开了一个账号，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往里面存钱，你存多少，你也可以往外取多少。如果一个人存得多，取得少，那么他付出多嘛？如果一个人只取不存，那时间长了这笔钱就会用完，对不对？所以你要不停的，你要去银行取钱，但你也要不停的往里存钱，这样才是一种世俗的，我们大多数人拥有的爱情。但是有一种极致的这种爱，它真的只付出，它不要求回报。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爱，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
1: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读一读。当然，今天节目即将结束，其实啊，茨威格还有一本特别好的书当然这个就不是小说了，这是类似于传记方面的那个书，叫《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强烈推荐大家看一看啊。看完这本书你就知道哈，人类的历史的走向，其实呢就在几个关键的节点，有几个关键的人所做出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夏蓉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

0: 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1: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0: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具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2: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3: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4: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 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被

0: 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1: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监察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复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0: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3: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0: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0: 工程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6: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7: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8: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认

0: 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姜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 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
0: 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
4: 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5: 向革命先烈、新三军工人。
6: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株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7: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8: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9: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
1: 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本台消息，
0: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 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至昨晚八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潜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3: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4: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5: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6: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2: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7: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 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8: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

0: 富虎镇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为进一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大村级特色产业，今年以来卧虎镇白山村立足本地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发展普三白鹅特色生态养殖产业，依托古四元生态农庄规模化养殖基地，开启特色养殖之路，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2: 记者刘丹。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位于卧虎镇白山村的古四元生态农庄的养鹅厂区。那么据这里的负责人介绍呢，以往他家是采取的小型的家庭散养模式，那今年呢也是首次尝试了大规模的养殖模式。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今年首批投放的20000只白鹅苗。那据了解啊，这种鹅的肉质紧实，口感呢也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市场前景十分的可观。
1: 据了解，白山村此次规模化养鹅项目是该村今年重点培育的特色养殖新项目，养殖基地共建有6栋标准化养殖大棚，硬件设施完善，养殖环境优良，为肉鹅生长提供了良好条件。本次基地首批投放20000只普三白鹅鹅苗，采用科学规范的养殖模式，全程生态培育，精细管护。在养殖过程中，基地坚持生态养殖理念，依托村内优质的草场资源，让白鹅自由采食天然青草，同时实行每天定时定量投喂专用饲料的标准化喂养方式，兼顾天然散养优势与科学养殖规范。这种青草辅食加精料饲喂的生态养殖模式，有效提升了肉鹅品质。卧虎镇白山村古四元生态农庄负责人蒋威：
4: 这个鹅的，首先咱这鹅是啥呢？咱东北这个资源好，姨妈吃青草。吃青草长大的，基本上就是喂饲料少，幼稚好，照一般的品种幼稚好。这是我特意给苏州那帮进的那个普三儿，不跟咱那个品种那个普通三花幼稚不一样。现在这市场上这个品种的又供不应求，卖鹅现在也不愁，咱附近这屠宰场有事，总打电话说问咱这鹅啥钱卖，啥钱卖，他来收来，也不用咱出去卖去。咱每只鹅的现在收益能达到，现在看能达到15到20左右，也看市场行情。现在主要是
1: 目前白山村鹅产业已形成标准化养殖、周期性投放、就近化销售的完整雏形，每年计划开展3至5批次养殖，每次稳定投放20000只鹅苗，持续扩大养殖规模，稳定产业发展。卧虎镇白山村古四元生态农庄负责人蒋威：
4: 下一步我想就是看，等这批鹅出去之后，这不到雨季了吗？咱东北这雨一到雨季了，我想直接控圈消消毒，准备是就是到9月份再扩大规模，想多再进点那个鹅崽。
1: 小小白鹅撑起富民产业，下一步卧虎镇白山村将持续深耕特色畜禽养殖产业，不断优化养殖技术，规范养殖流程，拓宽销售渠道，稳步扩大普三白鹅生态养殖规模，持续盘活乡村生态资源，让特色养殖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长效支柱产业，推动村级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5: 为彻底改善小区人居环境，破解老旧小区违建占道、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近日郑家屯街道联合市执法局在铁路小区集中开展拆违治乱复绿青楼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整治小区环境乱象，着力打造整洁有序美观的居住环境。
1: 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高度重视，部署周密，市执法局及郑家屯街道主要领导亲临现场督导指挥，统筹推进各项整治工作，精准把控整治标准、现场管控和推进节奏，及时协调。

0: 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专项行动高效有序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行动共出动工作人员30余人，大家分工明确，协同配合，严格按照整治标准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工作，做到排查无死角，整治无盲区。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文明执法，规范作业，针对小区内居民私自占用公共绿地、私搭乱建等违规乱象逐一排查，逐一整改，重点清理了居民围圈侵占绿地、堆放杂物、私设围栏等违规点位，拆除各类私自搭建的违章建筑、临时构筑物，全面清理楼道、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还原公共空间原貌，恢复绿地公共属性。本次行动累计清理违占绿地40余处，拆除整治私搭乱建5处，有效根除了小区长期存在的环境顽疾。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成效显著，有效整治了铁路小区违建乱象、绿地侵占、环境杂乱等突出问题，彻底改观了小区整体环境卫生面貌，打通了公共空间，消除了安全隐患，切实维护了小区公共利益和人居环境秩序。下一步，郑家屯街道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排查整治工作，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严防各类乱象反弹回潮，不断提升小区精细化治理水平，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市林草局精心部署，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的七一主题党建活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林草事业高质量发展。活动期间，该局各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老党员颁发纪念章，表彰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局领导深入基层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政绩观，立足岗位守护绿水青山，坐实生态治理、森林资源保护等重点工作。同时组织全体党员集中收看建党105周年大会直播，深学细悟会议精神。此外，市林草局联合市人社局开展羽毛球联谊赛，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国有林总厂组织党员赴红色场馆开展研学实践系列活动，有效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热情，切实将党建活力转化为生态保护、林草发展的实干动力。本台通讯报道。今日，柳条乡流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乡文化站深入各村入户，开展光影致敬、定格荣光文化惠民公益拍摄活动，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章仪式搬进老党员家中，同时为农户免费拍摄全家福，用光影定格入党初心与阖家团圆的美好瞬间。柳条乡流动实践站打破以往坐等群众上门的固有模式，把红色表彰、政策宣讲与文化便民服务整合打包，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针对全乡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工作人员上门为老党员佩戴纪念章，静心聆听他们追忆入党历程，讲述建设家乡的过往经历，借助老党员的亲身讲述，传播红色故事，厚植乡村红色家风。活动还面向老党员家庭、留守老人家庭、文明示范家庭开展，志愿者走进农户家中，精心布置喜庆拍摄布景，帮忙整理着装，细致捕捉一户户家庭温馨和睦的相处画面，用一帧帧实景影像留存乡亲们安居乐业的日常美好。拍摄照片经统一拍摄冲印后交付群众，切实解决农村群众拍照路途远、成本高的难题。此次活动将红色教育、便民服务与文化供给融为一体，既致敬老党员奉献情怀，又以接地气的摄影服务丰富群众精神生活，潜移默化引导群众传承优良家风，共建文明乡风。柳条乡宣传干事王红静：
2: 这次我们流动实践站联合文化站，把颁奖仪式、免费拍摄全家福整合起来上门服务，一方面呢给老党员送上荣誉和关怀，讲好红色故事，另一方面还把摄影便民服务打包送到村居一线。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推出各类文化惠民活动，把文明服务实实在在送到群众家门口。
0: 近日，永嘉乡组织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全面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演练紧贴辖区防汛实际，模拟极端强降雨天气场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辖区小山水库水位快速上涨，汛情形势严峻，安边村南泡子低洼地带出现积水倒灌、房屋进水险情，2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接到村级险情上报后， 永嘉乡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迅速集结抢险力量，乡派出所、卫生院、民兵应急排多方联动，30名应急人员高效响应，13分钟完成集合、装备清点、任务分工等准备工作，20分钟全员抵达险情现场。各小组分工明确，协同配合，精准完成受困群众清点、安全撤离等工作，顺利将全部受困群众转移至永嘉乡中学临时安置点。整场演练有效检验了乡级防汛应急响应和协同处置能力，为妥善应对各类汛情险情积累了实战经验。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水利部7月4号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流动开展雨情、水情、汛情预测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堤防等工程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华网，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展热线电话。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生活小常识：绿叶菜存放冰箱前，先剔除黄叶烂叶，不要水洗，表面水分用厨房纸擦干，取一张湿纸巾包裹菜根，外层套保鲜袋，留小口透气后放入冰箱冷藏室，这样能锁住水分，隔绝冷气风干，避免菜叶发黄腐烂，可延长保鲜1周左右，随吃随取依旧鲜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党在领导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和群团组织。为保证有充足的物力、财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并逐步满足根据地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切实发挥党员、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作用，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城乡经济的大生产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商贸、金融得到初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军需民用。同时，党领导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从封建土地制度下解放出来，成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焕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成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最活跃的因素。中共双辽县委始终把建设党组织和群团组织

0: 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政权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发展党员是党组织建设中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东北光复后，这项工作更显得尤为重要。最初，党组织主要是开展地下活动，首要任务就是联络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秘密发展党员。这一时期，由于党员少，党的基层组织尚未建立，发展党员主要采取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入党手续、审批程序也不尽完善。发展的对象主要是进步团体中的革命知识青年、地方干部及地方武装、工农群众中的优秀者。1945年12月，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介绍，曾先后任桃辽支队司令员、辽北第一军区司令员、辽北省参议长于文清，成为在双辽发展的第一名中共党员。1946年4月22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展党员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的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求新发展的党员必须是斗争积极、历史清楚，并由组织部门和有组织工作经验的干部负责审查，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1946年7月25日，中共辽吉省委发出了关于建党问题的指示，还对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在群众斗争深入、群众勇气大与觉悟较高的地区，入党条件可略提高为三敢和三不怕，即敢斗争、敢要地、敢武装，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不怕死。按照党的指示精神，中共双辽县委组织大批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来到农民群众中间，开始注意发展和培养先进分子，并及时吸收他们入党，使发展党员工作进入了一个高峰期。仅仅几个月，全县培养积极分子5000人，发展新党员225人，同时培养区干部23人，村干部170人，提拔任用干部60人，民兵也发展为1573人。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眼前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2: 辣椒作为调味品家喻户晓，可您知道小小的辣椒还能成就公益事业吗？究竟为什么一颗小小的辣椒能把各行各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到底怎么做才能让小小的辛劳变成大大的爱心？想知道这些答案，恐怕要从京城里刚刚兴起的剁椒慈善入手了。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邀请到剁椒慈善的负责人张伟兵，来和大家分享志愿者们用双手托起爱心的故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聊到的又是有关做慈善的这个话题了。那么说起慈善啊，似乎很多朋友就会理解，还就是捐点钱啊，捐点东西去做做义工嘛。哎，其实啊，这个关于慈善的定义呢，还是有一个我觉得比较贴切的这么一个说法的，就是说用你所拥有的能力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个是时下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也非常的贴切。那么这段时间呢，就有不少的志愿者去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叫做剁椒慈善的活动，通过自己的双手，通过自己的劳动为残疾朋友们争取更多的利益。当然了，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呢，在现场有很多的残疾朋友参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故事恳谈会当中邀请到这个剁椒慈善活动的负责人张伟兵先生，听他呢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去做这个慈善的一些中间发生的故事。张先生您好。
3: 您好。
2: 刚才我说了这些啊，这都是我们通过侧面的了解，了解到的一个情况。这个我们所了解到，您其实您的身份是做这个茶艺这方面对这个研究的工作是吗？
3: 没错，我呢讲中国传统文化呢讲了20多年了，主要呢就是讲咱们中国的茶道茶艺这方面的一些课程吧。
2: 因为从您这个外形，还有您这个着装啊，这个风格来讲，哎，和这个茶艺的这方面，我觉得挺贴切。这一看就仙风道骨的感觉啊。但是咱们这个剁椒慈善，它是针对的那个内容和您做茶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它是那个辣椒是吗？
3: 对，这要讲起来呢，起源比较深了。
2: 怎么个身法？
3: 是这样啊，我呢教了很多年的这个传统文化，一直呢在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中国这么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的精髓啊到底是什么。10多年之前吧，在一篇文章当中呢，我第一次提到了这个想法。就是我认为呢，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核心价值、核心的精髓呢，是两种柔软。哪两种呢？一种是对内的柔软，我们称为叫慈悲。第二种呢是对外的柔软。比如我跟那个主持人，您聊天，跟其他任何人聊天，大家呢感觉跟张老师聊天呢非常舒坦。如果这两点你都做到了，那你在中国基本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2: 是，对，这个以自己为这个主体，对内的柔软是指要让自己的内心啊柔软，有这个爱心，
3: 没错，
2: 有慈悲心。对外的柔软呢，是在对待这个其他的人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态度。
3: 对。
2: 嗯，
3: 之后呢，有这个想法之后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现在呢，因为这个各种各样的媒体啊，还有包括这个咱们讲通道比较畅通，很多朋友呢都愿意把自己的思想呢告诉给别人，
2: 对，
3: 介绍给别人，
2: 对。
3: 但是大家呢都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就是。

0: 传统文化当中啊，特别希望大家能啊，知行合一。
1: 就是
0: 你知道了，你还要去做，
1: 对，
0: 这样呢才能真正达到这个效果。
1: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0: 对，就是你说的，你光说不做也不行。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呢就在这个考虑做一些比较落地的事情。
1: 哦。
0: 首先呢，我先做了一种形式，我称为叫雅集。
1: 雅集。
0: 对。
1: 高雅的雅。
0: 对，集呢是集中的集，集合的集。雅集呢，在古时候呢，最早的是竹林七贤。像这个喝酒的刘伶啊，这个还有这个下围棋的王戎啊，这七个闲人凑在一起。
1: 嵇康、阮籍。
0: 对对对，大家呢，找一个话题，喝点小酒，写写诗，做个画。之后呢，比较有名的是王羲之。王羲之的《兰亭》非常出名，一说老百姓啊都知道。
1: 对。
0: 但我的雅集呢，跟他们的雅集呢不一样，
1: 不是那种文人墨客坐在一起清谈的那种。
0: 是我这个雅集呢，我自己呢简称为叫俗人的雅集。
1: 俗人的雅集，您这太
0: 谦虚了。您是老百姓，您呢可能对国学的一些东西呢，感觉很好，但是呢，您呢没有门路啊，去学，或者说呢，您可能想学一个，但是呢又怕花冤枉钱，那好了，那干脆呢就。你就到我们这个雅集了，我们雅集呢是完全免费的，场地呢都是朋友圈提供的场地，
1: 就是公益性的，
0: 纯公益性的，因为做了3年4年了吧，超过8000多人次
1: 啊，
0: 来过这个雅集的课程了，我们保证一点啊，分文未收，这是我的比较得意的地方。
1: 是这个，您这是一个也是可以赶的一个集。
0: 对，
1: 是这样的概念。
0: 对对对，就俗人那种可以赶的，但是呢，它不是以
1: 不是买卖的
0: 买卖，它是一种思想的交换，
1: 是精神上的一种，
0: 精神上的一种，
1: 类似于一种文化沙龙的形式。
0: 没错没错，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大概是从12年吧开始，我就有意识的呢，想往这个知行合一这条路上走。
1: 啊，就是大家光谈已经觉得不够了。
0: 对，我们呢就试着呢组织了一些就是志愿者，参加一些别人组织的一些志愿者团队的一些活动，
1: 就是具体的一些工作。
0: 对，具体一些工作，但是参加了一些工作之后呢，发现了太多的问题了。因为现在呢，我不是说这个商家不好啊，因为有些商家呢，他确实呢是利用志愿者这个名目，他去做些事情。这个呢是比较就是让我难受的，
1: 就是他。加入了一些商业运作的这种元素在里边。
0: 没错。所以呢，想来想去，我说我干脆啊，咱们玩一个自己的一个这个志愿活动，
1: 自己创意一个活动，
0: 创意一种。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想起呢，很多年之前呢，我收到的一个配方。
1: 配方。
0: 就是关于一个辣椒酱的一个配方。
1: 辣椒酱的配方。
0: 对。
1: 这还挺好玩。
0: 这个呢是缘起呢也有意思。正好那年呢我们去海南，因为请了几个慈善的朋友吧，一块去海南。在海南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因为海南岛呢，现在应该可以说是东北朋友比较多，餐饮业的基本都是东北朋友在做。
1: 海南好像本地就出产一种那个，我记得是黄色的那个辣椒，
0: 黄辣椒
1: 特别辣，
0: 没错，非常好吃那个。然后呢，它有个问题，因为我这个几个朋友呢都是吃斋的，吃斋的
1: 素食，
0: 对，吃素食，东北朋友呢做肉菜，杠杠的，
1: 对对，
0: 一流的，
1: 对，
0: 但是一说做素菜。它熬煮炖，
1: 这就稍微的这个粗糙一点儿，
0: 对，就不好吃，可能会不好吃，所以呢，我就想呢，我说这样，我呢就拿了，应该是2罐辣椒酱，就带过去了。我说万一要是说大家觉得不行的话，咱买点青菜，
1: 可以
0: 蘸蘸酱，
1: 调剂一下，
0: 对。
1: 这个辣椒酱是您就是根据那个配方做出来的？
0: 对，做出来。我太太就是每年呢，在家里帮我剁，然后配好以后呢，送朋友的。刚开始。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辣椒酱让这几个慈善的朋友呢，就是怎么讲呢？
1: 大快朵颐吧。
0: 夸张到什么程度？他们讲去从那个海南从机场他回来的时候，给我打了一电话，说张老师，你这辣椒酱太好吃了，我们现在连吃西瓜都蘸辣椒酱。
1: 好嘛，这也太夸张点儿。
0: 是夸张，
1: 是吃完西瓜然后吃那西瓜皮的时候吧。
0: 有可能。
1: 嗯，
0: 到最后呢是什么？他是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是。

0: 做了一个很大的提示、哦、他讲张老师说你呀、啊、有多大产量，
1: 嗯，
0: 你能做多少辣椒酱，
1: 嗯，
0: 我全收了。
1: 哦，
0: 因为他的很多朋友都是吃斋的，
1: 他认为是一个商机。
0: 这个我不得而知啊，
1: 嗯，
0: 我不得而知。
1: 他
0: 说
1: 他收他那个
0: 他买回来一
1: 个意思，哎，
0: 可能有这个方面想法，
1: 或者说他买了以后，他或者说送也好，还是卖也好哈、啊，他想跟您这儿，哎，这个是有一个做个小买卖的意思了。
0: 嗯，结果呢，他这么一说呢，我回北京以后呢，一想，我说我干脆啊，组织啊，
1: 嗯，
0: 我这些志愿者，咱们剁剁辣椒，
1: 剁辣椒。
0: 剁完辣椒以后呢，制成辣椒酱以后呢，因为有人买嘛、
1: 嗯、
0: 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就会产生这个价差，
1: 嗯，
0: 产生的价差呢我们拿出来做慈善，
1: 嗯，
0: 这不挺好，
1: 就是你除了去那些这买原料的这个成本以外、
0: 嗯、
1: 你会这要是按照商业运作来讲，这你就赚钱了，
0: 对
1: 吧，
0: 对
1: 有一个收入，
0: 对没错，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呢？我们就等于说把这块收入这部分，
1: 嗯，
0: 作为我们的善款，
1: 嗯，
0: 捐助给需要的人。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1: 嗯，就是大家全是义务劳动。
0: 对。
1: 这个买东西，然后这加工完了以后，这个赚来的这个钱，我们谁也不要。
0: 嗯。
1: 然后都给这个慈善机构。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这么做。最早的时候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没有任何的经费，
1: 嗯，
0: 也没有考虑把能做多大，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当玩儿似的，
1: 嗯，
0: 你想，每人腰里别把菜刀，
1: 好嘛，
0: 那个地铁坐不了，只能坐公交车，
1: 嗯，
0: 然后大家呢，反正到一个场地，还自己得带那个菜板，
1: 自己带着
0: 菜板
1: ，
0: 开始剁。
1: 我
0: 那时候呢，他们管我叫什么叫带刀侍卫，
1: 这个
0: 很有意思。
1: 这我特别好奇了啊、
0: 嗯，
1: 您那个老家是
0: 山东的，
1: 山东，
0: 嗯，
1: 哦，这个一说辣椒，特别联想起四川来哈、啊。其实山东人也吃辣的，但山东人好像吃大葱什么的比较多。
0: 对，没错，山东人是对这个比较刺激的味道呢，比较感觉比较好。
1: 辣椒也吃。
0: 我呢是这样，
1: 嗯，
0: 我呢基本没怎么在山东这个生活过，
1: 哦，
0: 也不太知道这山东老家这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习惯。
1: 嗯，那您那配方打哪儿来的？
0: 配方呢，这个算是一个秘密吧，
1: 哦，
0: 是个秘密，
1: 是
0: 秘密，
1: 不是从老家带来的，是别的地方的朋友送您的。
0: 对，
1: 嗯。
0: 拿着这个配方，当时我的想法呢是确实想做生意用的、
1: 嗯、
0: 因为尝了这辣椒酱以后呢、我觉得太好吃了，
1: 嗯 嗯
0: 然后呢就一直在对机会，
1: 嗯，
0: 找一些那个可以合作的这个人呢，还有一些其他一些资源等配齐了，
1: 嗯
0: 结果没想到呢还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我说、
1: 干脆咱们干这个事儿吧，
0: 对，干脆干这事儿，
1: 嗯，
0: 而且大家呢考虑呢，就是当时也是做过一些就是街边的一些访问，
1: 嗯，
0: 我们也试着问了一些陌生的这个年轻人，
1: 嗯，
0: 就说什么是慈善，
1: 嗯，
0: 他们的概念慈善就俩字儿，捐钱
1: 呵呵、啊、就是自己反正就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去做慈善，
0: 所以呢我们就问他，我说如果啊能利用你啊业余时间，
1: 嗯，
0: 就业余发呆的时间，
1: 嗯，
0: 咱们大家一块儿
1: 卖点力，
0: 参加一个劳动，
1: 嗯，
0: 你能见到的很多什么这个帅哥美女
1: 啊，
0: 这些人呢别的不保证你，
1: 嗯，
0: 保证他们都有爱心，
1: 嗯，
0: 啊，你愿意不愿意，
1: 你还在这个给人家来点吸引力的，
0: 对对对，一讲呢、我们这个问的这些年轻人基本上都表示愿意。
1: 哦，
0: 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因为跟他们聊天呢，因为在北京，
1: 嗯，
0: 毕竟是很多是北漂嘛，
1: 对，
0: 所以呢、这个、
1: 他的业余时间他也需要有一些活动，
0: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活动呢大家一想能想出来，
1: 对，
0: 剁辣椒红红火火的
1: 啊，
0: 而且呢都是年轻人，然后就觉得特好，
1: 嗯，
0: 然后就开始慢慢一期期做，
1: 哦，
0: 做到后期呢发现又不行了，
1: 怎么了？
0: 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呢我雅集呢还不像现在的规模
1: 啊、
0: 所以我的个人影响力呢并没有到那种程度，
1: 嗯嗯，人不是特别多，
0: 对，人不多是一方面、
1: 嗯、
0: 最关键呢我们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善款的去向，
1: 哦，对，
0: 说我们这个钱给谁，
1: 嗯，
0: 那时候就是听我一个人的，
1: 嗯，
0: 我觉得挺没意思的，
1: 嗯，
0: 所以最后呢就是壮吧，我们一直也在调整这个思路，
1: 嗯，
0: 直到碰到了一个慈善机构，
1: 哦，
0: 这个慈善机构呢我们聊起天来，
1: 嗯，
0: 我才知道 哦，我说我回头去找找慈善机构吧，
1: 嗯，
0: 看看慈善机构呢，有很多慈善机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缺，
1: 嗯，
0: 更缺这个善款，
1: 嗯，
0: 尤其这几年的这个经济条件呢不是很好，
1: 嗯，
0: 有些大的。

0: 而求善款，我就觉得心里头不忍，
1: 就不是压力太大了。
0: 是是是，我所以我就觉得，我说干脆我就找这种机构去合作。
1: 哦，
0: 结果呢，没想到呢，从今年五月份开始吧，第一个谈妥的机构呢是海淀区的一个龙儿的一个，叫这个康复中心。我现在挺高兴的，可以跟您交代一下这个。龙儿中心呢，现在大概一个月，大概我们能通过志愿者啊，能给他们留下大概15000块左右的善款，
1: 那可不少，
0: 相当多了。
1: 对，因为这个它是一个持续的康复的过程，
0: 对，
1: 它就包括孩子的生活是吧，学习各项都需要费用开支。
0: 没错没错，直到再到后期呢，就是碰到了这个，这个现在我们比较那就是做的最多的这个，思哥这边，
1: 哦，
0: 这个思哥这边呢是一个残疾人的，就是一般都是这种，坐轮椅的这种，二级以上的重残的这些朋友，
1: 肢体障碍，
0: 对，肢体障碍。我呢健谈以后呢，我就不太愿意用这个，这叫残障人士，我还是喜欢用这个叫轮椅客。大家呢也比较愿意。我去到他那家里头呢去拜访他，因为是个朋友介绍的。他呢就把情况讲了，说现在爱心人士非常多。特别是有一些那个出租车公司的大老板，每年都会组织他们呢免费出去玩
1: 玩去啊，这个出车，
0: 对，出车，司机啊什么油啊，人家一分钱都不要的。
1: 对 对, 对, 对，
0: 他们呢其实本身啊说想感谢人家，但是呢你知道他们感谢方法呢，给钱肯定人家不要嘛，
1: 对呀、
0: 所以呢他们就想什么用锦旗的方式，给人家提供送一面锦旗，
1: 对对，
0: 但是锦旗的70块钱
1: 也得做，也得有成本。
0: 对啊，这70块钱对于这些这个轮椅客来讲，因为大部分都是低保户，
1: 对，
0: 往往就得十几个人凑这70块钱的锦旗的钱。因为当时我听到这话呢，我下意识的就掏钱包去，肯定的，说咱们正常人嘛，就觉得要帮帮人家。
1: 对，
0: 结果思哥呢就摇摇头摇摇手，
1: 对，
0: 他说这个不是我们要的。
1: 他们其实特别期待自己能够发挥出这个真正的作用来。
0: 到最后呢，我就讲，我说我您这个摇手摇头，让我明白了，您要我们参与这件事，
1: 对，
0: 来帮您，实际上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尊严。
1: 对，这个在这方面，其实他们从这个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的那种，内心的那种激励，那远远要比他拿到这个钱去买了吃的喝的要多得多。
0: 没错，特别是啊，有机会呢，如果大家呢有机会能到这个多多现场，特别是我们在这个云泰宏的这个商务办公区这儿，这个专门为这个残疾人做的这个跺脚场地，您能看到。这些残疾人啊，在那跺脚的时候，虽然是满头大汗啊，但是他脸上的一种笑容，那是一定是发自内心的。
1: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些残障人士啊，这些这个轮椅客们，他们也开始拿着刀在那儿剁这个剁辣椒。
0: 对，每次呢，大概现在是轮椅客大概得有将近20人。就是有的是拄拐的，有的是坐轮椅的，然后呢再有我们在外面招募的大概10个左右的志愿者，然后
1: 大家一起，
0: 志愿者呢主要是起一个辅助作用，主要的这个战斗力呢还是在残疾人身上，因为他们也不希望你们，就不希望我们参与太多，
1: 对，
0: 我们只是提供一些帮助辅助作用，比如说洗洗菜刀啊，做一些这个前期的准备工作以及后期的收尾工作，这样的话做来，做了这么几场下来，就是感触呢比较多了。
1: 这个是人是不是就多了？
0: 人数
1: 比开始是不是就多了？
0: 多很多了，
1: 多很多了。
0: 而且呢，我们也开始呢，因为这个事儿呢，大家觉得非常好，也开始呢筹划呢做一个这个叫众诚，轮椅客慈善联盟的这么一个组织，
1: 嚯，
0: 很大啊，听起来很大。
1: 对，是这样哈，你看开始哈，那个好友是吧？或者说朋友圈，反正每次凑起来，这些人呢，这个做这个事儿，可能量也不是很大啊。你这个首先是 有多大产量，人家那边都保证全都。

0: 都收走吗？你还是自己还得去找销路去。
1: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难题。为什么难题呢？最早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开始，就实际上就我们自己在销了。
0: 对啊，因为你开始量小好说，对吧？现在人多了。量大了
1: 就出现了这个小问题。
0: 嗯，
1: 我当然呢有很多的别的志愿者团队呢也帮我们在各种各样渠道去销，我们也向一些大的机构呢就是提出了一些方案啊，一些方案。但是呢，总而言之，因为我们把这个慈善把这个多交慈善呢，我们给定义了三种善举。哪三种善举呢？第一种呢是您参加多交，这是善举一，
0: 出力气，
1: 出力气的。
0: 嗯。
1: 第二种呢，您购买辣椒酱，帮我们沉淀善款，这是第二种善举。
0: 嗯。
1: 第三种善举呢，是您帮我们把这个消息，就是
0: 告诉更多的
1: 朋友，让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这件事。
0: 嗯。
1: 这算第三种善举。
0: 哎，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成立这个联盟的一个这个初衷。
0: 没错。
1: 想让他呢，在制度上。更完善一些。而且呢，在这个就规模上呢扩大一些。让更多的这个轮椅客呢能因为这件事儿呢能获益。就是最起码一点我们能做到一点，就是说让这些轮椅客呢感觉生活的这个意义。
0: 这样的话，这个让它成为一个良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至于走偏了。
1: 对，没错没错。
0: 这个也是很多的慈善活动所会经历和遇到的一个必然的过程。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因为今天咱们这个时间毕竟有限，把张先生请来呢，咱们今天暂时就先聊到这儿吧。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啊，也欢迎以后多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1: 没问题，
0: 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您。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朱元璋见到了刘伯温呐、刘伯温说：“各路英雄豪杰早就准备好了，就等你大旗一立，天下共同反元。哎，你来当这个领头人。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我们要是兴兵起事，最好有座城。那么现在各方面综合来看，襄阳城这条件最好，但目前时机不成熟。你得等一等，等我给你来信，然后按我的指示办。”说完刘伯温走了。朱元璋一等就是等了半年多呀，结果还真收到信了，让他带2500斤乌梅去襄阳的梅马招商店。朱元璋带着十傻兄弟这就来到襄阳。在这码头上啊，这何二愣闯了个祸，硬说他们保的是2500斤红货。那这谁都得吓一跳啊，红货指的什么呢？都是古玩呢、珍珠玛瑙翡翠呀、2500斤这个呀，谁能受得了啊？大财主沈万三以及他的谋士姚三老俩人都来了，到这一看，这位确实是个大客户啊，2500斤红货呀。一问住哪儿，说是梅马招商店。那行，你们先去吧，随后我就到。朱元璋心想，这可怎么办呢？赶鸭子上架，只能先走一步算一步了。他来到梅马招商店门口，此时已有两个老人家在此等候。这两个老人家可是大有来历啊，这是两位江湖上有名的英雄好汉，一位是外号人称威震九郡的金枪教师梅世祖，一位是名驰襄阳的金刀泰斗马从容。朱元璋是久闻两位英雄的大名，他心里挺纳闷的，这两位老英雄怎么在这儿开起店来了啊？这是什么情况啊？他赶紧上前还礼：“久仰久仰，在下来的鲁莽，还望二位老人家多多原谅啊。”“哎，岂敢岂敢呐。”客套完毕，三人携手揽腕来到上房。伙计们帮着十个大个儿把这货物安置到西边站房里，然后摆上茶桌。朱元璋一边吃茶一边问道：“二位老人家，你们怎么会落到这里了呢？”梅世祖一笑啊：“呵呵，我们哥俩自幼结拜，亲如手足，闯荡江湖一生，谁也没离开谁。现如今元朝残暴，群雄四起，世道乱了，这么大的年纪也就不愿意再出头露面了，只好在此开了个小小的客房一度晚年。”朱元璋一听明白了，刘伯温叫他们住梅马招商店，这是安排好了的呀，他是到处给我请贤纳士，替我招兵买马，我若能得这两位老英雄相助，我朱元璋真是福分不小啊。他说道：“ 二位老人家，我朱四来到襄阳，举目无亲，今后世事全仗着您二位来维持了。两位老人家一起应声：“朱四客商，请放宽心，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只要你有用我二人之处，我们是万死不辞。”三人正在说话之时，伙计马六进来送信说：“朱四客上，察合总办沈大人带两桌酒席，说是来给您接风掸尘的，现在门外等着呢。”朱元璋一听可有点奇怪呀，心想我与沈万三素不相识，他给我接的哪门子风啊？正在纳闷呢，没马两位殿东上前大问：“朱四客上。”